晚风的夜照亮了夜，下一首歌是来自齐秦的《火柴天堂》。这首歌难度系数其实唱起来真的是蛮大的，你试一试深吸一口气，然后从那一句每一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你说妈妈的说话，然后再接下一句他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从此让你不必再流浪。如果你可以一口气唱完，那你一定可以很好的驾驭无数首歌需要肺活量才可以唱完的歌，比如说许哲佩的那首《气球》。我曾经拍了一个抖音视频，上面就试了一下这首歌，想说一口气唱完许哲佩的《气球》真的是没那么容易。当然了，齐秦的这首歌也同样如此，不信的话你试一试跟唱。

下一首歌呢，来听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似乎想见你这个词对于热恋的情侣来说一定是非常的熟悉，对，就是那种一刻都不想分开，想时时刻刻腻歪在一起的感觉。有句话说，想见你的人即便是跨越千山万水也会来见你，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挡。不想见你的人呢，即便他住在你家隔壁也会假装不在家吧。所以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人喜不喜欢你，你是一定能够最清楚的，因为一旦那个人喜欢你，就会有一种强烈的他想去见你想去接近你的那种小感觉和表情，那是藏也藏不住的。来听这首歌，来自831。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一个人跳舞。97年阿妹发了她的第二张专辑，那个时候应该算是她身材颜值都最巅峰的时候吧。90年代大家对于音乐还非常传统的时候，阿妹已经开始玩电音玩摇滚，并且她是那种现场型的歌手，或者说对于录音棚来讲，她更爱大型的演唱会，她可以 hold 住全场的感觉，因为她本身就具备这个能力和气势，也影响了后来太多太多的歌手。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而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彭佳慧的歌。彭佳慧和阿妹是同一年出生的，在90年代来说也是被很多人拿来和阿妹作为比较的女歌手之一。来听到这首 Shut Up。

工作节奏快，生活压力大，让很多人遇到一点小事就容易焦虑。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说，其实每天只需要独处15分钟，就可以让人减轻愤怒和压力，无论是沉思还是阅读，都可以达到效果。研究结论基于400人参加的四个独立的试验得出，一系列的试验表明，人们可以利用独处来调节情感状态，兴奋后变得沉静，发怒后变得镇定，或者是有意识的集中精神，保持平静。你有时候有没有发现，在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当朋友再过来劝一劝你，你的情绪会高涨，真的会。或者是说，你本来好像也没有觉得那么委屈，突然有人过来摸摸你的头，抱一抱你，你就可以大哭一场。可能对于女生来说，真的会情绪控吧。所以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先不要去寻求别人的帮助和安慰，先独处15分钟，然后再说。OK， 继续来听蔡健雅，若你碰到他。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很多时候经历了一些事情，就会换一种性格，无论好的还是坏的，我们总是要经历几度改头换面，否则似乎生活都不算完整。有时候多年不见的朋友相聚，相互都觉得似乎非常的熟悉，但似乎又变了很多。不光是时间让彼此老了一些，而是经历让我们改变了气质。过了几年，你照镜子看那些故事沉淀在脸上安静沉溺的样子，你会不会突然觉得其实这样也随月静好呢？来听下一首歌，任贤齐的《烛光》。

0: 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1: 很多人都爱吃甜，但享用甜食其实它有一个最佳时间，就是午餐之后。这是在一期健康杂志上看到的研究，他说午餐是享受甜食的最佳时间。喜欢吃甜食的人呢，不妨吃一些含杂粮的曲奇饼干，补充钙质的奶酪蛋糕，但不建议搭配咖啡食用，也可以在午餐的菜肴当中加一些辛味食物，比如说葱姜蒜辣椒，平衡甘味食物带来的致缓效果，可以减低甜食的伤害，试试看咯。来听下一首歌，光良江美琪，幸福来了。

我们家冰箱有一层是被我塞满了牛奶，还有一层是酸奶。那牛奶和酸奶哪种营养价值更高呢？其实乳制品作为人体多种营养物质的来源，对于身体来说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根据国内外很多研究表明说，牛奶和酸奶使用频率应该是说最高的吧。酸奶呢是牛奶加乳菌酸发酵的产物，在发酵过程当中，乳菌酸将牛奶当中的乳糖分解成了乳酸，降低了乳糖的含量，减少了乳糖不耐问题。因此呢，即使喝牛奶腹泻的人也可以喝酸奶。所以牛奶和酸奶对于不同的人来讲，它有不同的价值。我的习惯呢是早餐一定会有一杯牛奶，而晚上一定会喝一杯酸奶。在我的生活里，他们俩是共同存在的。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林凡《再见西雅图》。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孙燕姿的《我不爱》，这是她02年的时候 Live 的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个专辑从一开始收歌其实就摆脱了当时大家对于孙燕姿的一个固定思考，会觉得燕姿的音乐就是怎样怎样的，她放掉了很多从前的固定思维，不放掉任何的可能性，所以里面的音乐非常的多元化，比如说 Hip Hop 的直来直往，一把吉他单音不插电的一样的夏天，还有电音民谣等等，基本上音乐品类不会有太多重复，所以是那种一听就会上头的专辑，因为首首都有惊喜，不是吗？

经常久坐的人呢，不仅会觉得肩颈会出现酸痛感，可能还会引发颈椎病。上班工作一到两个小时可以适当休息10到15分钟，除了闭眼按压太阳穴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耸肩。这个动作应该很好完成吧，它可以让肩自身得到活动，又可以局部的按摩颈椎，让肩部的血流畅通。方法很简单，头首先是要正直的，然后挺胸把颈，两臂垂直于体侧，然后双肩同时尽量向上耸起，让颈肩有一种酸胀感。两肩耸起之后停一秒，然后将两肩用力下沉，一耸一沉为一次，8次为一组，试试看咯，你一定会得到一些改善的。我是夏木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张智霖《岁月如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八王千岁赵德芳来到八宝金殿，那么八王千岁无缘无故怎么上了殿了？他消息怎么这么灵通呢？其实不是，赵德芳啊，是有人给他送来的信儿，他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说到这，咱对八王得做个简单的介绍。不管唱戏、电影、电视连续剧，还是各种版本的小说，都提过赵德芳。这个人呢、啊，人不错。赵德芳是四弟仁宗赵祯的亲叔叔，在满朝文武当中威信最高。赵德芳为人正直也厚道，很少摆着官架子，跟谁呀都处得来，特别是跟开封府的包大人，那感情十分密切。开封府之所以办什么事情那么通畅无阻，跟八王都有关系。赵德芳怎么叫八王千岁？莫非他是老八吗？啊，不是，因为他一个人呢吃着八个王子的俸禄，一个人被封成八个王子，故此叫八王。这八王是一天王、二地王、三才王、四喜王、五德王、六晋王、七贤王、八大王，这是仁宗封的。那么封八王干嘛？干嘛？封一个王子有一份俸禄，八王官八份饷钱，另外八王千岁还有袜面金简，上打君王不正，下打文武不忠啊！谏官大三级，有先斩后奏之权，敢比一国的太上皇。八王千岁赵德芳和他的夫人狄娘娘住在安庆宫，跟皇宫啊就隔着一道墙。现在这八王千岁干嘛呢？就是享福，一天吃饱了没事儿，养养花啊，遛遛狗啊，养养猫啊，哎，他想干什么干什么，是随心所欲。如果说八王想找事儿，那么就到八宝金殿来坐一会儿。每逢三六九大朝，他闷得慌了，到这听听国政，看着什么事儿不对了，他就说几句。皇上是百依百顺，平常没事儿，八王哪儿都不去，就在安庆宫一待。你想这种人衣食也不愁，什么事儿也没有，他这个心里头也觉着烦闷，觉着无所事事，感情这个人呢就这样，要什么都达到目的了，他没意思了，有个目标奋斗着奋进还有点意思，现在八王就觉着烦闷。那么谁去找这八王呢？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因为房叔安发现呢，白云瑞这案子太棘手了，谁那么缺德这么干的？这案子做的多结实，严丝合缝，人证给指证着，物证在屋里头搜出来首饰，你说怎么翻这个案子，怎么救白云瑞，真是难上加难。房叔安发现太师庞吉带着儿媳妇还有户部尚书李天祥

0: 不依不饶，上八宝金殿状告包大人。老方一想，人证物证俱在，那皇上不听也得听庞吉的，包相爷岂不是孤掌难鸣吗？假如有人能替包大人说话，就好办得多了。谁能合适呢？老方啊，是冥思苦想，正好蒋平在旁边呢。方叔安就问蒋平：“
1: 我说四爷爷，您说白玉瑞这案子能是个什么结果？”
2: 这不明摆着呢吗？云瑞太被动了，我看够呛啊。说句难听的话，他是死定了。
1: 不见得，不见得。我看蛾子壁还有缓。
2: 哦，小子，你脑瓜大，特聪明。你说说怎么能翻得了案？
1: 你要叫我说呀，我还说不清楚。这不包相爷上了八宝金殿了吗？恐怕非常被动啊。你我咱爷俩都能替包相爷说话，但咱又没那个身份，上不了金殿。我想请出个人来替包的人说话。
2: 是啊，那你说请谁上殿帮着包的人呢？
1: 我看呢，旁人都不好使，非八王千岁不可呀。那老头说一句，皇上不能不听。
2: 对呀，好小子，你这一句话把我提醒了，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去安庆宫请八王出头。
1: 对，可别耽误时间了。
0: 就这样，爷儿俩备了两匹快马，是策马扬鞭，一口气儿来到安庆宫。跟门上人刚打过招呼，安庆宫的大总管宁秃子正好从里边出来。这宁总管也是手握大权呢，跟开封府处的不错。宁总管一抬头，哎呦，哪阵香风把你们二位刮来了？这不是蒋四爷方的老爷吗？
1: 您太不遇了，这不是宁的总管吗？
2: 宁总管，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我们有急事要求见王驾千岁，他老人家在吗？在。正在后边游廊喂鸟呢。来，随我来。
0: 不必通报。因为宁总管知道八王千岁最得意的就是开封府的人，曾经指示过开封府只要来人不必通报，想什么时候见我就什么时候见我，所以宁总管乐呵呵陪着他们往里走。到了御书房前面有一条长廊，再往长廊上一看，挂的是各式各样的鸟笼子。八王千岁穿着一身便装，正在那儿喂八哥。因为咱说过了，赵德芳无事可干的，什么养鸟、遛狗、架鹰、养花，想干什么干什么，这样呢能增加点乐趣。前些时有人给他买了一对八哥，咦，这八哥太讨人喜欢了。八王千岁赵德芳要亲自喂，别人喂他不放心，所以今儿个也不例外。正在那儿全神贯注喂八哥，宁总管把蒋平、方叔安就领过来了，两个人赶紧倒身下拜，
2: 参见王驾千岁。
1: 参见王爷千岁。
0: 八王回头一看，哎呦，是你们呐，来得好，来得好，本王十分苦闷，你瞅，一天没活可干，难得你们来一次，给我开开心。
2: 说着话，把手里的活计交给旁人，把他们二人让进书房。到了书房，分宾主落座。八王千岁满脸堆笑啊，简直跟小孩似的，一看来人。

0: 有些身伤巨苦，家资巨富，趁着几十亿美元、上百亿美元，可是他呢还不闲着，还得东奔西走，忙于他的事业，还想扩大再扩大。有人不理解，说他们家有那么多的钱，吃喝也不愁了，干嘛还奔命啊？其实说错了，人得有个理想，得有抱负，说句白话，得有奔头，有活干。那么相反的，无所事事，就在屋里坐着，一切都是自动化的，上面吃底下拉，什么也不愁，这人就废了。所以不管有钱也好，没钱也罢，都得奋斗，站着身子，站着脑子，这样人活得才充实，否则就成为行尸走肉，一点乐趣都没了。闲言少叙，单说这八王千岁，就是日子太好过了，什么事儿都不愁，想啥来啥。相反，他倒难受。今儿个一看来客人了，老头子乐的嘴都合拢不上了，但他也想到了开封府来人肯定有事儿，所以落座之后，八王就问蒋平、舒安，你们不是来串门的吧？肯定找我有事儿吧？两个人听完扑通扑通全跪下了。王家千岁，您太圣明了，的确来求您来了。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说话，谁跟谁呀、啊、哎，找我有什么事儿？蒋平就把白云瑞的事情从实讲了一遍，房叔安做了补充。八王千岁静静地听着，耳朵听，心里头翻着歌，听完之后是紧锁眉头啊。哎呀，我想云瑞绝不是凶手，他不可能干这种事情，他挺聪明的，怎么能干这种荒唐的事儿呢？除非有神经病，他没有犯罪的动机，没有理由。那你们的意思，求本王赶奔八宝金殿，助包的人一臂之力？
1: 对了对了，除非您说话皇上能听，您要不去呀、啊、我们大人就孤掌难鸣，白云瑞的脑壳是非掉不可呀。
0: 蒋平补充，王爷，咱退一万步说，如果真是白云瑞干了这事儿，叫包的人把他饶了，我们也不答应，我们要以正门规，绝不允许这样狼子野心的人存在呀、啊。不过我们觉着白云瑞不可能干这种事情，所以才替他周旋。嗯，对，说的对极了。既然如此，来人呐，给我准备朝服。这老头子火爆的脾气，说干就干。更换了朝服，上了辇，赶奔八宝金殿。这就是八王千岁来的原因。等到殿上，八王一看，哎呀，怎么跪倒了那么多人？查了查数，33个，以庞吉、李天祥为首，33个大奸臣。八王千岁对他们没有好看法，一见皇上，仁宗欠身离座呀。这是一国的太上皇，自己的亲王叔，上了八宝金殿自然是有座位了，施礼一毕，八王千岁坐好了。八王就问陛下，出什么事儿了？这怎么这么热闹？哎，老人家有所非知啊，是这么回事。仁宗把白云瑞一案从头到尾介绍一遍，然后把人家举报的这些材料

以及开封府升堂问案的供词全都交给八王老人家，您过过目吧。八王爷一瞅这么老厚，一半会儿也看不完，看了两眼走走形势，就放到桌上了。陛下，我不必看了。那么说了半天，你打算怎么处置此案呢？仁宗压低了声音，老人家，朕左右为难呢。你说是白云瑞干的吧，我还有点不相信，说不是他做的吧，人证物证俱在，这又怎么办呢？老人家，您来的正好，您给我出个主意，看怎么办合适。哎，陛下，我看这样吧，从我心里说话，白云瑞不可能是凶手，那孩子聪明透顶，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你说他图什么？什么都不图，没事杀人，就这么折腾，这没道理。那么说凶手是谁，谁在背后使坏，查无实据，因此就得容其缓线，待查个水落石出再行了断。陛下，您得给时间，不能仓促就做出决定。对，老人家所说极是。八王千岁一言九鼎，说完了皇上就听。再看四弟仁宗把龙胆一拍，你们都站起来吧。哗，众人都站起来归班。白云瑞一案疑点甚多，现在还不能了断。保长，臣在，我命你把白云瑞收监，然后调动开封府众校尉详细查此案，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揪出正凶才是。臣遵旨，万万岁。就这样决定吧。皇上一甩袖子要退殿，庞吉和李天祥一听，怎么就这么就了结了？万岁啊，你也太不公正了，太偏袒着包黑子了。他们俩人不甘心呐，老庞吉领头再次跪倒，万岁，臣有本上奏。仁宗这屁话刚离开椅子，一看老庞吉要奏本，他又坐下了。太师有何本章？陛下圣明，方才陛下所说极是，您说的对极了，无奈也不能无限期的拖延呐，得有个时间约束才好啊。有道是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呢。方才您说了，叫开封府的人去调查，十天八天也是他，十个月八个月也是他，十年八年也是他，这怎么能行呢？恳请陛下降旨，限定个时间。臣斗胆进言，我觉着一个月的时间就够长的了。陛下，能否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呢？仁宗一听啊，太师所奏不是没道理。你看看老太师这么大岁数，胡子都白了，儿子惨死，家里出了这种事情，这老头受的打击够大的，方才几乎被朕撅了个对头弯儿。那么不给他个台阶下，似乎于心不忍。仁宗一盘算，一个月也算可以了，想到这儿点了点头，爱卿所奏极是，朕准本记事。保长，臣在。你听见没听见？
就给你们一个月的期限，如果把正凶揪出来最好，如果揪不出来，白云瑞必定要绑到云阳市口开刀问斩，绝不宽待，听懂了吗？臣听懂了，退殿。就这样，仁宗退了殿了。八王千岁赵德芳没回安庆宫，跟包大人直接来到开封府，包大人盛情款待。赵德芳就问包大人，这究竟怎么回事？包大人又详详细细介绍了一遍。八王听完了直晃脑袋，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包大人，看来云瑞这案子太棘手了，现在时间有限呐，你要抓紧调查，要逾期破不了案可就麻烦了。是，臣遵旨照办就是。八王爷走了，包大人一声令下，派人展开调查，书说简短，一天两天，十天八天，二十天，毫无结果，大伙都急死了。这天八王爷坐不住金銮殿了，派人催问包大人调查的进展情况怎么样。包大人马上派方树安去进行解释。方树安到了安庆宫，把大脑袋一拨了，毫无进展。哎呀，八王爷说这怎么办？要过了一个月就麻烦了。哎，树安呐，我可是保人呐，到了一个月破不了案，本王我也得担责任呐。你看看这样行不行？本王有意化妆私访，也去干点活，你愿意不？老方一听脑子嗡了一声，王爷不可不可呀，您可是金枝玉叶，您要有个马高凳短，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3: 八王千岁赵德芳十分关心白云瑞，这案子一天不破，他是一天吃饭也不香啊。方树安到了安庆宫，当面向他汇报，说这案子毫无进展，看来云瑞是够呛啊。八王爷一听啊，心如火焚一样。八王想起件事来，想要化妆私访，帮着开封府的人侦破此案。方树安一听啊，好像没笑了，心说这老头真有意思，当然是一片好心呐。方树安乐着就说，王爷，化妆私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您了是金枝玉叶，一国的太上皇啊，这样到街面上有个三长两短，谁负得了这责任？此事万万不可呀。还赵德芳啊还不服气的，还听完了冷笑一声，舒安，你认为我是个废物吗？我就那么累赘吗？上百万人没事儿，怎么就我有事儿呢？没出门你先咒我。方叔安一听，吓得赶紧跪下了，王爷，我说错了，但是我心是好的，我怕万一有点事儿，现在不是那么太平啊，请王爷珍重您的龙体呀。别说了，方叔安，我意已决，我在屋坐着闹心，我要跟着你们出去溜达溜达，这叫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万一我有用呢？干脆这么办吧，谁让你来了呢，你陪着我到外头转一圈吧。喂，方叔安一听倒了霉喽，可再想多说，八王爷脸沉起来了，作为臣子的就不敢说话了。八王爷说，这么办，你回去换套衣服啊，穿便衣儿，别穿官服，我也换换衣服，然后你来找我，咱爷俩一块儿去。
4: 您是了您了，
3: 叔安，此事绝对保密，不准对任何人说，你回去跟包的人一说，肯定要受到竹篮，到那时候我可不答应。
4: 您放心，我肯定不说。
3: 方叔安告辞出来回开封府，蔫不溜的回到自己的住处，换了一套便装。因为什么呢？他平时得穿官服啊，他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那玩意儿穿着晃晃悠悠的，谁离多远就看出来了，他不方便，穿便装比较合适。 然后房叔安从角门出来，又到安庆宫。等来到御书房一看呢，房叔安也乐了。八王千岁化完妆了，头上戴着逍遥巾，身上穿着长衫，腰里系着带子，袖面高挽，穿着一双千层底儿双皮脸的布鞋。哎呦，怎么看怎么干净利落，一个教书的老先生。你想八王爷风不吹日不晒，营养又丰富，所以那肉皮非常细嫩，红光满面，那胡须啊都起亮光。方叔安上下打量多时，
4: 哎，行，我王爷要不是在这儿，我都认不出您是谁了。
3: 行吧，嗯，你这套衣裳也可以，咱们抓紧时间，说走就走。
4: 好嘞，您呢，王爷，咱可把丑话说前头啊，一旦有点事儿，我可负不起责任。
3: 哎，跟你毫没有关系，本王要去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能拦得住我吗？你就是保驾而已，就保不住也没你的事
4: 儿。好嘞，有您这句话我放心了。
3: 宁总管知道怎么回事？宁总管一看呢，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啊，跟方叔安说，方爷，我把八王爷可交给你了，千万留神。
4: 是嘞，我您越说这话我压力越大，我是竭尽全力，但愿老天爷有眼，可千万别出事儿啊！
3: 说完了，偷偷的离开安庆宫，到了街上。按现在钟表说，他们出来这会儿正当晌午，一般人家正在用饭，他们也吃完了。等来到街上，上哪儿去呢？大海茫茫啊，这么大的东京汴梁，三街六市啊，买卖铺户林立，那人是密密匝匝的。八王爷也不知从何处入手，方叔安就陪着瞎溜吧，这儿瞅瞅那儿看看。这出来可不是散心，主要出来访查类似白云瑞那样的人。结果溜了几趟街，还真就没有。转来转去，转到大相国寺，八王爷经常上这儿来，他也不烧香也不拜佛，现在哪有那种心思，就觉着相国寺是五方杂地，干什么的都有，也备不住有奇迹出现，万一案情有了进展那有多好呢。这爷俩转去转来转来转去，哎，一看前头围着一伙人，大概有二三百口子吧，八王和方叔安就站在人后边了，往里边一看呢，是个打把式卖艺的，就一个人，这人能有四十岁挂零吧，中等身材，长得挺壮，胸脯跟扣俩大碗相似，光着膀子系着板带，下边是蹲裆滚裤，蹬着一双靴子，后边放着一条板凳，上头搭着几件衣服，地上放着俩笸箩，一个笸箩里头装的是膏药，一个笸箩里头装的是散碎铜钱。就见这主满脸的横肉，连鬓乐腮的短胡子茬，八王爷就没动，他没动，方叔安自然也不能动了。方叔安一想，八王爷大概想看热闹，干脆往里边凑合凑合吧。
4: 见光，见光，各位见光，见光。这老爷子眼神不得劲儿，各位高抬贵手，让他到往里边去看看，就有那好说话的。
3: 往两旁一闪，八王爷挤到里边去了，房叔安紧紧的跟着，那俩小眼睛左顾右盼，看看身边的人有没有歹徒，伤着八王怎么办？房叔安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他没心看热闹，八王爷倒有心。你想，八王爷身居安庆宫，很少很少出门，冷不丁来到街上，他一看着心里高兴啊，这多热闹啊，比安庆宫强着万倍啊。所以呢，他一看练武的他也爱看，就见这个主
4: 在里边听声站好了，大概啊刚练完了一套，他正在那白话呢，冲着周围一抱拳，各位，方才我说了，我不是本地人呐，我是从郑州那儿来的，初次来到京都天子脚下，我当众献丑。为什么呢？没办法，家里困难，种地没有收成，还欠了不少的外债，只好背井离乡，在外边求援来了。您说我挺大个人，手心朝上管您求帮，我觉得于心不忍。那怎么办呢？我呀爱惜武术，会点粗拳笨腿，今儿个我呢和盘托出，让大家看一看这玩意儿值钱还是不值钱。您要觉着不错，赏我个一文二文，我绝不嫌少。说您多给我点儿，我也不嫌多。您看好吗？这也是祸患祸两头乐。那位说，练武的，今儿个不巧我没带着钱，没带钱没关系，您呢站脚助威，给我帮个人缘，我绝对不会说难听的话。好了，我说的也不在少数了，那么我还接着练。方才啊我练趟拳，那趟拳的名字叫黑虎神拳，老实说连我自己都不满意，感谢各位捧场啊。我再练呢就不练拳了，我练点硬功，因为我自幼就喜欢这硬功。什么硬功呢？说着话，这练武的从破落里一伸手，抄起一把锤子，这锤子木头把铁头，两头都圆乎乎的，大概使了不少年头了，磨得锃亮锃亮的，看那样上秤称一称能有二斤左右。再看练武的人把锤子晃了几晃，各位看见没，这锤子钉钉子，哎，干家事活用的。说你拿锤子干嘛？我要用锤子砸我的脑壳。您看锤子可是铁的，脑袋可是肉的，这玩意儿要砸上可就不轻，但您放心不会有闪失，要不怎么叫硬功呢？那位说你这锤子恐怕假的吧。这没关系，咱们当面试验。说着他从婆罗里头又拿出一块很大的鹅卵石，这鹅卵石啊就是在水边的，多年被水的冲刷磨得棱角全没了，圆乎乎的锃明刷亮，看这样这石头也得有几斤。他把鹅卵石往地上一放，把锤头高高举起，众位看着啊，我用锤子砸石头，说砸就砸，嗨，啪啪啪啪啪，几锤子下去把鹅卵石砸成了三半。众位怎么样，看出来了吧，我这锤子可是真正的铁的。你想这鹅卵石这么坚硬都能砸开，这玩意砸我这个脑袋能受得了受不了？受不了就不叫硬功了，是不是呢？众位放心，砸我的脑袋砸漏了，我死了活该，怨我命短，大家不必担任何责任。闲话少说，说砸可就砸。可咱把丑话说到前边，各位啊可得给我鼓掌喝彩，有钱你得捧捧我，您知道就心疼我了啊。说着他把砸碎的鹅卵石 踢到旁边去，骑马蹲裆式站好了，正手抄这锤子，全都准备就绪，抡开锤子奔他这头顶，嘿，蹦蹦蹦蹦，真使劲砸呀！人们吓得直眨巴眼睛，连砸那么几下，有人带头鼓掌喝彩，好硬功，别砸了，真不错啊！连八王千岁都跟着鼓掌。八王爷心说，这武术这玩意儿真是神奥无比呀、啊、你说这硬功就这样拿铁锤子砸都不在乎，这玩意儿真了不起。与此同时，给钱的人不在少数，哗哗哗哗往里扔钱，比方才啊练拳的时候扔钱的多得多。呵，练武人高兴，连忙向四位抱拳禀万，各位各位，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八王爷一琢磨，光看热闹不给人家俩钱儿，于心不忍，伸手在怀里摸钱，摸了半天，八王爷也乐了。乐什么呢？没带钱。

0: 你想在安庆宫，他用不着花钱，光顾着出门私访了，换完衣服跟房叔安就走了，也没带钱。他认为这房叔安身上带着钱呢，扭回头跟老方说：“伙计，带着钱没？
1: 你没，我摸摸。
0: 他叫我什么？房叔安也没带钱。这老方啊有毛病，出门向来不带钱，总想着叫旁人请客，贪小便宜贪惯了。同时今儿个呢，真没带钱，这一化妆吧，把这茬给忘了。因此，八王爷这一问他，他傻眼了。
1: 掌柜呢，我也没带钱。
0: 俩人这一嘀咕，让练武的人发现了。练武的人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八王，一瞅这老头够绅士的，你看那面皮油光瓦亮啊，不用问，他家里肯定有的是钱，平时营养丰富，才有这样的皮色。你看那身子骨多壮，还带着个伙计，这玩意儿要求他赏俩钱儿，比旁人得多得多。这不，这老头紧在怀里头划了，大概掏银子呢。练武的想到这儿，冲着八王一抱拳：“老爷子您好，哦，同喜同喜，都不错。嘿嘿，老爷子看得出，您是好财买脸的人呐。您了要赏我一点儿，比其他的人强得多得多。老爷子怎么样？既然看着我练得不错，您就赏赐赏赐吧。哎喂喂！”八王爷这脸就红了，很歉意的一呲牙。我说：“这位师傅，实实在在是对不起呀。今天我出门荒疏，没带钱出来，深感遗憾，对不起，对不起。你看这怎么办？”这练武这小子一听，脸就沉起来了。哦，没钱你摸什么？你哄了啥小子呢？这位冷笑了一声，我说：“老爷子您真能开玩笑，就冲您这牌谱穿着打扮，您能没钱吗？哎，您说这话谁能相信呢？我明白了，您诚心看我耍狗驼子是不是呢？你看旁人给钱不给钱都行，您了要不给钱，实在交代不下去，是不？您上了岁数了，没摸着那钱呢。来，我替您掏掏。”这小子说着话过来就伸手要翻八王爷的兜，那八王爷能干吗？老方一看火往上撞，赶紧过来把胳膊一横，把练武这小子给挡住了。慢着！把那位吓了一跳，往后倒退两步，抬头一看，呵坏，我这辈子长得怎么这么难呢？挺大个个子，水蛇腰，这脖子挺细，脑瓜挺大，饼子脸，斗鸡眉，小母狗眼儿，哎呀，还没鼻子，就那俩小窟窿，菱角嘴，嘴角往下耷拉着，嘴唇上稀不楞登有几颗黄胡子，挺大个脑袋，还戴小帽子。你说瞅这个不顺眼呢，背后还背着一把1尺多长小片刀，怎么看怎么别扭。这主冷笑一声：“干什么？你想拔号是怎么的？
1: 分也。哎，我说练武呢，你这人说话怎么不算数啊？方才你红嘴白牙说得清清楚楚，说有钱呢帮个财源，没钱也没关系，家趁万贯还有一时不便，那么你站脚助威，给我帮个人缘。我这话是你说的不？那我们是有钱，就这老爷子有的是钱，今儿个出门一着急没带呢，

老实说真没带钱，那不就算了吗？您干嘛还动手动脚呢？为什么说话不算数？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说丑鬼呀、啊，撒鼻子眼你多出这口气儿，要这么说你们是一家人了。嗯，对了，你说那你不假，我们就是一家人，那怎么的？他不给钱你给钱，我给你个屁。房栓火往上撞，这嘴里就带了脏字儿的。老方这一句话出口不要紧，在人群里头又出来六个，这六个人都是年轻的，一个个身强力壮啊，歪戴帽子斜瞪眼，闪披着衣服，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书中代言他们跟练武的是一伙的，贾谊呢在这看热闹，挤得人群里头给鼓掌喝彩。今儿一看带火药味要打仗，这六个小子忍不住出来了，过来把房栓就包围了。其中有一个小子不容分说，端给老方就来了一拳。怎么的？你想八号哎欺负外来人吗？谁欺负外来人了？我讲的是道理。又有一个小子抡起巴掌在房栓后脑勺上啪来了一巴掌，把老方揍得眼前直冒金花啊。怎么的？不八号你干什么？想打仗吗？是不是想叫我们哥几个给你输出皮子？说着话，这个一拳那个一脚，打便宜仗。一开始方树安不愿意还手，因为他保护八王，但能忍就忍，现在一看忍不行了，只好得武力解决。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粘，钙化了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像是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那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 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也不算太大，五十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跑

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拿那个白酒啊在那搓，要不然她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院去看呢，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他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的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了？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热方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哎呦，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你看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呀、啊，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的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
唯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

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呀、啊、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晨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

0: 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啊，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了。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呢，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市面上还能找着第二个延寿二字来命名的药品吗？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啊，咱就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这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1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1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搭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掌握了生命了。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对吧？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八
1: 爱罪名医不如医技。

0: 叫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2: 哎，你好。
3: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简直是太好使了。
2: 嗯，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两副药快用完了。
2: 啊，
3: 哎，现在这心脏感觉可舒服了，哎，也不憋闷的慌了，完全没有是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
2: 嗯嗯。
3: 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哎呀，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李老师啊！这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这一块钱那可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2: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咱老百姓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
3: 嗯，
2: 因为我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啊，那毕竟都是人命。咱们说啊，有钱人能用得起能治病了，咱没钱人就得等着，那能行吗？
3: 嗯，
2: 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一定得研究出来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
3: 是是。
2: 哎，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
2: 嗯，
3: 就是前年夏天那回吧，哎呀，是更吓人了。当时吧，哎呀，真的疼得我都受不了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后来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了。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你这还真能挺呢，你要再晚来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了。
2: 嗯
3: 嗯，我这命也算大的。当时做完造影之后吧，大夫说我那个血管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大夫说做了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两个。
2: 嗯嗯。
3: 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这血管不好，因为我这本身吧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吓得都给吓哭了。
2: 你看看。
3: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啊、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了。
2: 嗯嗯，
3: 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呢。
2: 嚯、
3: 哦！嗯，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
2: 的。那肯定的。
3: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2: 嗯。
3: 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嘶嘶啦啦的就疼了。
2: 嗯嗯。
3: 哎，还有我就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
2: 嗯
3: 嗯。哎，下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急上完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
2: 嗯嗯，
3: 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2: 嗯，
3: 那、哎、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年常年吃药啊，这个肠胃也不太好。
2: 嗯嗯，
3: 哎、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么隐隐约约的疼。
2: 嗯，
3: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2: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
3: 嗯，
2: 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真就是这样。那一旦说心脏骤停个4到6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

0: 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
1: 对，
0: 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咱说这血垃圾从哪儿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啊，这都超标的。
1: 嗯，
0: 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
1: 啊，
0: 那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了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啊，血液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
1: 嗯，
0: 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
1: 嗯，
0: 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啊，因为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就都给你兼顾了。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记得用上这三代延寿方，也就是能有个四五天吧。
0: 嗯嗯，
1: 不到一个星期，哎，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照以前敞亮多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关键吧，他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照以前顺畅。
0: 啊，那咱这就没有危险了。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就睡过去了？
1: 是，
0: 嗯，
1: 哎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哎呀可舒服了，肠胃也舒服了。
0: 啊、
1: 关键是他吃饭香了，
0: 嗯、
1: 啊，大便也成型了，还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嗯，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低压80-85这样。
0: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1: 嗯，
0: 哎，而且呢，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吃饭就香。
1: 嗯，
0: 而大便成型呢，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好了，叫肾司二便嘛。那你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两副药是快吃完了，是吧？
1: 对。
0: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1: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
0: 嗯嗯。
1: 哎，跟好人一样。哎，关键是他身上哪一块吧，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哎，哪儿也不疼了，也不憋得慌了。
0: 嗯嗯。
1: 哎，这全身通了不说呀，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
0: 嗯。
1: 哎，你也可以说吧，红光满面了。之前那嘴唇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哎，现在好了，现在都。
0: 哎，这就是脾脏，脾脏。开窍于口，其华在唇，那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
1: 还有一个啥呢？之前吧，我这满头都是白头发了
0: 啊，
1: 现在吧，我估计啊，得有能有一半了吧，你变成那个就是灰色的了，不是白的了。
0: 嗯嗯。
1: 哎，我就感觉你看这人老了，你看我这一照镜子，感觉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0: 就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了，是吧？哎，这说明肾经充盈了。
1: 嗯
0: 啊，肾之精华在于毛发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啊，它这人形首乌啊，咱们讲首乌啊，指的就是头发怎么样啊，乌黑呀、啊，
1: 嗯，
0: 哎，能够逆转我们衰老啊，包括我们很多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的，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就为什么都看不着了，都消失了，淡化了，哎，就是强化了咱们这个肝肾功能，把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给排出去了。啊，然后肾精充盈，能够濡养我们的皮肤和毛发，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你多好，要不怎么它叫延寿方呢？哎，不管我们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
1: 哎呀，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才明白了，为啥吧？

0: 给老外一片卖$8的，
1: 嗯，
0: 和咱们人民币那将近60的，
1: 那对，
0: 那他还抢着要呢，
1: 嗯嗯，
0: 你说他们是除了会手术，你说还会啥呀？
1: 对对对，
0: 像咱们这个三代江州方，那是从根儿上治病的，而且吧，他还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1: 的确呀、啊，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它的优势。你看这个西医啊，就是就像你讲，它能治什么病啊？能治急症啊。
0: 嗯，
1: 西医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
0: 嗯，
1: 为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0: 救命！
1: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啊，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济，咱把命保住了啊，咱才能有机会用上三代延寿方。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支架，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六七个，你下七八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哎，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儿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它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0: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说让我们这1就能用上，
1: 嗯，
0: 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哎，
0: 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定得跟您走下去啊。
1: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两个，嗯，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0: 啊、哦，好，
1: 这一副药用完，
0: 嗯，
1: 啥事儿没有了，
0: 太好了，
1: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0: 嗯，好，
1: 好，哎，咱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呀，太高兴了，这是。
1: 嗯嗯，
3: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呀。
1: 又快别这么说啊，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3: 李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
1: 嗯，
3: 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多了，
1: 啊，
3: 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氮呢6.3，现在呀也正常了，
1: 嗯嗯，
3: 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呀我就不用担心呢，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
1: 嗯嗯，
3: 你说我这平时啊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1: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不3副药吧，也快用完了。
1: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血肌酐呢，还有尿素氮的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3: 得6-7的时间了，
1: 嗯嗯，
3: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啊，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
1: 嗯嗯，
3: 但是这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伤肝呐、啊，伤肾呐、啊，又伤肠胃什么的呀，
1: 嗯，
3: 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打胰岛素了，打了40多单位胰岛素啊，
1: 嗯嗯，
3: 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嗯，也是忽高忽低。
1: 嗯，
3: 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儿？
1: 那可不是吗？啊，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啊，
3: 是
1: 啊，堵到哪儿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嗯，啊，
3: 对，您说这个手脚啊，还经常发麻发木。
1: 嗯，
3: 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2回血了。
1: 啊，
3: 出完血以后吧，啊。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

0: 罪了，跟你说。
1: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啊，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时候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0: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
1: 嗯嗯。
0: 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
1: 嗯嗯。哎
0: 呀，当时啊，我一下我觉得没希望了，这是呀。啊，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1: 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也没多大意义了，啊，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0: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是，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我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1: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
0: 是啊，
1: 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啊，你没治到根上，那就是白费，啊。
0: 对，
1: 你跟我讲一讲，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0: 我记得也就用了一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 5.8。餐后的 7.6 了，那时候。
1: 嗯，这就非常好，就一周非常好啊。
0: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1: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0: 对，
1: 哎，你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一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0: 是。是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吧，旁边那个小张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而且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哎呀，我是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肯定啊就打到死了的。但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1: 因为它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点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0: 我呀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啊，不扎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吧，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你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长期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刘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可行不行啊？
1: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副药。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有这个益寿延年这个功效，不然国家相关部门的话呢，也不可能给咱们批这个名字，对吧？所以说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1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0: 是
1: 啊，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或换名啊，就打电话订购去。

0: 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三代延寿方上这个药源十分紧张，
1: 是
0: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
1: 嗯，
0: 啊，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
1: 啊，
0: 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一手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1: 行行行行，那我就听李老师您的。哎，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0: 嗯，
1: 哎，
0: 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3: 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第三代的延寿方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就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身上的病可不可以用？
0: 嗯嗯，你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3: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
0: 嗯，
3: 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
0: 嗯嗯，
3: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不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浑身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0: 嗯，
3: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0: 嗯
3: 嗯，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嘎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0: 嗯，
3: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哎呀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0: 我
3: 太难看了。
0: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的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3: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咱下地做饭啥的，
0: 嗯，
3: 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的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
0: 嗯，
3: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0: 嗯，
3: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70-80的。
0: 嗯嗯。
3: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嗯，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呀，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着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孙思邈开药方子吗？
0: 嗯嗯，
3: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啊？
0: 嗯嗯，
3: 你说我有这个方子治行不行？
0: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3: 嗯，
0: 知道吧？
3: 知道。
0: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
3: 嗯嗯，
0: 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 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啊，而且来得非常快。发酵药的药剂的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就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80片、
3: 哦、太好了。
0: 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然后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儿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3: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
0: 嗯、
3: 啊，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0: 行，
3: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啊。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呢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三副药、
3: 啊、
0: 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三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0: 嗯，
4: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名额吗？
0: 嗯，这个你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啊，有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4: 哎，好，李老师。
0: 嗯，
4: 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真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0: 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4: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
0: 嗯，
4: 这个病咋说呢？啊，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到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0: 嗯嗯，
4: 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0: 嗯，
4: 哎呀，你说他这儿呀，哎呦，把人气的还爱较真儿都不行，屁大个事儿非得和你就是非个凭空造白。
0: 嗯嗯，
4: 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
0: 嗯，
4: 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呜里呜啦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的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0: 嗯，
4: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0: 嗯，
4: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0: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4: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好。他用了2-3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泛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
0: 嗯嗯。
4: 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 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4: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啊就比以前灵活了，
0: 嗯，
4: 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
0: 嗯嗯，
4: 谁都睡不直，
0: 嗯嗯。
4: 到用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就给他能捋展了，
0: 嗯嗯嗯嗯嗯，
4: 而且活动嘛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0: 嗯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我们这里边这个药物都是鲜活入药的，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传达下去了。再加上三代延寿方能够让他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他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他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他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逐渐力量他就回来了。
4: 嗯，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0: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4: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低压是85。
0: 哎，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犯了。
4: 是是是。再一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
0: 嗯，
4: 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最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死憋尿了。
0: 嗯，
4: 我没看到希望了。
0: 嗯，
4: 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0: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肽，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两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儿也快熬出头了啊！
4: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耀眼，连上天都在暗示你今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梳妆又打扮，吃过了早饭，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这梦想永远不做，那梦也只能作废，一切光辉岁月在于你自己，在于事事认为，后来你终于想通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服了，让我觉得喜欢你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但是当你开口，我却一瞬间回到了17岁的那个时候。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们节目呢跟大家来分享好歌，分享好心情啊。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少女组合红唇族。诶，红唇族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不了解的话，告诉你，它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支少女偶像团体。没错，它是现在所

这首歌的旋律是不是特别熟悉呢？出自1874年的一个美国乡村民谣《哦，苏珊娜》，而许冠杰把这首歌呢翻唱成了我们刚刚听到的叫做《有酒今朝醉》这句词，不知道你有没有能够听懂啊？今朝有酒今朝醉这句话很多朋友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实际上呢，这句诗是出自唐朝诗人罗隐的《自遣》，原诗是这样的：得既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罗隐呢，他因为仕途比较的坎坷啊，时举进士不进第啊，这首诗呢是他感慨所作的。表面看来呢，可以说是这个得过且过的态度吧，今朝有酒今朝醉吧。但是呢，想一想啊，也不失为乐观的心态。如果一个人遭遇大起大落的话，这何尝不是一种洒脱呢？的确，我们无法预知未来，无法改变过去，唯一能掌控的只有当下。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状态也是蛮不错的心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在这个时间跟你分享记忆当中的经典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叶欢和姜育恒，天天等天天问。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1: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1: 一份心情。
0: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分享到的第一首歌，邝美云《共你》，唱伟版。

0: 由老歌回忆录共你成为伴啊，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来温暖自己。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呢，想跟你说到杨佩佩的精装大戏当中的主题曲。杨佩佩是何许人也呢？他是台湾的金牌制作人。我们所熟知的那些经典的电视剧，特别是武侠片呢，什么《笑傲江湖》啊，《倚天屠龙记》啊，《神雕侠侣》啊，都是出自于杨佩佩女士她的制作。她制作的电视剧节目超过1000个小时啊，而且呢，非常的多元化啊，什么扣人心弦、气势磅礴的历史剧啊，武打奇幻、侠气纵横的武侠剧啊，还有当然他也会去导一些轻松活泼反映现实的时装剧。当然他的经典作品还是以武侠剧为主的啦。比方说接下来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就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倚天屠龙记这一个经典版本当中的代表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

这首歌来自于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出自于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啊。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说到了杨佩佩金装大戏《倚天屠龙记》当中的主题曲和插曲。杨佩佩工作室1994年出品的这部电视剧改编自金庸的同名长篇小说啊，赖水清执导，杨佩佩制作，马景涛、叶童、周海媚、孙欣、萧大陆、潘怡君等等来联袂主演呢。有关于《倚天屠龙记》呢，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呢，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苏有朋的那个版本，但是对于我来讲呢，我觉得马景涛这个版本真的还是最经典的。虽然那个咆哮帝的演技呢会被人说到太过于夸张啊什么的，可是呢这一部电视剧之所以经典，除了整个改编呢、演员呢之外呢，最重要的一点对我来说就是他的这一些经典的电视剧的插曲了，比方说李丽芬的这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还有接下来会陆陆续续给大家听到的这一些歌，这些歌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的啊，它同样都是出自于当年的这一部电视剧《倚天屠龙记》。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2:3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开始听到了这一首歌，充满动感的庾澄庆，让你妈妈扭一下。

0: 庾澄庆让你妈妈扭一下，这首歌呢是20年前了，1996年的时候呢，庾澄庆他自己来作曲，由音乐大师姚谦来作词的一支作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从昨天开始呢，跟大家说到的是杨佩佩她的金装大戏的主题曲。杨佩佩呢是台湾知名的电视剧制作人呢，她呢真的是监制了太多太多的经典电视剧，尤其是武侠剧。昨天呢跟大家来听到的是94年版本马景涛那个版本的《倚天屠龙记》里面的那些经典的主题曲啊插曲啊，今天会继续这样的主题。现在听到的是由杨佩佩制作1991年拍摄，叶童和刘松仁主演的这一部经典电视剧《碧海晴天》。

万芳的《碧海晴天》这首歌呢，是1991年的电视剧《碧海晴天》当中的片尾曲。这部电视剧除了有叶童和刘松仁来主演之外呢，里面还有老戏骨啊李立群的出演啊。说到这个《碧海晴天》这个词，应该是出自李商隐的那句诗，叫做“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表达的是一片深情，可闻海天的意思。而这一部《碧海晴天》在当年也是杨佩佩监制的经典电视剧作品之一，歌曲也是成为当年很多人来追捧的啊。除了刚刚听到的这一首《碧海晴天》，万芳演唱作为他的片尾曲之外啊，他的片头曲传唱的会更广一点。这首刚刚这首《碧海晴天》呢，他的作曲是李宗盛，而李宗盛呢为《碧海晴天》也配唱并且创作了片头曲。这首片头曲是什么呢？前奏出来就知道了，那就是《凡人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回顾记忆当中的那一些温暖旋律啊，特别是在这样寒冷的晚上啊。今天节目开始分享的第一首歌，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大一的时候，我们学校呢跟广播合办了一个歌手大赛，校园歌手大赛。当时呢，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就唱着这一首歌杀进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来自于黄磊的这一首《啦啦歌》。

0: 编唱啊，这首歌呢唱出了一种人生态度啊，可能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是至少我们都是敢做敢当的人。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进入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这两天我们的时光杂志呢跟大家回顾到的是金牌电视剧制作人杨佩佩他所制作的那一些经典电视剧里面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前两天这些电视剧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尤其是杨佩佩他所制作的这一些经典的武侠剧啊，比方说什么《倚天屠龙记》啊、《碧海晴天》啊之类的。那么今天呢想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部现代剧，当然了也是在刘佩佩的戏里面经常出现的主演刘松仁他来出演的，另外还有关咏荷、李立群他们呢主演的这一部电视剧，1991年的作品叫做江湖再见。诶，可能说到这一部电视剧的名称，很多朋友觉得不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嘛，一建议大家有空回过头去看一看。第二呢就是其中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和插曲我们实在是太过熟悉了。先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成龙《壮志在我胸》。

刚刚这首歌呢，来自于电视剧《江湖再见》呢。这部电视剧讲的是一个迷途少年在出狱后呢，在江湖中打滚的故事，对人性、对情义有很多的诠释。对于主演刘松仁来说呢，其实他在台湾的几部片子，我觉得都不错啊，比他在香港拍的片子呢，要可爱一点。因为他在香港拍的几部片子，戏路都是比较威严的那种，而在这一部《江湖再见》当中呢，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刘松仁。今天再跟大家说到杨佩佩所制作的电视剧之《江湖再见》，1991年的作品啊，里面呢有几首特别知名的插曲，比方说刚刚听到的成龙大哥《壮志在我胸》，还有接下来听到的这首陈淑桦《聪明糊涂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区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厌，
4: 寿无疆，
5: 体无下限，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刚刚上节目之前呢，我刚收到咱们一位老患者发来的视频，是天津南开区的叫刘庆祥的一位老爷子，今年已经91岁高龄了，特意让孩子录的视频告诉我啊，他已经用完了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吃了40年的降压药都停掉了，而且血压也很正常，目前身体特别好。老人家想趁着医保报销政策还没结束啊，昨天呢又给自己的大儿子还有小女儿啊各定了3副药，同时老爷子也特意让我看看他现在的精神状态。他端端正正坐在麻将桌前，腰背挺拔，坐姿稳健，甚至连抓牌的动作呀都干净利索，手都不抖，而且这个说话的声音呢更是洪亮，底气十足啊，头脑反应特别灵光，整个这个精神状态精气神儿，我觉得呀比很多60-70岁的人都要好太多了。这个视频呢我反复看好几遍，心里感触很深呐。很多人可能觉得年纪大了身体就得走下坡路了啊，或者说我得了慢性病就得一辈子吃药顶着了，但是我身为补虚派传人，我想要告诉大家，趁早

自虚，我们就可以延缓身体的衰老，趁早补足自虚啊，我们就可以面对很多慢性病，哎，也不是非得终身服药的啊。就比如说高血压，很多人查出高血压，第一反应吃药，而且一吃十几年、三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表面看吃完降压药，血压数值稳定了，哎，看着也挺好，没啥毛病。可是真实情况什么样呢？药越吃越多了，啊，体质越吃越差了，病越治越麻烦了。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所以您一定得明白啊，血压高它只是一个表面的数字，啊，一个外在的症状。高血压它根本就不是病根儿。那常年靠药物强行来压制这个血压的数值，看似稳住了指标，实际上啊，它在一点点掏空你的五脏六腑呢。就比如说呀，最先受害的那一定是我们的心脏，因为当血压老是居高不下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啊，为了把血液能够输送到全身，没办法，哎，得日日夜夜超负荷的硬扛啊。时间一长了，我们的心脏的心肌就会变得肥厚，心脏功能呢就会越来越差劲儿，就不可避免的发展成心衰。发展到心衰那步啊，您别说干家务活了，你就稍微走上两步道，你就会觉得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你自己生活都料理不了了，就不能自理了，到心衰的时候。那第二个遭殃的是谁呀？大脑。我们大脑里边的血管啊本身就更加的娇贵，长期被高压啊来回的冲撞打磨，我们头部的血管就会越磨越薄啊，越变越脆。可能平时啊你感觉没啥事儿，可是一旦累着点儿、受点凉啊，或者跟谁吵个架、拌个嘴啊，着点急、上点火啊，哎，你血压一升高，这个血管呢就在脆的地方，哎，就容易崩开。那你看啊，脑出血呀、蛛网膜下腔出血呀，这些是不是就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啊，轻则哎会出现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啊，会出现说话说不利索、淌哈喇子；重的呢，直接就瘫在床上啊，你吃喝拉撒都得靠家人来伺候啊。那除了这些呀，长时间的高血压呀，还会损伤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眼睛的眼底血管啊是非常纤细的。如果长时间的高血压，特别当眼压也升高的时候啊，会导致我们眼底视网膜血管出现狭窄、痉挛、硬化啊，甚至会出现眼底出血、渗出啊，甚至会引起失明的。除了这些呀，还有最隐蔽的、最磨人的，就是对肾脏的损伤。我们的肾脏是一个过滤的啊，这里边都是密密麻麻的小血管，天天被高压来回的冲刷，那肾脏的这些滤网就会慢慢的被破坏、被堵死，变得老化不堪啊。一开始你可能有点尿频啊，夜里起个夜啊，腰酸点有问题不大吧，可是随着你肾功能慢慢下降，哎，我们的肾脏开始出现问题了，出现啥呀？出现萎缩啊，最后呢出现肾衰竭，到最后只能透析来维持生命。不光自己遭了殃、遭了罪，整个家庭啊也被拖累了。那我说了半天，可能有人疑惑了，说孙主任，我好好的呀，那为啥偏偏得上高血压了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啊，可能觉得是不是血管堵了、血管变硬了，哎，大家都会这么想。其实我告诉你啊，这些个呢全是表面的现象。我一直讲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咬病鸭子。其实啊，景岳全书呢早就记载了，虚为百病之源嘛，人不虚就不会招来高

因为我们一身的五脏六腑啊，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濡养。我们年轻的时候，哎，阴阳气血充足旺盛，身体自带的一套调压的本事，哎，高了它自个儿往下降，哎，低了往上补一补，根本用不着说用外来的药物呢去强行的压制这个血压去。可是我们人上了岁数呢，常年操劳，操心费神，所以各种耗损，

脏腑自我调节的能力就垮掉了，五脏六腑这些个器官呢就不能正常的受到这个血液的滋养啊，就缺血缺氧了。可是气血它自己亏也又跟不上啊，身体会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就被迫的提高血压，然后推着气血往各个脏腑去送。所以大家看啊，想要治好高血压一定要补足阴阳气血，您觉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我见过太多的高血压患者啊，一辈子抱着降压药不撒手。大家有所不知啊，这些降压药它降压的原理是啥呀？要么扩张血管啊，要么从神经体液方面呢来降压，要么呢通过减慢心率，它都是靠外力强行把你的血压的这个数值呢给压下去的，但是根本没有补充你亏了的阴阳气血呀。所以你看啊，你吃上药血压就降，药效一过了该高还高，而且你身体还是老样子，还是亏虚的状态。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刚开始提到的天津的这位叫刘庆祥的老爷子，高血压40年了，吃了40年降压药啊。他一开始也是吃的很普通的，那个时候叫复方降压片，刚开始吃复方降压片还勉强能控制，后来不行控制不了了，加上个这个安露地平啊，洛活喜，可是越往后也不行啊，身体越来越虚，血压越来越顽固，一种降压药压不住，两种也不行，那咋办呢？就加上个吧，加上个结沙坦啊，两种药三种药一块吃，一起吃还是不稳，最后又加上一个小剂量的青氯噻嗪，三种联合用药才勉勉强强啊把血压摁在149这样。可就算这样啊，熬夜睡不好觉，血压立马就高起来了。这位老爷子啊，当初呢找到我的时候，我当时就跟他讲了，我说老爷子啊，你吃了40年的降压药，你只是强行啊把血压数值给压下来了，可是您呢忽略了啊阴阳气血的作用，所以你看你降压药越吃越多吧，啊身体越来越差吧。所以当时啊，我就赶紧让这位老爷子啊赶紧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就刚吃到2周，他就感觉这脑袋特别清凉，就没以前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情况了。等一个月之后啊，血压就开始往下降，而且原来的降压药就减了一大半了。2个月之后，血压稳定在一个正常的范围，把这降压药呢都停掉了。哎呀，给这老爷子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早知道补虚能降压，我就不用吃这么多年降压药了，何必遭那几十年的罪呢？但咱们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在降压的时候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中药。那我们阴阳气血四虚把它补足了，全身脏腑自我调节的能力啊就恢复过来了，你的各个脏腑各个脏器气血供应充足了，那身体就用不着被迫再抬高这个压力啊来推着这个血液进行这个输送了，相当于从源头斩断了高血压发病的诱因。与此同时啊，阴阳气血充盈之后，五脏六腑得到充分的濡养，那之前高血压给带来的那些你像心脑像眼肾啊留下的这些并发症不也逐步就得到彻底的修复了吗？所以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并不像普通降压药那样说只靠外力单纯的降低血压的数值，而是它通过补足四虚来唤醒我们身体自己的这种能力啊，这样就打破了高血压需要终身吃药的魔咒，与此同时呢也能修复高血压所带来的各种并发症，让你别贪让你别瞎，

0: 不去透析，让你不给儿女添负担。所以大家伙记住了，没有任何一种疾病啊是需要终身吃药的，包括使用了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也是。哎，你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呢三副药就够了。因为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它是全国首个原研药嘛，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经过层层淬炼，最终仅能生产出一盒成品来。每一粒国家专利补需方啊，需要耗损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您吃一粒国家专利补需方，就等同于普通药材的120粒；您吃一天，就等同于普通用药120天。所以啊，哪怕是再重的病，三副药足矣。现在这样的原研好药，我们国家大力支持的专项医保补贴的政策呀，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就意味着呀，您不能再享受最高80%的医保报销了。哎，您要享用，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你自个儿掏腰包的。所以，想要抓住这次难得的这种福利的机会呢，哎，大家呢一定要早一点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400-6161-870，大家赶紧报名啊！包括之前呢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同样可以打这个电话，把之前的这个您花的那钱呢给您退回来一部分啊。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时间也不多了，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打进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
0: 哎
3: 哎。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药啊，真的挺好的，我们都买了6副药了。
0: 重病大病3副药就够了，那您这是身体哪儿不舒服？怎么一下买这么多呀？买6副？
3: 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吃啊。
0: 哦哦。
3: 啊，最开始的时候是我自己用。
0: 嗯。
3: 我是心脏不好，09年。就做了心脏搭桥，
0: 嗯，
3: 后来又合并了心肺衰竭了，
0: 哦，
3: 每年都得住院，在我们这儿中心医院心内二科，
0: 嗯，
3: 从科室主任到护士长，还有就是科室里的医护人员，就没有不认识我的，
0: 老熟人了，是不是？

0: 这些年我几乎每年都在那儿住院治疗。
1: 嗯，
0: 光是今年到现在我就已经住了3次医院了。
1: 嗯，看来您这个病啊应该是挺重的啊。
0: 最严重的时候是今年3月份。
1: 嗯，
0: 当时躺着都上不来气儿，全身浮肿下不了地。
1: 嗯
0: 一动啊哪就喘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1: 心衰了这是啊。
0: 是啊，当时吧我这心里就一个念头，
1: 嗯，
0: 这下可能就拉倒了。当天去医院啊，
1: 嗯，
0: 啊，碰到一个病友复查，他说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这个药不错，
1: 嗯 嗯
0: 他吃完身体也感觉挺好。
1: 哦，
0: 啊，回来我就买了一盒试试啊，
1: 嗯嗯，
0: 也就吃了2-3天那样，我就感觉这个人呐有点精神头了啊，
1: 嗯，
0: 说话照比之前有力气了，
1: 啊，有力量，嗯。
0: 哎，之前不管是谁跟我说话我都爱答不理的啊，
1: 嗯，
0: 躺着都感觉这气不够用。
1: 嗯，
0: 哎，孩子们见我这情况也都慌了。等到我用了半个多月吧，慢慢的在屋里边走走也不费劲儿了。
1: 嗯，
0: 我知道这关我自己又喘了过去了啊。
1: 嗯，喘过去了。嗯，
0: 哎，我就想啊，这不就是你说的这个补虚就是补寿命吗？
1: 哎，您说的非常好，补虚就是补寿命。阴阳气血是啥呀？简单点说啊，就是咱们人活着的底气，活着的根基。你看心脏啊，有血滋养啊，肺气又充足，自然就不会出现之前那样的那种憋闷呐、啊、上不来气儿的情况了啊。
0: 孙主任，
1: 哎哎，
0: 我真的都没想到啊。
1: 嗯，
0: 等我用到一个来月，我基本就不用吸氧了。
1: 哦，不用吸氧机了
0: 啊、
1: 嗯！
0: 到现在马上就吃完2副药了啊！
1: 嗯嗯，
0: 你看，不光不怎么喘，身上这个浮肿还都消了呢。
1: 嗯，消肿了。嗯。
0: 哎呀，要是以前呢，这按一按一个大坑啊。昨天我小孙子过生日，整了挺多气球。
1: 嗯。
0: 我还给他们吹了2个玩呢
1: 啊！
0: 这个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啊。
1: 嗯。所以你看呢，再严重的疾病只要你补足了四虚啊，它都有逆天改命的机会啊。你这个挺好啊。 哎
0: 我现在啊就记住您说的，
1: 嗯嗯，
0: 想治好病就得补虚，
1: 没错啊。
0: 你看我儿媳妇吧，以前总是得这个荨麻疹，
1: 嗯嗯，
0: 每次一犯病啊，身上疙疙瘩瘩密密麻麻的，看着才难受呢。
1: 嗯，
0: 这些年不管怎么忌口吃药调理，他还是会犯病。
1: 对，
0: 上个月又犯病了，打3天吊瓶都没好利索。
1: 嗯嗯，
0: 我说你别再打了，把我吃的这个补虚方吃几粒吧。
1: 嗯嗯，
0: 哎，我怕他不敢吃，还给他拿说明书让他看。我说你看看，这都是正规的好药，里边儿童跟孕妇都能吃，他这才吃的。
1: 嗯，没错，没错，咱们这药啊非常安全啊，它是经过这个8期临床的嘛，所以放心用没问题的啊。嗯，
0: 哎，孙主任，你猜怎么着？
1: 嗯，
0: 啊，他就吃了4粒啊，第二天早上一点疙瘩都没有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哎，是，
1: 嗯，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四虚治病的威力啊！你看，它身为2代的原研药啊，大家伙每吃一粒药啊，其实就等于你吃传统药的120粒了。你吃一天的药就等同于你吃传统药120天的效果了。所以说啊，咱们治病啊见效这速度非常快的啊。
0: 那，嗯，确实啊，这药效果来得挺快。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头几天我儿子喝酒痛风犯了。
1: 哦，
0: 嗯，那大脚趾半夜都能疼醒了。
1: 嗯，
0: 我儿子说骨头缝里都疼，又红又肿。
1: 嗯，
0: 摸着吧还发烫。我也让他吃的这个药，没超过3天他告诉我好了。要么以前犯病啊，没个10天半个月就不太好的。
1: 嗯嗯，
0: 像我小孙子感冒了，我也给他吃2粒，吃一顿就能顶过去了。
1: 哼，小孙子也受益啊，那么点小孩，你看看，这不是你全家啊都尝到了咱们补四虚的甜头了吗？是不是啊？
0: 哎，对呀。
1: 哎哎，
0: 包括老伴儿啊。
1: 啊，
0: 这回也让他跟我一起吃。
1: 哦，
0: 他是高血压，前列腺也不好。
1: 嗯嗯，
0: 这晚上总是一趟一趟的跑厕所，根本就睡不消停。
1: 嗯，睡不消停。嗯，
0: 哎，这不赶上用医保本就能买吗？

0: 以我们前后一共买了六副药了啊。
1: 哎哎。
0: 我就合计我这个病得重，得吃三副。
1: 嗯。
0: 老头子呢，两副差不多。
1: 嗯。
0: 剩下一副吧，就是谁有个头疼脑热的，应应急。
1: 你这安排的可以啊，挺好。你记住了啊。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啊。所以当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啊，我们要及时的补足四虚，所有的问题呢都能迎刃而解的。你这安排啊，我觉得挺合理啊，挺好。嗯，
0: 我就合计着呀，您是补虚派传人，
1: 嗯
0: 嗯，把这些都研究的透透的了啊。
1: 嗯
0: 我们跟着您走啊，治病就不带出错的。
1: 嗯，没错
0: 啊。孙主任，真的太感谢您了啊。我是真没想到，我这个心肺衰竭都要过去的人，现在还能叮当的在这儿跟你说这么长时间，
1: 嗯嗯，
0: 这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嗯，
0: 孙主任，真的挺感谢你的。
1: 其实啊，我觉得你更应该感谢你自己，信者为一啊，因为你对我的信任，因为你选择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所以你才有健康的机会啊。你更应该谢谢你自己才对啊。
0: 孙主任，
1: 嗯，
0: 今天还有个事儿啊，
1: 嗯，
0: 我想麻烦您。
1: 哎，不麻烦，
0: 就是我们这买了六副药。
1: 嗯
0: 啊，我昨天办完手续啊，嗯，当时忘了问这个报销的钱
1: 啊，
0: 多长时间能下来了
1: 啊。一般呢咱们正常的是3到5个工作日就会打到你的银行卡上，你耐心等一等吧。如果过了5个工作日，假设家都健康都幸福，好吧，再见了啊。
0: 哎，谢谢孙主任。
1: 好，不客气，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喂，孙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感谢啊，孙主任。
1: 嗯，您什么事？
3: 我是一个新朋友啊。
1: 哦。
3: 我刚听说呀，拿医保本买药啊，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啊，是的。
3: 我是这时间不等人了，我想麻烦孙主任帮我看看。
1: 嗯。
3: 这个我的情况到底能不能吃，如果说可以吃的话，我也想买点来吃。
1: 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您给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3: 我主要的问题呢就在我腿上啊。
1: 嗯，
3: 有滑膜炎，还有骨刺。
1: 嗯，
3: 以前这个右腿啊老发酸嘛。
1: 嗯，
3: 那会儿呢我就寻思，我说这可能是年纪上的岁数啊，就是膝盖老化了。
1: 嗯嗯，对。
3: 所以平常呢这个疼得很的时候呢，我就贴贴膏药啊，
1: 嗯，
3: 或者说是我老伴拿个银袋子啊，那个炒热了来敷上啊。
1: 嗯，
3: 就那么折腾也没当回事啊。
1: 嗯，
3: 但是我感觉这两年呢就越来越厉害了，有的时候啊就是又红又肿啊。
1: 嗯，
3: 比如说我家就在2楼哈，上不来也下不去啊。
1: 嗯，
3: 就这种状态。
1: 嗯，
3: 然后呢我有的时候就到我们这边医院去呢，给我拍了片子啊。
1: 嗯，
3: 大夫呢给说我这个都是要什么关节置换。
1: 嗯，
3: 因为单纯吃药啊，做理疗啊不太管用啊。
1: 嗯嗯，
3: 我现在也是在犹豫啊，我就是到底做还是不做。
1: 哎哎，好，我帮您分析一下情况啊。所谓的关节置换，说白了呢就是把你磨损坏的这个膝关节啊把它换成人工假体。其实手术呢只能暂时让您不疼了啊，让您能走路了，但是它只是换这个膝关节这么一个零部件。
3: 嗯，
1: 可是你身体啊就不断的老化呀，年龄越来越大呀，长这个骨刺的这个根儿还在，所以后续你比如你这个左边这个关节换了啊，然后你可能右边的关节还会出问题。
3: 哎，
1: 所以你能换得起吗？换不起，
3: 就是吧。
1: 哎，换不起啊。那你那个拍完片子那个结果是怎么说的？
3: 我就把医生给我的报告我给你念一下。
1: 对，你给我念一下啊。

0: 上面显示的是那个影像可见膝关节软骨大面积磨损消失，
1: 嗯，
0: 关节的这个间隙啊完全狭窄，骨质增生严重，
1: 嗯，
0: 关节内的那个大量的什么那个字我不认识，骨什么东西啊，
1: 叫骨坠吧，骨坠，
0: 骨坠，骨坠，
1: 哎，骨坠啊，对，
0: 伴随着这个滑膜炎积液，
1: 嗯，
0: 膝关节正常结构已严重破坏，
1: 嗯，确实很严重啊。但是您说这么一堆呀，我们把它换成中医的语言，其实很简单，就是阴阳气血四虚造成的筋骨失养，很简单啊，
0: 哦，
1: 哎。
0: 那我吃这个药行不行？
1: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含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
0: 啊，
1: 哎，它不单是可以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而且这个方子当中啊还有紫河车呢，紫河车是治骨病的核武器，可以补先天的肾精，在中医当中咱们总讲啊，肾主骨生髓，十滴精哎才能化成一滴髓嘛，所以肾精啊就是骨髓的源头啊，直接影响到你骨质的好坏。
0: 嗯，
1: 那咱们说呀，这个肾精我要是把它补足了啊，骨髓充盈饱满了，关节是不是得到滋养啊？关节得到滋养，这骨质还会有问题吗？不会了，而且这个改变的呀还不是说一处的那个膝关节啊，你那个膝盖，
0: 嗯，
1: 而是我们全身的骨骼，全身的关节啊，所以你自己琢磨吧，你是选择手术换这个关节，还是咱们真正的从根上治来补四虚呢？哎，
0: 那我再傻，我也会选择这个，
1: 嗯，
0: 是吧？把这个虚补起来呀。
1: 对对对，
0: 是吧？
1: 非常对，
0: 还有我这个胃也不太好嘛。
1: 嗯嗯，
0: 以前也去检查过，做了个胃镜，说是浅表性胃炎。
1: 嗯，
0: 但是我现在感觉好像有点。也有点严重了，一犯病的时候呢，
1: 嗯，
0: 感觉胃里面呢热乎乎的，胀着难受啊，而且我这个还有点反酸。
1: 嗯，
0: 你们这个药刺不刺激我这个胃啊？
1: 对呀，您这个担心呢完全是多余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但不刺激胃，还能保护你的胃，
0: 哦，
1: 啊，我经历了很多这个风湿骨病患者呀，他没有一个胃是好的，因为脾胃的运转呢也得靠阴阳气血来滋养啊，你体内阴阳气血亏虚了，你的脾胃的就像那个火苗太弱了
0: 啊
1: 就没那么多能量来消化食物，吸收这个药物啊，但是当你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我们把这个四虚及时的给它补充上来了，就等于你把这个脾胃这个柴火呢又给它点燃了啊，这样呢脾胃得到滋养，能有力量干活了，所以你吃进去的东西啊，包括食物药物啊，才会发挥作用，所以您这个担心呢，
0: 嗯，
1: 完全多余的，不但不刺胃啊，对你的胃还有好处呢，你放心用就行了，好不好？
0: 哦，
1: 哎，
0: 那你看我也吃几服药啊，
1: 吃几服药啊，刚才你说了有这个骨关节问题，有胃病，那你应该有这个严重的肾虚肾亏吧，一定有啊。
0: 哎呀，我这不好意思说，我确实平常尿不利索
1: 啊，
0: 夜尿有点多，也腰膝酸软呢，感觉身体发功了。
1: 对，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啊，也是一种典型的肾精的亏空啊。那我就建议您准备三副药啊，三副药您这几个问题啊，手拿把掐都解决了，好不好？哎，
0: 那这哪医保本啊？买三副药啊？这个收到药以后。
1: 嗯，
0: 我怎么吃啊？
1: 像您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急的情况啊，您就一天两次，一次四粒，正常服用就行。但是一般建议啊是饭后服啊，饭后吃。
0: 哦，
1: 对对对，
0: 那我晓得了。
1: 嗯，
0: 那孙主任，谢谢你啊。
1: 嗯，
0: 你确定可以把我治好吧？
1: 确定啊，没问题啊。如果说，您这些问题没有治好，解决不了，您花的每一分钱我们都可以给您退的，你啥时候看见我你指鼻子骂都可以的，没关系啊。
0: 哎，
1: 你放心吧。
0: 指鼻子骂
1: 了，放心用就行。
0: 不至于啊。
1: 嗯，
0: 行，你是好大夫啊，我相信你啊。
1: 哎，
0: 行，我这就去报名一下啊。
1: 嗯，好的，赶紧报名啊，再见了。
0: 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主任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1: 哎呦，谢谢。孙主任，我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
2: 通上话。
1: 就是我先跟你说个好消息哈。我那个医保报销的钱，今天早上，哎呦，我看了好几遍，13440块钱到账了。
2: 到账了。
1: 哎，他前天刚给我办完的，这也太快了。哎呦，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2: 不用感谢我啊，咱们正常啊，都是3到5个工作日都会到账。这回钱收到了，心里边踏实了吧？
1: 哎呦，踏实了，踏实了！真是没想到能赶上这好事。就是刚开始原价5600块钱买的时候吧，我都觉得这药太贵了。买完了，我心疼的舍不得吃。但现在不一样了，这一报销完，我心里头松快不少。
2: 没有负担
1: 了，也没压力了，
2: 是是
1: 这样一合计。
2: 对对对啊。
1: 你像孙主任，我有老慢支
2: 啊，老慢支
1: 得有20年了，算下来，也不怕你笑话，这些年治这个病啊，没少花钱，但是他还是总犯，一咳嗽吧就没完没了，一到换季的时候啊，我再千小心万小心的还是犯病，你想躲都躲不过，
2: 对的，
1: 啊，平时要是闻到点油烟子。或者点儿或者谁抽烟那个烟味儿，哎呦，我就受不了了，哐哐一顿咳嗽啊，最闹心的是啥吧？咳嗽震得胸脯子疼不说吧，一使劲咳嗽，下边还拉拉尿。
2: 哎呦，还有这种情况啊？您这是叫咳嗽性的尿失禁啊？这种情况在临床上也常见。
1: 哎、
2: 还有什么情况？你得给我讲一讲。
1: 我不光这，孙主任，我还有尿道炎呢。就是尿频尿急的厉害。这小肚子就感觉坠胀，就是可遭罪了，你不敢出门，你出门以后你想找厕所，你得跑吧，你跑慢了他就尿裤子。
2: 是的，
1: 你这些年呢，止咳的药消炎的药我没少吃，有时候吧能吃上，当时管点事儿，但是过不了几天他该犯还是犯，
2: 所以啊，你看治病啊最忌讳的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虽说你看肺呀、长在最顶上，但是这个肺气呀、它得往下走，得给到肾才行。哎，肾的下边呢，负责把这个尿给兜住啊，所以肾气呢还得往上走，还得养着肺。所以你看肺气虚的人呐，很多像您这样，哎，劲儿的就到不了这肾这块儿。所以说一咳嗽啊，一打喷嚏啊，哎，拉了尿了，憋不住了，尿裤子了。肾要是虚了呀，同样的又养不好肺。啊，所以就出现什么呢？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反复发作。所以像你的问题啊，你就记住一句话就行，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1: 哎呦，可让主任说准了，这些年太遭罪了，
2: 太遭罪了，
1: 哎，直到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效果确实是挺好，以前晚上躺床上，一阵一阵的咳嗽。那个黏痰黏糊糊的堵到嗓子眼儿里，呼那里了，就是你想使劲咽，那个痰你也咽不下去，不光震的脑仁的疼，就带点哈、全胸后背都疼，就是刚吃上5-6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那个咳嗽的频率减轻了，
2: 减轻了，
1: 慢慢的晚上睡得比以前踏实了。不像过去老被咳嗽折腾醒，而且那个嗓子里那个痰呀，不是感觉那个黏黏糊糊的那种大黄痰了，之前那个大黄痰。

0: 你吐到马桶里，直接冲都冲不掉。
1: 嗯，就是这个痰呢比较容易卡出来了，能吐出来了，是不是啊？
0: 哎，
1: 我明白您的意思啊。这个其实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叫二代原研药嘛，啊，经过巴西临床验证一个事实，啊，就您吃这一粒儿可以化三千老痰，三千顽痰，所以它止咳化痰的效果呀是无药能及的啊，非常好啊。
0: 你说这话我信，主任。
1: 对，
0: 因为我这么些年哈吃的那个止咳化痰的药加在一起都赶不上一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这是我亲身体验了我才敢说这样的话。
1: 嗯，是的啊。
0: 到今天吧，我一共才吃了半个月。
1: 嗯，
0: 你看跟你讲话半天几乎不怎么咳嗽，
1: 我一声也没听到啊。
0: 而且更让我高兴的是啥，我就算偶尔咳嗽一声，也没有像以前那个了尿往外流的那个情况，
1: 没有拉了尿的情况了，是不是
0: 啊？
1: 是
0: 主任，我不怕您笑话，这要是以前啊，咳嗽两声裤子就湿了。
1: 对，这就是刚才我讲的叫肾气不顾嘛，虚的太厉害的那个时候啊。
0: 主任，你也能理解这些病人哈，
1: 对，
0: 尤其是夏天
1: 啊，
0: 我根本不敢去人多的地方。
1: 嗯，对对对，
0: 咱也怕被人嫌弃。
1: 是的，
0: 就是去孩子家，我都不敢往沙发上坐，就怕是咳嗽的时候啊拉拉尿，给沙发整埋汰了，我就怕儿子儿媳妇在嫌乎。这不是现在这吃了半个月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吗？不拉拉尿了，而且我这半个月来这个尿道炎，也没犯
1: 啊，炎症也没犯啊，
0: 身上就感觉轻松多了，小肚子不像以前那么坠胀的难受了，以前这小肚子就往下坠也胀得慌，连带着腰和肛门那块都跟着疼，
1: 特别好啊，这就是我们肺气足了，你咳嗽咳痰也减轻了，同时啊这个肾的这个固摄能力也提高上来了，就能管住小便，能兜住小便了，而且这个尿道炎呢，这些炎症啥的啊，下焦湿热呢，就没地方扎根的，就不会出现反反复复了，非常好啊，非常好。
0: 为啥我老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好药呢？我跟您讲，沈主任，我这么多年哈，手指甲都没有那个营养圈
1: 哦，
0: 但是吃这半个月，我这两面的大拇指、食指、中指都出那个营养圈了。
1: 哦，恢复营养圈
0: 了。而且，那个指甲呀，比之前光滑，以前都是那个稀软稀软的，没有光泽。
1: 哎呀，你看看，这就是阴阳气血四虚，你补上来的啊，出现了一个特别明显的信号。而且你现在才短短半个月，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就出现这么好的效果啊，真值得祝贺。你等把这三副药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啊，你会感受到，哎呀，我这气足血盈啊，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那种非常完美的状态。到那个时候我保你啊，不咳不喘不尿频不漏尿。
0: 我现在有这个信心。
1: 有这个信心。
0: 所以大心的感谢您，沈主任。
1: 不客气。
0: 多亏了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保佑。这不是吗，我大姑姐她看我吃的挺好，也知道我医保报销的钱也收着了，她就也想吃，她想让我问问您啊，她那个心脏不好也想吃这个药，能不能成
1: 啊？是您大姑姐呀、
0: 哎、
1: 你这样啊，你这样你看看她方便，我让她本人给我通个电话，这样把她自己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啊讲得更清楚啊，到时候能治不能治啊，我帮他分析一下好吧。
0: 行行，我也知道吧，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要结束了，所以说我马上，我跟你打过招呼了，我马上让他和您联系好吧、
1: 哎、好的，抓紧时间、哦、啊，同样呢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好吧，再见了、
0: 好嘞好嘞、
1: 哎、
0: 那谢谢孙主任啊，
1: 好，再见
0: 好好
1: 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嗨。

0: 好，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啊。
0: 哎呀，孙主任呐，我攒了点啊，大鹅蛋和那个笨鸡蛋呐。
1: 嗯。
0: 哎呀，都是我们家呀，就是自己家的，就是在山上养的。
1: 嗯。
0: 不吃饲料，哎，纯绿色的。您给我个地址呗，我给您邮过去点儿。
1: 给我邮过来呀？
0: 嗯。
1: 啊，这都是好东西，都是绿色食品啊！你的心意我领了啊，你这个留着自己吃吧。哎，我感谢你，你不用给我邮，好不好？哎，
0: 呀，孙主任，你不知道我真是感谢你啊！我要谢谢您给我治好病了。
1: 哦，
0: 哎呀，这些东西也不值啥钱，您呐一定收下，这样的话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
1: 嗯，真的啊，我特别感激啊！医者有医者的本分，做医生有做医生的原则，患者的东西啊，无论是贵贱啊，我一概不收的。我还是那句话啊，你们病好了。对我老孙来讲呢，就是一个最大的感激了。
0: 哎呀，孙主任，您是真的是别客气，
1: 嗯、
0: 你放心、
1: 嗯。
0: 但是时间有限哈，我跟您
1: 说您的病的情况。
0: 病啊，
1: 哎哎哎，
0: 哇、哎，我吧就是糖尿病
1: 啊，糖尿病，嗯。
0: 哇，您帮我呀，就是解决了就是两大难题。
1: 嗯，两大难题，哪两大难题呀、啊？
0: 嗯、一个是啥呢？我的一个皮肤瘙痒。
1: 啊，皮肤瘙痒啊。
0: 嗯，因为刚开始嘛，就是也不懂。
1: 嗯。
0: 以为吧，就是长那个就是痱子了，什么起疹子了你？
1: 嗯嗯，
0: 这胸部啊和这个腋窝啊、大腿根儿还有这个肚子哈，全都是那个红疹子，抓心挠肝痒啊、
1: 嗯！
0: 哎呀，根本都睡不着觉啊！就是，抹药膏啊、敷药水啊，都白费呀，一点不好使。
1: 嗯，
0: 痒的，就是那就跟就像身上有那个几千只蚂蚁爬一样啊！
1: 嗯，这个糖尿病患者皮肤瘙痒是常见的啊。是典型的，我们讲啊，叫血虚风燥啊，它也跟四虚有直接的关系。
0: 就刚开始的不知道嘛，
1: 嗯、
0: 这不后来上医院嘛，这一查，那医生说我是什么，就是糖尿病并发症皮肤瘙痒、
1: 啊。刚才我不这么讲的吗？对，就是这个病啊。
0: 都七八年了，也没治好啊，你说。
1: 嗯。
0: 这整的身上啊，这挠的血乎咧拉的，哎呦。
1: 嗯。
0: 都没好地方啊。嗯，这不有一天吗，我在村头就是大树根底下嘛坐着，看到一个老姐妹儿，
1: 嗯，
0: 得有半年多没看着了，我俩子就唠了一会儿、
1: 嗯、
0: 才知道吧，就是之前心衰嘛，他就起不来炕了嘛，
1: 啊啊啊，
0: 然后结果他吃您的药，都现在好多了，都好了、
1: 啊、就半年没见着了，这回见着了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嗯，
0: 然后就这么的嘛，就是我就开始吃这个补虚方。
1: 这个糖尿病啊其实是一个大虚之症，包括他那个各种并发症都是从虚中来的，所以说你要想治这个糖尿病或者包括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咱必须得这个从补虚下手。那您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哎呀，这事儿啊就是真是在我身上应验了。
1: 嗯，
0: 您不说补虚就能治好糖尿病并发症吗？
1: 对对对啊，
0: 我收到这个补虚方，
1: 嗯，
0: 那天下午吧也有，
1: 哎呀
0: 就晚上我就吃了四粒儿，
1: 嗯，
0: 真没想到啊，当天晚上哎就没那么痒了。
1: 哦，当天晚上就不刺挠了，不痒了。
0: 嗯嗯，
1: 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病啊，哎，就是吃一次能比你吃传统药吃120次还管事儿还管用，你就是来得快啊。
0: 大概也就吃了一个多星期吧。
1: 嗯嗯，
0: 这身上就再没痒过。
1: 再没痒过。嗯，
0: 更没想到的就是啥呢，我这个手指头和这个脚趾头就是过去吧这老发麻发木的。
1: 嗯，
0: 哎，就跟那个套了一个厚袜子和手套似的，有时候吧还真扎似的疼啊。
1: 嗯，
0: 但是自从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
1: 嗯，
0: 哎，不疼了呢。
1: 哎，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您吃的这是一个多星期啊，你的这个气血呀、啊、阴阳啊就已经恢复到一定的水平了，就能达到末梢了啊，就可以濡养你的四肢百骸了。所以刚刚你说这个解决了两大难题，那第二个是啥难题呀、
0: 啊？第二个难题，这不是就是我的眼睛吗？
1: 嗯，
0: 其实我在得糖尿病之前吧，我的眼睛就有点发花
1: 啊，就有点花。
0: 哎，看东西就像雾糟糟、雾蒙蒙那种。
1: 嗯嗯，
0: 这手机屏幕你就调到最大号，我都看不清啊。
1: 哦。
0: 然后这个得糖尿病这几年呢，是越来越严重啊。
1: 嗯。
0: 眼前就像什么呢？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雾一样。
1: 嗯嗯。
0: 然后出门我都不敢随便走啊，哎呀，就像就怕啥呢？就怕踩空了摔跟头那种。
1: 嗯，眼睛眼神不好，怕摔跟头是不是？哎，
0: 对呀、啊。
1: 嗯，
0: 在外。

0: 要是走路吧，走到对面了，哎，等着人家都跟我说完话了，哎，我才能搭话。
1: 嗯，这个可以理解啊。老话咋讲的呀？叫花不花，四十七八。人过了四十多岁之后啊，这个肾精肾气儿就开始减半了。哎，所以不光是你，包括很多人都这样。一过了四十岁，哎，这眼神啊、视力啊，哎，就不如以前了。但是糖尿病啊，由于它是大虚之症，它会很快的消耗掉你体内的阴阳气血啊，体内没有充足的这个气血滋养眼睛了，所以你看。哎，自然就会出现这个视力模糊、视力下降的问题啊，这是也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啊，叫眼底病变，也叫糖网啊。哎，还有什么情况？
0: 就是这眼睛这不是看不见之后吧？
1: 嗯，
0: 我也去过几家就是大医院啥的。
1: 嗯嗯，
0: 大夫说的吃药就是说我那意思说你吃啥药都白费了，就是没啥意思，就说只能让我做手术就那意思。
1: 啊，你做没做呀？
0: 我没有啊，因为我姐做过白内障手术，做完不到两年就白费又看不着了吗？
1: 啊，又复发了啊！
0: 啊，对对对，
1: 嗯，
0: 我也寻思，我就干脆我可不做了，我害怕了。
1: 啊，就是因为你姐姐有这个先例，你就有点这个恐惧，不想做这个手术了，是不是啊？我跟你讲一下啊，其实白内障手术啊，在咱们国家是很成熟的技术，它就是你把那个你晶体给换成人工晶体啊，所以白内障手术其实。也解决了很多的这个白内障患者这个致盲的问题啊，但是啊，有个前提是啥呀？就是糖尿病患者，由于他是一个大虚之症嘛，啊，你做手术换晶体了，但是你这个身体这个亏虚这个漏洞是补不上的啊。这个而且糖尿病患者本身由于免疫力低下、正气不足，你手术这个伤口能不能愈合，这也是个难题呀。啊，也是个难题，所以这个糖尿病患者基本上啊，我都不太建议大家做手术，而且做完手术也很多，就像您刚才讲的，你姐姐两年之后又复发了，复发了又没法做了啊，所以我的意见呢，还是以这个保守治疗为好。
0: 对呀，多亏当时你没做呀，因为你说两副药我还没吃完呢。
1: 啊，
0: 这不手机上的这个电话号，哎呀，我都能看清了。而且就是外边来个人啥的，对面对面，哎，跟我说话，我也能看了，我也能看着一清二楚了。
1: 啊，就能分清谁是张三，谁是李四了，是不是啊？
0: 哎，对。
1: 哎，这就是你看补四虚带来的改变吧，挺好啊。
0: 我跟你说个大喜事哈。
1: 嗯。
0: 我现在还能打点零工呢，给人家做那个手工，就是头花啥的。针线虽然说用的不多，但也能看清楚。
1: 那可太好了，至少能补贴点家用啊，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看你补足了四虚之后，就相当于啥呀？相当于眼睛重生了。所以大家记住啊，虚生百病，同样呢，补虚也能去这个百病啊，特别好啊！祝贺你！
0: 您说对了，这药啊真是太好使了。
1: 嗯。
0: 哎呀，我吃完这两副药时，就是不吃那个降糖药了，我都。
1: 嗯。
0: 而且啊，你不知道，我前两天刚抽血查了，就什么糖值啊，就说这个检查比那个就是空腹测血糖都准呐。
1: 那个叫糖化血红蛋白，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测的结果怎么样啊？
0: 结果出来都挺正常。大夫说的这个降糖药接着吃说的。但是我说了，我说我都不吃降糖药了。
1: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呀，是你血糖三个月的平均数。啊，那这个值正常呢，那说明你是摆脱糖尿病这个帽子了，你可以摘帽了，这是啊。非常好，哎。
0: 那我现在三副药，都快那个结束了，不是说，现在这医保要结束以后再拿
1: 对
0: 医疗证买就不好使了，对吗？
1: 对呀，对呀，
0: 那你说我还要不要再买点了？
1: 糖尿病的常规治疗啊，咱们讲呢，三副药足够了，而且你现在你看你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也正常了，这并发症都没问题了，都恢复的能做手工活了，那你还买啥了？我认为没有必要了啊，没必要再买了。对，
0: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就听您的吧。那您把地址给我吧，我给您邮啊，这个鹅蛋啊。
1: 还要给我邮这个大鹅蛋呢？我可不要了，谢谢你啊，您多保重身体就行了。咱们时间有限，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你啊，再见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 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在抗日战争史上，八路军曾创下了大量的经典战例，谱写了众多的抗战英雄事迹。1938年11月，在山西五台县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八路军一个团一夜之间歼灭日军一个大队，使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25路围攻以失败告终，使国民党联络官为之瞠目结舌，这就是著名的瓦石片伏击战。1938年9月21日起，日军在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战略企图下，集中50000余兵力，分由平汉、正太、同湖各铁路沿线，分25路向八路军晋察冀边区北越区的五台、富平、涞源等中心地区大举围攻，妄图分割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0: 根据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巩固华北，坚持已有根据地，并命八路军第120、第129和第115师分别协同中共领导的一方抗日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其中第120师向东挺进冀中平原和冀热察地区，加强当地的抗日力量。
1: 第120师自1937年9月东渡黄河以来，在对日作战中不仅壮大了自己，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这次为配合晋察冀兄弟部队粉碎敌人的围攻，原在横山地区作战的120师359旅继续在晋察冀军区统一指挥下打击由平绥路进犯之敌。10月初，358旅率主力两个团从晋西北的方山地区出发，昼夜兼程东进，先向同蒲路北段出击，钳制敌人向北岳区的进攻，然后开赴同蒲路以东，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
0: 10月下旬，第358旅由新县西侧的鱼龙沟杨湖村地区出发，经恩溪、白水和高村、黄寨之间，秘密越过同蒲铁路，转移到五台县以南，当地群众叫做摇头的地区。旅直属机关和第358旅第716团驻寨里村、中庄村，第714团驻白家庄、脑上。部队一到，马上在边区群众协助下封锁了消息，积极侦察敌情，熟悉地形，准备在五台到河边村一带寻机歼灭敌人。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着许多老电台，很多就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期所留下来的。天线、耳机、电键、手摇发电机，这些看似笨重的东西，在抗日战场上曾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由于第358旅电台简陋，尚不能和晋察冀军区联络，传递情报只能和师部取得联络，这无形中加大了第358旅获取情报的难度。
1: 当时第358旅只知道五台县城里有日军，但是驻地周围的敌情到底怎么样还全不了解。于是在11月2日，旅部决定派716团参谋长刘宗带一个骑兵排冒着风雪到五台一带侦查。11月3日，风雪停了，中午时分，旅长张宗逊终于等来了消息，说是五台的日军主力瑞野大队和周围据点的敌人共700余人，昨天夜里从五台出动向东进犯，在凌晨还偷袭了高洪口的晋察冀军区二分区五大队，其他方面也有消息证实了这股日军的动向。
0: 得到日军的行踪后，第358旅旅长张宗逊和张平化主任以及第716团黄新廷团长、廖汉生政委分析判断，这股敌人是孤军出动，没带多少给养，后方空虚，必然迅速退回原来据点。日军经过整夜长途行军，11月3日必然要在高洪口休息，估计在11月3日晚或4日早一定要撤退，按日军以往的规律必然按原路返回。通过地图，张宗逊等人发现

0: 从高虹口到舞台必须经过一个叫滑石片的地方。滑石片是两山之间一条长达数里的山沟，这里沟深路窄，道路就从沟底蜿蜒伸展，是伏击日军的绝佳地段。但第三五八旅驻地到滑石片却有50里的路程，而日军距离此地只有20里，是打还是放弃战机，成了摆在张宗逊面前的一道难题。张宗逊，陕西渭南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曾任红军第12军军长、瑞金红军大学校长、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等职，时任八路军第358旅旅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经过迅速的思考，张宗逊定下作战决心，以第716团担任伏击部队，第714团赶到滑石片西北，负责警戒舞台方向，准备打援，限定各部队在1小时之内出发。
1: 兵贵神速，战机稍纵即逝，要想打好滑石片这场伏击战，关键是716团要赶在日军前面到达滑石片地区。716团官兵顾不上吃晚饭，便与日军瑞野大队展开了赛跑，从获得情报到716团各营出发仅用了2个小时。
0: 部队踏着积雪，在当地群众的带领下抄捷径向滑石片急进。入夜，气温骤然下降，寒风卷起冰雪打在战士们的脸上，汗湿的衣服紧贴在人们的身上，凉透肺腑。旅部和第716团只用4个多小时就走完了25公里山路，于晚上9时许登上了滑石片以西高地。张宗逊等人借着朦胧的月光看到，沟道宽约20-30米，西面是高度3至4米的陡崖，不易攀登，东面坡度较缓，只要占据了西面就可以用火力封锁日军，使日军无法爬上东坡。此时日军也赶到了滑石片，黄新廷、廖汉生立刻命令第716团按原定部署展开。
2: 第3营南头迅速占领滑石片西北的高地，并引了一个排占领大沟东侧的高地，卡住了沟口，堵住了日军的去路。那么第2营呢，则设伏在滑石片附近大沟的西侧，准备了拦腰打击日军的巡警纵队。第1营在滑石片东南大沟的西侧隐蔽设伏，和第2营部队相接。待日军进入伏击区地区后，战斗一打响，堵住其尾部。旅和团的指挥所呢，则设在大沟西面的西亭河附近。
0: 不一会儿，嘈杂的人马声夹杂着牛羊鸡鸭的鸣叫声传来，日军携带着在高虹口抢掠的物资牲畜进入了包围圈，警戒极为疏忽。为了指挥方便，八路军第716团指挥所转移到第3营阵地方向。第3营各连队下到陡崖上时，日兵的尖兵分队10几个人已经过去了。9连几十个精壮小伙子组成的突击队猛扑到沟里，用步枪、机枪、手榴弹一起向敌人打过去。日军想不到八路军会在这里冒出来，顿时人喊马嘶，乱作一团。不过日军很快反应过来，马上集中全

0: 骑兵向九连正面冲来，企图突出沟口。
1: 眼看九连突击队的火力压不住日军，黄团长命令第三营营长

0: 侧翼向下压，山下立即响起了猛烈的手榴弹爆炸声。在团团闪亮的火光中，山营战士们端着刺刀和敌人展开白刃战，使敌人无法发挥火力优势。这样，王祥发带着第三营打退了敌人的五次冲击。
1: 与此同时，第二营在营长蔡九和教导员黄新义带领下，从大沟西侧向下压，和向前涌的敌人遭遇。走在前边的第八连连长李家富、指导员徐文礼，没等上级号令，就带着全连跑步接近敌人，勇猛冲杀，把敌人拦腰截断。第二营其他连队紧跟着从山上插下去，用手榴弹和机枪步枪火力向敌人侧翼冲击。第五连连长巴尚珍和指导员万赛明率领全连硬是在敌人中间突过去，迅速占领了东侧山坡上的一个小庙，控制了制高点，把向东坡上爬的日军打得滚回沟里。
2: 一营三连在敌人后围过完之后啊，也迅速向敌人的侧后包围攻击，这样敌人的正面和侧后被第二、第三营打得厮伤狼藉，向前冲不出去，后围的呢又转过头来往回吐。随后一营阵地的枪声越来越密，刘忠参谋长抢着跑向二营，从二营带上一个连奔向一营的阵地，才稳住了阵脚。
1: 张宗旭赶到第716团指挥所后，下达了总攻的命令，顿时冲锋号声四起，战士们端着刺刀冲入沟底，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搏斗，以刺刀和手榴弹最后歼灭被分割的敌人。经过一夜激战，八路军第716团终于在拂晓前将日军锐野大队基本消灭，只有二三十名残敌绕到北边的灰窑沟逃出了伏击圈。

次日早晨，彻夜的枪声停止了，恢复了宁静的山沟里，到处横七竖八的倒着日军士兵和军马的尸体，敌人带着的山炮、日式掷弹筒都完好的驮在军马背上，还没来得及卸下来。毒瓦斯弹、烟幕弹、枪支和军用给养品扔得遍地皆是。第716团打扫完战场后，开往高洪口。担任阻敌增援任务的八路军第714团接到在华石片西边凤凰山阻击日军的命令，经过整夜急行军，次日拂晓到达南苑村附近，正好遇到从华石片逃出来的几十名日军路过。第714团立即派一个营跟踪追击，五台方向由一小股日军出动向华石片增援，和这几十名日军会合。第714团马上投入战斗，日军被迫逃往五台城，第714团紧紧追击，一路撵到五台城下。次日夜，第714团袭击五台城，城里的敌人彻夜向城外打枪打炮，消耗了不少弹药。第714团当夜也开到高洪口集结。

胜骗伏击战，八路军共歼灭了日军瑞野大队长以下700多人，俘敌21名，缴获3炮2门，日式子弹筒4门，轻重机枪枪30余挺，步马枪340余支，战马153匹，电台1部，还有很多其他的军用品。

这张照片是华石片战斗胜利后第716团一些连队的指战员，在高虹口穿上缴获的日军呢大衣，摆上缴获的武器，高高兴兴地让晋察冀军区记者拍下的集体像。

0: 瓦石片战斗，在晋察冀边区的五台、定襄、忻州地区影响巨大，群众争相传递着八路军第358旅胜利的消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叶荣臻让边区政府专门派人来慰问。地方群众和部队联欢祝捷，还有延安参观团的王志涛、大公报记者、联合国政灾委员会于虎等三人也专门前来慰问伤员，给予慰问伤员费100大洋。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贺龙、关向英听到瓦石片大捷的消息后，彼此会心一笑。他们知道日军进攻晋察冀边区的计划由此破产了。
1: 瓦石片伏击战的胜利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敌情判断准确，第358旅准确判断日军必经瓦石片的行动企图，确保了以伏击手段歼灭日军；二是部队行动快速，716团快速行动，连续行军战斗，24小时没有吃饭；714团更是一昼夜行军180里路后又马上投入战斗；三是战斗作风过硬，八路军战士猛打猛冲，使敌人优势的装备火力发挥不了，从而达成了快速分割敌人、逐个歼灭的目的。
0: 当时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八路军3个师分别派出了联络参谋，负责直接向蒋介石报告情况，沟通双方关系。驻八路军第120师的联络官名叫陈洪模，听到瓦石片伏击战的消息，不相信八路军取得如此大的胜利。贺龙师长特意嘱咐派人送给陈洪模2件日军呢大衣和1柄日军军官指挥刀，战利品实物证明了八路军取得的骄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5: 各位好，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如果你此刻不想出门，就来听听歌曲吧，这些歌曲越听越有味道。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

Baby 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这首歌呢，由陈小霞作曲，姚若龙作词，两个人呢已经合作了很多次，所以说呢这首歌正如陈小霞与姚若龙的名字合在一起打造出的其他歌曲一样，歌词和旋律呢都称之为上等，而田馥甄呢也是首次演唱他们两个人合手打造的歌。这首抒情歌曲呢唱出了女生深陷爱情当中，明知爱已经不在却又无法狠下心放手的决绝。这首歌曲呢雅俗共赏，旋律呢朗朗上口，是田馥甄传唱方面最广的一首歌。下面继续分享有味道的歌曲，王菲《不留》。

王菲有很多一些歌曲呢，其实都是自己创作歌曲和歌词，这首歌就是歌曲铺成了一系列对律相关的一些事物，在你我和他之间不停地给予，似乎呢是把自己拥有的一切拆成了两个部分给了你和他，在这儿呢无法猜测你和他是真的只两个人，还是作为作者要把自己不想留下的那些全部给予虚拟的对象而已。大段的给什么后来也没有换来，什么也没有留下，什么也不留下，让听者呢瞬间觉得失落空虚之感。最后一句，如果你有快乐也许吧。接下来有味道的歌，我们一起来加快节奏，孙燕姿《超快感》。

畅快感是孙燕姿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曲，旋律好听，前奏急促的吉他声呢唤醒了你的耳朵，感觉到了我要出发。呐喊式的唱法呢奠定了孙燕姿以后的一些基本唱歌风格，非常好听啊。今年的歌单主题是那些越听越有味道的歌曲，下面这支歌呢其实很少能够在一些节目当中来听到，虽然呢发行时间已经很久，记得当年萧亚轩有一张专辑叫做爱的主打歌，主打歌曲呢红遍了整个亚洲，但是因为专辑另外一首歌曲呢其实也算是专辑的同名主题曲，叫做爱上爱，但是呢很快的被另外一首叫做爱的主打歌给掩藏起来，因为那首歌呢毕竟锋芒太露啊。不过呢不妨碍，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很有味道，爱上爱。

张轩极致魅力，目眩神迷，第六张全新的中文大碟是只爱主打歌，更要是用全身的细胞爱上爱 ，So Alpha So Good， 舞曲犀利，情歌细腻，而且呢，15款 Alpha 千变万化的一些音乐风情，非常夏日爱上爱，每个人都在期待爱上爱的滋味，无论是单恋、热恋、是苦恋还是失恋。今天的这些歌曲呢，都是有味道的歌单，不知道你是否喜欢？好了，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出招吧，让我看看你都有什么本事。移花接木，不就是些老照片拼在一起，再配上些文字，不看。千里传音，哎，又拿一些危言耸听的话来挑起恐慌，煽动情绪，不听啊！有本事你挡住我这招，鱼目混珠！嗨，摆拍视频、卖惨视频，还有 AI 视频，你这太假了，我不信！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看来只能给你来点真本事了，乾坤大挪移。
4: 图片视频倒都是真的啊！
3: 哎，这怎么路牌上都是外国字儿啊？大侠，不就动动手指，至于吗？
4: 至于吗？我为什么要给谣言贡献流量啊？不过倒是可以动动手指举报。
0: 网络时代，总有人或为名或为利，抱着侥幸心理故作谣言，请擦亮双眼，及时举报。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那北京时间的15: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你有信息需要发布，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为您来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好，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解放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是18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延吉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是拥堵了27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新兴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北美胡同到华新胡同，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3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庆阳街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柳青街到大禹路，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23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再来看一下长白山路的辅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南岗街到北洋路，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40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中远街由北向南的方向，长白山东路辅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6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延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迎宾路的附近，当前是缓行5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8公里。解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朝阳胡同到延春街，当前呢是缓行16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再来看一下橘子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人民路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252米，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最后来看一下友谊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沁雪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6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3公里。

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某农业公司是需要招聘业务经理两名，司机一名，薪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3-4111，159-4333-4111。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

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内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这位朋友是要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积，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的某海鲜摊位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以及薪金待遇，您可以电话咨询139-0448-4321，139-0448-4321。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是延吉市自然城，在百丽城的东侧9楼，45平方米，精装修，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每月呢是1400元，年租的话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59-4435-0855，159-4435-0855。延吉市秋韵雅苑北区的房屋，现在呢是也要出租，面积呢是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可以拎包入住，每月呢租金是1400元，年租呢也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是133-0443-5234，133-0443-5234。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刚刚收到的路况。现在呢是在延吉市友谊路市医院的西侧，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一辆轿车与一辆面包车相刮碰。提醒司机师傅，您行驶到这里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再来重复一下，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友谊路市医院的西侧，由东向

西的方向，是有一辆轿车与一辆面包车相刮碰。提醒司机师傅，您行驶到这里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感谢我台的139号路况报道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发布的未来天气概况。预计9月19号到25号，我州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少。全州平均气温为 15.0 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 1.5 摄氏度左右。全州平均降水量为4毫米到8毫米，比常年同期少6毫米左右。预计20号白天有阵雨，23号有阵雨，25号有小雨。预计未来7天，气温前高后低，23号开始呢，气温下降，24号早晨最低气温一般为20摄氏度到60摄氏度，高海拔山区部分地方将出现霜冻。再来看一下逐日的天气预报。再看一下9月20号夜间，多云转晴，偏西风1到2级。9月21号白天晴，偏西风2到3级。延吉气温呢是11度到24度。9月22号晴，有时多云，偏东风2到3级。延吉气温是7度到24度。9月23号多云，有阵雨，偏西风3到4级，延吉气温是9度到21度。9月24号晴，有时多云，偏西风2到3级，延吉气温5度到21度。9月25号多云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气温是7度到20度。再来看一下分析与建议。一是未来7天气象条件对作物成熟有利，各地呢要加强田间管理，做好秋收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二是近期早晨易出现雾，加之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各地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三是未来7天气温高，降水少，火险气象等级升高，各地需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严禁野外用火，以防引发火灾。四是未来7天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要适时添加衣物，避免感冒等疾病的发生。

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某农业公司是需要招聘业务经理两名，司机一名，薪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3-4111，159-4333-4111。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

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的某海鲜摊位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以及薪金待遇呢，您可以电话咨询13904484321，13904484321。出租延吉市自然城的房屋，位置呢是在百丽城的东侧，9楼，45平方米，精装修，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每月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5944350855，15944350855。这位朋友呢也是要出租房屋，是延吉市秋韵雅园北区，面积呢是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可以拎包入住。每月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呢也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是13304435234，13304435234。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5折，
5: 没问题。
4: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5: 好。
4: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5: 行。
4: 城市马拉松陪跑，
5: 走。
4: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7: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8: 信息流通网。
9: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3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你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啊 ，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好，这一时段呢，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延吉街，

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3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进学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团结路，当前呢是缓行11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乐园胡同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团结路到丰满胡同，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3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进学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当前呢是缓行20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6公里。长白山路辅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南港街到北洋路，当前呢这里也是缓行路段，缓行40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6公里。再来看一下临海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柳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21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沿河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金达莱北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9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天池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白松街的附近，目前呢是拥堵了45米，并且呢是伴有65米的缓行，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6公里。延吉街由南向北的方向，迎宾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5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最后来看一下金达莱北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沿河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1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9公里。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这是延吉部分公交线路恢复运行的通告。延吉市站前街与天池路交汇处施工结束，道路具备通行条件。即日起，九路、29路、44路、48路始发站发车班次恢复天池路路段运行，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好，继续关注信息。某农业公司呢是要招聘业务经理两名，司机一名，薪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3-4111 159-4333-4111。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三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园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

的联排别墅，一层约二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的某海鲜摊位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以及薪金待遇，您可以电话咨询139-0448-4321，139-0448-4321。这位朋友是要出租房屋，是延吉市自然城，在百丽城的东侧，9楼，45平方米，精装修，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每月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59-4435-0855，159-4435-0855。出租延吉市秋韵雅园北区的房子，面积呢是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可以拎包入住。每月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33-0443-5234，133-0443-5234。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那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某农业公司是需要招聘业务经理两名，司机一名，薪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3-4111 159-4333-4111。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这棚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月24楼带阁楼，一共三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是一层月二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积，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西市场的某海鲜摊位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以及薪金待遇，您可以电话咨询139-0448-4321 139-0448-4321。出租延吉市自然城的房子，位置呢是在百丽城的东侧，9楼，45平方米，精装修，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月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59-4435-0855 159-4435-0855。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延吉市秋韵雅园北区的房子，面积呢是103平方米，家具家电齐全，精装修，可以拎包入住，月租金呢也是1400元，年租呢是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33-0443-5234 133-0443-5234。

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注水打压通知。2026年至2027年供热期即将来临，供热准备工作已全面启动，为全面消除供热管网、楼栋立杠、单元支管及用户室内采暖设施隐患，保障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于2026年9月15号开始进行错峰注水打压，现将相关事宜告知如下，请热用户认真阅读以下具体的注意事项。一、注水打压时间安排，即日起本年度管网注水分段打压冷态运行工作开始，集团呢将以试水通知单形试水通知单的形式下发至楼栋及单元，请热用户认真阅读具体的注意事项，请关注供热管家服务群的实时通知。二、用户注意事项：一、留人值守，注水打压期间建议家中留人观察并自检自查室内的供热设施管道连接点位及阀门、过滤器、分水器有无渗漏，长期空置房屋请提前关闭自家入户阀门，待有人后自行开阀试水，若发现跑猫滴漏情况，第一时间关闭入户阀门，请及时拨打辖区负责人电话或24小时服务热线。二、自检及维护，如分水器、室内支管及入户阀门等室内供热设施年久老化，建议委托专业人员进行更换，防止发生跑猫滴漏。若自家供热设施长时间未清洗，建议委托专业人员进行清洗，避免管道堵塞影响供热循环。注水后可自行通过分水器的排气阀进行排放空气。三、特殊注意事项，新装修房屋或更换原有供热设施的用户，务必检查设施是否安装完毕，有无漏装或渗漏。相邻房屋暂时无人居住的，建议邻里之间互相转告，规避漏水隐患带来的损失。四、严禁私自改装，请勿私家循环泵以及改动原有的供热设施，确需加热供热设施的可联系辖区负责人协助现场研判，私自改动造成系统失衡的，热用户可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进行举报。请勿私自大量排放暖气水，会导致系统产生掉压，影响供热。我们再来看一下风险提示，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公司不会以注水名义索要开阀费，更不会要求提供银行卡信息等个人详细的信息，集团公司取暖费仅可通过原有线上缴费渠道及线下各营业大厅网点办理，没有其他代缴、特殊优惠等缴费渠道，请谨防诈骗。再来看一下暖气的报停提示，注水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为有效保障供热秩序和系统稳定，请报停用户在9月30号前到各辖区营业网点办理，避免因注水无法实现停热操作。集中供热延西供热西部热力区域24小时服务热线 250-0114 250-0114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6: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7: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6: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7: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6: 不能让，
7: 能让，
6: 不能让，
7: 能让，
6: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7: 能能能能。
5: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8: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来关注延边州天气预报。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夜间偏西风一到二级，明天白天偏西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11度到23度，图门12度到22度，敦化8度到20度，安图8度到20度，合龙10度到23度，龙井10度到23度，汪清7度到19度，珲春12度到24度，延吉11度到23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
3: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三点到四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三点到下午的四点三十分。那么如果说你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 啊 ，FM 后面呢是三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好，这一时段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居子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友谊路到丰富胡同是拥堵了36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公里。临海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沿西街的附近拥堵了52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天池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拥堵了7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再来看一下临海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烟厂胡同的附近是拥堵了12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沿西街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梨花路到公园路是拥堵了23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再来看一下进学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3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橘子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白山胡同到光华路是拥堵了88米，缓行14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龙翔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26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再来看一下人民路的辅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人民路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2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最后来看一下团结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建学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2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

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实行冬季作息时间的通告。2026年国庆节后至2027年劳动节前，州职各部门实行冬季作息时间，上午工作时间为8点30分到12点，下午工作时间为13点到17点，特此通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2026年9月20号。

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某农业公司呢是要招聘业务经理两名，司机一名，薪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3-4111 159-4333-4111。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需要自己去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西市场某海鲜摊位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您可以电话咨询139-0448-4321 139-0448-4321。出租延吉市自然城的房子，位置呢是在百丽城的东侧，9楼45平方米，精装修，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月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59-4435-0855 159-4435-0855。这位朋友是要出租延吉市秋韵雅园北区的房子，面积呢是103平方米，家具家电齐全，精装修，可以拎包入住，月租金呢也是1400元，年租呢是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33-0443-5234133-0443-5234。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唉，也是我。唉，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哎，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那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两则关于道路临时封闭的公告。先来看一下延长高速 G1221 部分路段临时封闭的公告。2026年9月21号延长高速 G1221 K158 公里加200米至 K93 公里加810米处路段将进行

0: 隧道安全检测，检测期间沿几方向采取单幅封闭，现将有关信息公告如下。2026年9月21号9时至17时，延长高速沿几方向 K158 公里加200米处至 K93 公里加810米处路段临时封闭，经此路段去往延吉方向的车辆请由松江收费站，也就是 K158 公里加200米处驶出，经绥东县安土方向或鹤大高速绕行。封闭期间途经车辆请注意观察路面交通指示标志，应用导航软件辅助行驶，如遇紧急情况请拨打应急救援电话96122，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长白山分公司。
1: 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迟。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洪武高速 G12 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公告。因高速公路养护施工需要，自2026年9月13号零时起，洪武高速 G12 K9 公里加236米至 K44 公里加229米沃兰浩特方向路段将实施单幅封闭施工，现对相关施工信息公告如下。一、封闭时间及范围，2026年9月13号零时至9月22号24时封闭珲春收费站入口。二、受影响车辆及绕行路线，前往乌兰浩特方向的车辆需绕行 G302 转线道141行驶至凉水收费站，重新驶入高速再前往目的地。三、注意事项，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交通指示标志指示行驶，建议开启导航辅助，如遇紧急情况请拨打应急救援电话96122。施工期间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延吉分公司。

啊，下面时间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次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某农业公司呢，是要招聘业务经理两名，司机一名，薪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3-4111，159-4333-4111。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呢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需要四级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的某海鲜摊位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以及薪金待遇呢，您可以电话咨询139-0448-4321，139-0448-4321。出租延吉市自然城的房子，位置呢是在百丽城的东侧，9楼，45平方米，精装修，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月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59-4435-0855，159-4435-0855。出租延吉市秋韵雅园北区的房子，面积是103平方米，家具家电齐全，精装修，可以拎包入住，月租金呢也是1400元，年租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33-0443-5234，133-0443-5234。

再次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禧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来看一下丹津胡同，这里由南向东的方向，从丹康胡同到丹凤胡同拥堵了80米，缓行7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光华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白山胡同的附近是拥堵了19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沿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了678米，并且呢是伴有120米的缓行，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天池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白松街到金达莱南街拥堵了519米，缓行8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9公里。烟集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30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再来看一下沁阳街，这里由西向南的方向，从大禹路到柳青街，当前呢是缓行42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丰收胡同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居子街到兰香胡同，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8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解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8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天池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烟厂胡同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9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8公里。最后来看一下长白山路的辅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长白山路的路口到建工街是拥堵了176米，缓行40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旅游。

0: 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自周传雄快乐练习曲。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快乐之源，不去开垦灌溉，快乐之源就会枯竭。那一片属于你的快乐之源现在是什么样子呢？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来自林忆莲，走在大街的女子。

淡很温馨的感觉，一点一点的幸福感，旋律转折的像河流一般的自然随意，不需要张扬，这便就是平凡的美好。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这段旋律来自梁咏琪《简单生活》。人都是感情复杂并且敏感的动物，但是生活的确是过得越简单越幸福。就好像有人说，越懵懂的人越能感觉到幸福的滋味，因为他没有看到太多的真相。如果可以，让我们把生活变得简单，再简单一点吧。

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时间真的很好，它会愈合曾经的伤痛，让放不下的放下了，让看不清的看清了。只是偶尔还是会不小心发呆，不小心想起，不小心泪流满面。在歌声里，你已经和时间一起，让一切都过去了，让一切都随风。或许这就是你会在这里和我一起分享音乐的原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

0: 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想念这种东西总是不打招呼的突然到访，让你措手不及，也无处躲藏。所以在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对着你所在的方向默默地心里说一句，你还好吗？多希望你好，但又怕你忘了我，也会害怕你不好，怕你受委屈没人安慰。我想这也是刚才我们听到周华健你现在还好吗这样的一段旋律所表达的心情。

在爱情中的人们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爱我吗？为什么爱我？其实这道问题根本没有答案，爱上了就是爱上了，没有原因也没有道理。就像张艾嘉歌中唱到的，爱情有什么道理呢？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在颜色奈何风也让我好梦，许你的诺
1: 诺，
0: 错过的错
1: 错，
0: 看你盖世红颜那刻我已染了心魔，天下之大只有九户一直伴着我行走在江湖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粘，钙化了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但是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 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那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那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也不算太大，五十来岁。五十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是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

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白拿那个白酒然后在那搓，要不然他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院去看的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它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都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了？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热方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啊，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啊，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有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又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你看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啊，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的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
唯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这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这一些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呀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了？他说又不疼了，减轻了，胸口没那么憋闷了，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晨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说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
我们各大脏腑器官

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

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啊，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了。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这个路通了，营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它没那个能力，因为它药力不够。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通过多重的发酵技术，从这个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当中。啊，你包括西仙草、人形首乌、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那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让你立竿见影，能够感受

0: 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了。国家给咱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听众朋友们，那得是经得多少权威的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市面上还能找着第二个延寿二字来命名的药品吗？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哈，咱就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是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这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1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1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搭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掌握了生命了，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对吧？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2: 哎，你好。
3: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简直是太好使了。
2: 嗯，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两副药快用完了。
2: 啊，
3: 哎，现在这心脏感觉可舒服了，哎，也不憋闷的慌了，完全没有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
2: 嗯嗯。
3: 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哎呀，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李老师啊！这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这一块钱那可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2: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咱老百姓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
3: 嗯，
2: 因为我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啊，那毕竟都是人命。咱们说啊，有钱人能用得起能治病了，咱没钱人就得等着，那能行吗？
3: 嗯，
2: 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一定得研究出来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
3: 是是。
2: 哎，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
2: 嗯，
3: 就是前年夏天那回吧，也是更吓人了。当时吧，哎呀，真的疼得我都受不了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后来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你这还真能挺呢，你要再晚来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了。
2: 嗯嗯，
3: 哎，我这命也算大的。当时做完造影之后吧，大夫说我那个血管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大夫说做了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两个。
2: 嗯嗯。
3: 哎，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这血管不好，因为我这本身吧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吓得都给吓哭了。
2: 你看看。
3: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了。
2: 嗯嗯，
3: 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呢。
2: 嚯！
3: 嗯，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
2: 的。那肯定的。
3: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2: 嗯。
3: 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嘶嘶啦啦的就疼了。
2: 嗯嗯。
3: 哎，还有就是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
2: 嗯嗯。
3: 哎，再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了急上完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
2: 嗯嗯，
3: 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2: 嗯，
3: 哎，那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年常年吃药啊，这个肠胃也不太好。
2: 嗯嗯，
3: 哎，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么隐隐约约的疼。
2: 嗯，
3: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2: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
3: 嗯，
2: 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真就是这样。那一旦说心脏骤停个4到6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
3: 对，
2: 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咱说这血垃圾从哪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啊，这都超标了。
3: 嗯，
2: 哎，再加上呢，这个也

0: 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
1: 是、
0: 啊、那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血液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
1: 嗯，
0: 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
1: 嗯，
0: 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啊，因为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就都给你兼顾了。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记得用上这三代延寿方也就是能有个四五天吧，
0: 嗯嗯，
1: 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照以前敞亮多了、
0: 啊、
1: 身上就有劲儿了，关键吧他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照以前顺畅
0: 啊，那咱最后就没有危险了。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就睡过去了？
1: 是，
0: 嗯嗯，
1: 哎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哎呀可舒服了、
0: 啊、
1: 肠胃也舒服了，关键是他吃饭香了，
0: 嗯、
1: 啊、大便也成型了，还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嗯，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低压80-85这样、嗯、
0: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1: 嗯，
0: 哎，而且呢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吃饭就香，
1: 嗯，
0: 而大便成型呢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好了，叫肾司二便嘛。那你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两副药是快吃完了是吧？
1: 对，
0: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1: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
0: 嗯嗯，
1: 哎，跟好人一样，哎，关键是他身上哪一块吧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
0: 啊、
1: 哎，哪儿也不疼了，也不憋得慌，
0: 嗯嗯，
1: 哎，这全身通了不说呀，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
0: 嗯、
1: 哎，你也可以说吧红光满面了，之前的嘴唇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哎，现在好了，现在都
0: 哎，这就是脾脏，脾脏开窍于口，其华在唇，那、啊、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
1: 还有一个啥呢，之前吧我这满头都是白头发了
0: 啊，
1: 现在吧我估计啊得有能有一半了吧，你变成那个就是灰色的了，不是白的了，
0: 嗯嗯，
1: 哎，我就感觉你看这人老了老了，你看我这一照镜子感觉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0: 就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了是吧，哎，这说明肾经充盈了，
1: 嗯
0: 啊，肾之精华在于毛发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啊，它这人形首乌啊，咱们讲首乌首乌啊，指的就是头发怎么样啊，乌黑呀、啊，
1: 嗯，
0: 哎，能够逆转我们衰老啊，包括我们很多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的，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就为什么都看不着了，都消失了，淡化了，哎，就是强化了咱们这个肝肾功能，把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给排出去了。啊，然后肾精充盈能够濡养我们的皮肤和毛发，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你多好，要不怎么它叫延寿方呢，哎，不管我们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
1: 哎呀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才明白了、嗯、为啥吧给老外一片卖$8的，
0: 嗯，
1: 和咱们人民币那将近60的，
0: 那对，
1: 那他还抢着要呢，
0: 嗯嗯，
1: 你说他们是除了会手术你说还会啥呀，
0: 对对对，
1: 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从根儿上治病的，而且吧它还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0: 的确啊，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它的优势。你看这个西医啊，就是就像你讲它能治什么病啊，能治急症啊，
1: 嗯，
0: 西医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
1: 嗯，
0: 为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1: 救命，
0: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

0: 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济，咱把命保住了啊，咱才能有机会用上三代验收方，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支架，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六七个，你下七八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哎，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儿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它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1: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啊，你说让我们这一块钱就能用上，
0: 嗯，
1: 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
1: 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直得跟您走下去啊。
0: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两个，嗯，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1: 哦，好，
0: 这一副药用完，
1: 嗯，
0: 啥事儿没有了，
1: 太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1: 嗯，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林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呀，太高兴了，这是。
0: 嗯嗯，
3: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呀。
0: 又快别这么说啊，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3: 李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
0: 嗯，
3: 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多了，
0: 啊，
3: 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氮呢6.3，现在呀也正常了，
0: 嗯嗯，
3: 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呀我就不用担心呢，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
0: 嗯嗯，
3: 你说我这平时啊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0: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不三副药吧，也快用完了。
0: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血肌酐呢，还有尿素氮呢，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3: 得6-7年的时间了，
0: 嗯嗯，
3: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啊，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
0: 嗯嗯，
3: 但是这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伤肝呐、啊，伤肾呐、啊，又伤肠胃什么的呀，
0: 嗯，
3: 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打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啊，
0: 嗯嗯，
3: 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嗯，也是忽高忽低。
0: 嗯，
3: 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儿
0: 那可不是吗？啊，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啊，
3: 是
0: 啊，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啊，
3: 对，您说这个手脚啊，还经常发麻发木。
0: 嗯，
3: 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2回血了。
0: 啊，
3: 出完血以后啊。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0: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啊，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时候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
3: 啊，
0: 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3: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
0: 嗯嗯，
3: 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哎呀，当时啊，我一下我觉得没希望了，这是呀，啊，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0: 嗯嗯嗯嗯，确实是， 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也没多大意义了啊。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3: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是，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我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0: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
3: 是
0: 啊，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啊，你没治到根上那就是白费啊。
3: 对，
0: 你跟我讲一讲，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3: 我记得也就用了一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5.8，餐后的7.6了。那时候，
0: 嗯，这就非常好，就一周，非常好啊。
3: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0: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3: 对，
0: 哎，你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一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3: 是是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吧，厂外那个小赵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而且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3: 哎呀，我是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肯定啊，这打到死了的。但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0: 因为他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点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3: 我呀，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不扎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啊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你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长期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看行不行啊？
0: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副药
3: 哦，
0: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有这个益寿延年这个功效，不然国家相关部门的话呢也不可能给咱们批这个名字，对吧？所以说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1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3: 是
0: 啊，
3: 是
0: 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有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换名啊，就打电话订购去。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十分紧张。
3: 是。
0: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
3: 嗯
0: 啊，你现在各方面恢复得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啊，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益寿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3: 行 行行行，那我就听李老。

0: 着您的。这玩意儿您说的就多。
1: 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
3: 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第三代的延寿方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就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身上的病可不可以用？
1: 嗯嗯。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3: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
1: 嗯，
3: 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
1: 嗯嗯，
3: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浑身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1: 嗯，
3: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1: 嗯
3: 嗯，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嘎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1: 嗯，
3: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也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1: 我知道，
3: 太难看了。
1: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的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3: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咱下地做饭啥的。
1: 嗯，
3: 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的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
1: 嗯，
3: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1: 嗯，
3: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70-80的。
1: 嗯嗯，
3: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呦，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着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孙思邈开调方子吗？
1: 嗯嗯，
3: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啊？
1: 嗯嗯，
3: 你说我用这个方子治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3: 嗯，
1: 知道吧？
3: 知道。
1: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
3: 嗯嗯，
1: 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啊，而且来得非常快。发酵药的药剂的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就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80片。
3: 好的。
1: 哎，2-3天咱就能见到效果。那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

0: 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儿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1: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0: 行，
1: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啊。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啊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三副药，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三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0: 嗯。
3: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名额吗？
0: 嗯，这个你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啊，有药有名额，一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3: 你、哎、好，李老师。
0: 嗯。
3: 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真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0: 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3: 他呀，脑溢血已经两年多了。
0: 嗯。
3: 这个病咋说呢？哈，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到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0: 嗯嗯，
3: 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0: 嗯，
3: 哎呀，你说他这儿呀，哎呦，把人气的，还爱较真儿都不行，屁大个事儿，非得和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
0: 嗯嗯，
3: 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儿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再从那以后啊，就说话呜里呜啦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到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0: 嗯，
3: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0: 嗯，
3: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0: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3: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好。他用了2-3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泛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
0: 嗯嗯。
3: 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3: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的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啊就比以前灵活了，
0: 嗯，
3: 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
0: 嗯嗯，
3: 伸都伸不直，
0: 嗯嗯，
3: 到用的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就给它能捋展了，
0: 嗯嗯嗯嗯嗯，
3: 而且活动嘛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0: 嗯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 啊，我们这里边这个药物都是鲜活入药。

0: 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传达下去了。再加上三代延寿方能够让他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他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他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他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逐渐力量他就回来了。
1: 嗯，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0: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1: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低压是85。
0: 哎，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饭了。
1: 是是是，再一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
0: 嗯，
1: 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最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屎憋尿了。
0: 嗯，
1: 我没看到希望了。
0: 嗯，
1: 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是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0: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态，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两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也快熬出头了啊！
1: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0: 好，再
1: 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九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三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5: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0左右，腰包是鼓的。
2: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

0: 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0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1: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0: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2: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权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3: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0: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4: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

0: 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1: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3: 总的目标是 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校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

0: 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1: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2: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3: Do you improve fish and rice?
4: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0: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5: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6: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0: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7: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8: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0: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8: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料更多的人。
0: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9: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0: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 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

称，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如、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及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两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4000。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5: 林冲被驱含冤，刺配到沧州。在临行之时，林冲的心里的跟明镜一样，遭高太尉的陷害，肯定是活不成啊！没有办法了，林冲把脚一跺，牙关一咬，就这样，一家人洒泪分别。但是说两

两名借差押着林冲离开东都汴梁，取路赶奔沧州，2000多里地呀。可这俩小子一边走着，一边心中盘算，陆谦交代的清清楚楚，要在野猪林结果林冲的性命。哎呀，这林冲是个武林高手啊，别看他行家锁链子带着，这是一头猛虎，我们俩人对付他还真有点困难。这怎么办呢？就得沿路之上折磨他，让他无力反抗。两个人商量好了，把那心呢就搁到嘎吱窝了，没事找事，没茬找茬啊，三步一棍，五步一鞭子，啪啪砸砸。这林冲啊，受这罪就甭提了。头一天呢，走了30里地，找了座店房住下了。第二天天不亮呢，就起了程了。沿路之上，这非打即骂呀，尤其这薛霸。这小子挺不是东西，把三角眼一瞪，我说姓林的，你他妈磨蹭什么呢？要照你这样的走法，咱走一年也到不了沧州，你这诚心跟我们弟兄过不去呀！你瞅你每迈一步连3寸都没有，莫非你那个腿抽筋了？林冲实在没办法，扭回头跟他们辩理，二位啊，我实在走不动，因为在太尉府和开封府我身受棒伤，两腿全都肿了，寸步都难行，我这是勉强往前走，望求二位高抬贵手。是什么？哈哈，跑我们这诉苦来了，你这不多余吗？要知道你现在是罪犯，你是个贼配军，你不是个人，你还觉着委屈吗？哎，我告诉你，我们哥俩就够倒霉的了，没事摊上这么个差事，我们跟谁说去？你走不动也得走，爬也得爬到沧州。呸，哪儿疼？哦，这儿疼啊，啪，哪有伤往哪儿打，你说缺德不缺德呀？把林冲给揍的3步1个趔趄，5步1个跟头，真是连滚带爬往前走啊。6月的天气特别特别热，这一出汗，拿汗一杀这伤口，那真是乱箭穿心一般。林冲这个罪就糟到头了都，好不容易第二天走了50里，到晚上找座店房住下了。在那个年月有个规定，凡属配军住店不花钱，同时呢店主还得提供方便条件，别让这配军跑了。找了座严实的房间，里外屋2间，把林冲呢压到里屋，董超薛霸住到外屋。林冲啊，一路乏累，昏昏沉沉，等到了屋之后，带着行家往墙角一靠，就沉沉睡去。董超学霸把水火无情棍戳到墙角，公事包解下来放到床上，这俩小子把衣服脱了，凉快凉快，然后聊聊往屋里看了看，

没心没肺睡着了。两人一咬耳朵，变了条毒计。他们凉快够了，也吃饱了喝足了，用木桶提了两桶水，浑身上下都洗干净了，又让掌柜的给烧了一锅开水，足能有100度啊，然后用木桶提到屋来了，往床底下一放，然后呢把林冲的草鞋给扒下来了，裤腿往上挽了一挽，这一动林冲就醒了，哗啦啦啦，锁链子一响，林冲睁开眼睛，二位有事儿啊？林教头，你是练武的人，你还不懂得这个吗？但凡走长途的必须得烫脚，这玩意儿又败火又解乏，来来来，水都给你打好了，你烫烫脚吧。哎呀，多谢二位。哎呀，瞅你这个笨劲儿，带着刑具洗个脚也不方便，来，我们哥俩替你洗吧。哎呀，使不得使不得，来来吧，客气什么。说话中间，董超学霸一人抓住林冲一只脚，砰，就给塞到开水桶里头了。你说这人架得住开水烫吗？林冲那么大的英雄，烫得惨叫了一声，啊，桶也倒了，水也洒了，这俩小子吓得一蹦跳出多远去，给林冲疼的汗珠子往下直滚，哎呀，疼死我也。我说你这人真不知好歹，好心好意给你烫烫脚，又热了又凉了的，你摆什么大份儿？你这不是在你们家呢，你甭忘了你的身份，你是个贼配军。走走走，别管他别管他。这俩小子说完拎着桶走了，林冲满脚都是大泡，红肿高大，苦不可言。到了第二天早晨，天不亮呢，他们俩就起来了，拿了双新麻鞋到了屋了，走走走走走，凉快，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哎呀，林冲一看是新鞋，那哪受得了，原来那双麻鞋都磨得没有棱角了，比较软和，要穿着还不那么痛苦，这新鞋一磨受伤的脚，这滋味谁能挺得了。林冲就找那鞋，甭找了，早给你扔了，给你拿双新鞋还不好吗？穿上穿上。万般无奈把新麻鞋穿上，走出去没有5里地，再看林冲的两只脚是血肉模糊，迈一步一个血印儿，迈一步一个血印儿，经常发现白骨现天，有的人经常发现有死倒，谁敢查问是怎么回事儿？董超学霸把林冲就押进野猪林，回头看了看，行了，远离大道，连个人影都不见，这俩小子不走了，站住！林冲，累不累？两腿疼痛，实在走不动了。好好好，我们也累了，咱们在这歇歇腿，坐一坐，坐下吧。林冲一看这还不错，靠着棵树把两条腿一伸，坐到这儿了。董超学霸呢，这俩小子往寺外看了看，又转了两圈，发现果然无人呢，他们俩商量了一会儿又回来了。哎，我说林教头啊，跟你商量

点事儿啊，说吧，什么事儿？我们哥俩昨天晚上这觉啊没睡好，打算睡一觉，你呢也好好的歇歇。不过啊，这附近连个人都没有，万一你要跑了，我们无法交代，这委屈委屈你，就得把你啊拿绳拴上点。二位尽管放心，我林冲有家有业，我奔哪里逃跑，你们放心的休息，我绝不会走的。哎呀，小嘴多能叭叭，谁能保证你不走啊？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捆上吧，把一条大绳子拿出来，两个人一人拽着一头，这一转圈，把林冲的脖子、身上、双腿全给圈上了，然后转到树后，用脚一蹬，勒个结结实实，系了个死扣，然后两个人这才转到前面来，商量了一会儿，董超跟薛霸说：“兄弟，你下手得了，别介，这我下不了手，还是你下手得了。你看你是兄弟，我是哥哥，我叫你怎么逼你就怎么逼。你下手，我给你放风，用得着放什么风？哥哥，你先下手，我给你仗着胆子。感情啊，这玩意害人呐、啊，他心里发虚。后来两个人一商量，咱们同时下手得了。一个使刀，一个使棒子。再看两个人是五官挪移呀、啊，先运了半天气，一二，来吧。这俩小子利用这股冲劲儿，举起刀棍就要下手。林冲呢，没睡着，被他们这一捆上，就预感到不妙。林冲瞪着眼睛盯着他们俩，一看这俩小子鬼鬼祟祟，变毛变色，一个劲儿地咬耳朵，不知道嘀咕什么。后来又发现两个人拽出家伙奔自己扑来了，刹那间林冲就知道完了，但是有话不能冲啊，反正你也是要死的人了，事到现在咱把事啊就挑明白就得了，话说清楚，你死也就瞑目了。我告诉你，你死别恨我们哥俩，我们俩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你这不是定成发配了吗？本来不是死罪，混个三年五载的你还可以回来，可我们哥俩也没想旁的，哪知道昨天晚上我们那儿去了个客人，此人姓陆，叫陆谦，是太尉府的雨侯，据说此人跟你还是亲师兄弟儿，还是好朋友。他找我们去了，请我们在樊家楼喝的酒，当面每个人给我们5两黄金，还说得清楚，把你整死之后，拿你脸上的金印前去交差，还要给我们每人5两黄金，同时还对我们说，让我们哥俩扔掉这份苦差事，到太尉府找个好差事。我林冲，你可听明白啊，我们一开始是不想干的，不要他的钱，也不想做那份美差，可是陆谦把三角眼一瞪，逼着我们非干不可，言下之意，我们俩要不答应，把我们两家的人全收拾了。林冲，谁都有家有口啊，拿我来说，我4个孩子，上有老下有小，
我得罪的企业吗？

我只好答应。这就叫良心丧于困毙呀、啊！林冲，你死变成鬼，你也别恨我们哥俩。这是陆谦干的事，陆谦是奉高俅所差干的事。你要恨，你就恨高太尉，你恨高衙内和你那好朋友。话可都说清了啊！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是活不成了，你闭眼吧。哎，俩人把眼一闭，牙关一咬，是刀棍并举，直奔林冲的脑袋。你说那林冲再有能耐，在那捆着也无力反抗啊，林冲一闭眼也在这等死。而林冲就听见把林冲吓了一跳，睁眼观看，刀棍全飞了，从树上跳下一人，是哇哇暴叫，哇呀呀呀呀，把野猪林震的树叶哗哗往下直掉。董超、薛霸两个人吓得扑通坐在地上，魂都飞了。仔细观看，面前站着个高大的僧人，出家和尚。林冲一眼认出来了，花和尚鲁智深，鲁大哥。这鲁智深手提铁禅杖，把刀棍给崩飞了。跳起来之后，用手点指你们两个狗头，丧心病狂，筛家岂能容得，招产吧你！我给他救命！林冲赶紧喊了一声：“哥哥手下留情，哥哥杀不得！”鲁智深这才把大铲收住，扭回头问林冲。贤弟，这两个狗头罪该万死，怎么你还给他们求情？哥哥呀，事情并不简单，他们二人也是迫不得已。哥哥，千万看在我的份上，饶恕他们才是。呸！过去。把我兄弟放下来，哎，是是是是是是，我的个妈呀！董超、薛霸哆嗦着爬到林冲的面前，怎么解扣也解不开了，最后只好用刀子把绳割断，把林冲给放下来，扶着林冲在野猪林转了那么几圈，活动活动筋骨。然后花和尚把眼睛一瞪，过来，跪在我的面前。哎呀，是师傅啊，师傅高抬贵手，大慈大悲，我们给您磕头了。林冲给董超、薛霸求了情之后，这两个人良心发现，声泪俱下。林教头，哎呀，林教头，我们不是人的，我们对不起你。别说了，别说了。二位啊，你们到旁边休息，我跟我哥哥有几句话说。行行。这俩小子到旁边眯着去了。鲁智深就想给林冲断锁崩架，给刑具给去掉。林冲说什么也没答应。这可不行，这是开封府大堂上这么给定的，断锁崩家就等于造反呢，你想跑就是。鲁智深不明白，贤弟啊，难道说你不跑你就乖乖的受刑不成？就受这窝囊气，就赶奔沧州。大哥，事到如今，也只好。

此了。明明咱有理，那样一来反而就没理了。鲁智深看得出林冲瞻前顾后，顾虑重重，跟自己的想法是截然不同啊，也就不能勉强了。林冲这才问哥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哎呀贤弟呀，我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

推开尘封的心窗，让光照进来。大家好，我是许辉，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是永远为你亮着灯的心灵港湾，等你停泊，为你充电。今天我们来聊无数女生深陷却难以自拔的恋爱通病，恋爱脑内耗，一谈恋爱就彻底丢失自己。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单身的时候你独立清醒，自信洒脱，热爱生活，专注自己，你有自己的社交圈，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目标，自己的生活节奏，日子过得充实安稳，闪闪发光，整个人是松弛又自在。可是一旦陷入恋爱呢，你就像彻底变了一个人，所有的重心，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情绪和所有的时间，全部都不由自主地转移到对方的身上。你开始下意识地围着对方转，他的情绪好坏，他的回复快慢，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够轻易地牵动你的全部心神。你开始慢慢地忽略自己的生活，放下自己的爱好，疏远自己的朋友，搁置自己的成长，原本丰富精彩的世界慢慢地缩小到只剩下他一个人。你每天的喜怒哀乐全部都由他掌控，他对你温柔热情，你就开心一整天，他对你冷淡敷衍，你就瞬间感觉做什么都没有了精神。你开始无条件地去迁就对方，无底线地包容对方，为了陪伴他，你会推掉自己的社交和爱好，为了迎合他的喜好，你改变自己的性格和习惯，为了维系这段感情，你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明明曾经也是个独立耀眼的人，谈恋爱之后却慢慢地变得卑微敏感，患得患失。

彻底失去自我，失去了生活的底气。爱到最后呢，不仅弄丢了感情，也弄丢了原本闪闪发光的自己。今天我们就彻底拆解一下恋爱脑的底层内耗，教大家如何戒掉恋爱脑，拥有清醒松弛的爱情观。

先分享一个网友小雅的故事啊。小雅单身的时候呢，是职场女强人，月薪20000，健身、旅行、考证，生活井井有条。可是恋爱之后，她彻底变了。男朋友说不喜欢她化妆，她就素面朝天；男朋友说不想她和朋友聚会，她就推掉所有的邀约。男朋友又说，哎呀，她工作太忙了，她就主动降薪，换了清闲的岗位。她每天唯一的事情就是等男朋友的消息，给男朋友做饭，陪男朋友打游戏。男朋友晚回一小时消息，她就坐立不安，对方随口一句抱怨，她就整夜的自责。最后结果可想而知，男朋友嫌她无趣没主见，提了分手。小雅崩溃大哭，她说，我不明白，我为她放弃了一切，她为什么还要离开我。首先我们来去读懂恋爱脑的核心的

心理真相啊。恋爱脑从来不是太深情太专一，而是自我价值的一种缺失，精神寄托的单一。极度缺爱，把爱情当成了人生的全部救命稻草。很多人误以为恋爱脑嘛，就是太爱对方了，太重感情了，是温柔专一的表现。不，这只是表层的，深层的心理逻辑是你内心极度的空虚，精神极度的匮乏，你的人生没有足够的支撑，没有坚定的自我，清晰的目标，丰富的精神世界，所以一旦爱情出现，你就会本能的把它当成唯一的救赎，唯一的寄托，唯一的光亮。你把爱情看得太重，把对方看得太满，把这段关系当成了人生的全部，所以才会倾尽所有，放弃所有，牺牲所有，全身心的依附在对方的身上。你会说，我觉得这就是深情啊。其实呢，它不是深情，它是自我迷失啊。真正健康的爱情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是双向奔赴，不是单方面的依附。那么好的感情是你本来就很好，它的出现呢让你变得更好，而坏的恋爱脑感情就是你原本很好，因为爱上对方就慢慢的弄丢了自己，耗尽了底气，荒废了人生。还有个更扎心的人性真相啊，就是感情里越是全身心的投入，毫无保留依附对方的人，就越容易被敷衍，被轻视，甚至被辜负。你看，当你把全部的重心都放在对方身上，放弃自我成长，放弃自我生活，你当然就慢慢的失去了你自己的魅力和价值。人性永远是易得者不珍惜，稀缺者被偏爱。你越是毫无保留满眼是他，他就越觉得你的爱廉价易得，理所当然。那反过来，你越是独立清醒专注自我，他可能反而会更珍惜，更敬畏，更偏爱呢。恋爱脑最可怕的地方从来不是爱得太深，而是你把人生的主动权全权交给了别人。好嘛，对方开心，你的世界就是晴天，对方冷淡，你的世界就是灰暗。你的人生，你的情绪，你的快乐，你的未来全部被别人掌控着，那么他就怎么样啊，再也不属于自己了。

长期恋爱脑围着对方转的人呢，一定会陷入持续性的自我消耗和情感内耗，慢慢的会毁掉自己的人生状态。首先，你会彻底的丧失自我，会慢慢的忘记自己原本的喜好、原本的性格、原本的追求。你所有的选择、所有的爱好和坚持都是围绕对方去展开的，那么你就不再是独一无二的你，只是依附他存在的另一半。那一旦这种关系、这种感情结束了，你会瞬间觉得人生空洞、毫无意义，那么会陷入巨大的迷茫和崩溃啊。其次，你会陷入无休止的情绪内耗，因为你重心全在对方的身上，你自然会变得很敏感多疑、患得患失。我们之前提到，他稍微回复的消息慢一点，你就胡思乱想；他稍微情绪低落，你就自我怀疑；他稍微的疏忽冷淡，你就彻夜难眠。你的情绪永远被别人牵着走，每天在期待和失望里反复的拉扯，身心俱疲。那么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就会慢慢的真的失去了你的魅力和底气。我们都知道，独立、清醒、专注生活的人，他自带光芒和吸引力。你身边这样的人，是不是会让你觉得他很好？而过度的依附、过度讨好和失去自我的人呢，就只会越来越卑微，越来越无趣，越来越没有底气。你越是卑微讨好、全身心的付出，对方越觉得理所当然，越不懂得珍惜，最后就会慢慢的厌倦，慢慢的梳理。我非常想认真的告诉每一个恋爱脑的你，爱情从来不是人生的全部，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是生活的调味剂，是成长的点缀。你的人生不该只有爱情，只有爱人，更该有自己，有事业，有朋友，有爱好，有梦想，有属于自己的滚烫的人生。真正顶级的爱情观永远是：我可以很爱你，但我更爱自己。我可以满心欢喜地拥抱爱情，但绝不会为爱情弄丢自己。总结起来就是：我爱你，但我依然是我自己。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彻底的戒掉恋爱脑呢？教大家几个方法，帮大家找回自我，清醒的爱，松弛的爱。第一呢，就是可以重塑核心的认知，爱情是锦上添花，不是救命稻草。从今天开始彻底戒掉爱情大于一切的错误认知。对方可以参与你的人生，但绝不能主宰你的人生。好好的爱自己，经营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第二呢，就是强制分配重心，把80%的精力收回到自己身上，戒掉围着对方转的这种惯性，重新分配生活的重心，把80%的时间和精力用来经营自己的生活、成长、事业、爱好，包括社交，留20%的精力去经营爱情吧。第三，停止过度的付出，过度的共情。恋爱脑的本质就是过度的投入嘛。感情是双向的，你付出一分，对方回馈一分，才是健康的爱。第四呢，要学会建立独立的精神世界，填补内心的空缺。很多恋爱脑是因为生活太闲了，精神太空虚，然后才会过度的聚焦感情。那你试试看去丰富一下你自己的生活，当你的生活足够充实，精神世界足够充盈，你就不会再执着于一段感情，不会依附一个人活着，自然就会拥有清醒松弛的恋爱心态。最后想温柔地治愈每一个为爱迷失满心内耗的你，亲爱的朋友，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你倾尽所有去依附一个人，而是你足够独立，足够优秀，足够丰盈，然后从容相爱，双向奔赴。永远不要为了任何人、任何感情丢掉原本闪闪发光的自己。你最珍贵的底气从来不是别人的偏爱，而是独立的自我、丰盈的内心和滚烫的生活。我是徐辉，愿你戒掉恋爱脑，清醒自爱，松弛爱人，既有爱人的勇气，也有抽身的底气，好好的经营自己，坦然的拥抱爱情，不迷失，不内耗，不卑微。我们下期见。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有一种嗓音，甜而不腻，柔而有骨，穿越时光依旧温润动人。它是乐坛永恒的天籁，镌刻在岁月里的温柔传奇。欢迎走进一路听经典，本期邓丽君专场，五首传世的金曲，重温一个时代的浪漫与温柔。我是主持人小颖。提起邓丽君，脑海当中最先浮现的一定是这一首《甜蜜蜜》，轻快灵动的节奏，甜蜜治愈的唱腔，就像是春风拂过心田，像星光洒满长夜。这首歌跨越国界与年代，成为了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旋律，前奏一响，满是温柔与欢喜。一起来听来自于邓丽君的这一首《甜蜜蜜》。

这是情歌史上最最经典的告白，也是最动人的温柔。月亮代表我的心，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用最纯粹的旋律诉说着最绵长的爱意。邓丽君的嗓音温婉而又动人。

情，将深情唱到了极致，成为了跨越半个世纪的爱情颂歌。静静来聆听，月亮代表我的心。

岁月流声，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

褪去甜腻，尽显深情。我只在乎你，是邓丽君献给这个世界的温柔告白，字字句句皆是真心，旋律婉转，意韵悠长。她用最细腻的声线唱出了陪伴与珍惜，唱尽了人间最真挚的情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最柔软的珍藏。请听来自于邓丽君的这一首《我只在乎你》。

诗意盎然，温婉恬静，小城故事勾勒出了人间烟火的一份美好，旋律清新舒缓，嗓音温润如玉。邓丽君用她的歌声带我们走进了宁静而又悠然的小城，感受这一份岁月静好，寻觅内心的那一份安宁。这首充满东方意境的经典《小城故事》。

时光流转，温柔永存。恰似你的温柔是邓丽君极具韵味的一首代表作，低吟浅唱间满是释然和温柔，旋律舒缓而又治愈，嗓音醇厚而动人，将岁月的温柔与释怀唱进了每一个听者的心底。一起来听邓丽君《恰似你的温柔》。

感谢收听本期的一路听经典，愿这一份跨越时光的温柔伴你岁岁年年。我是小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唐朝有一个诗人叫李商隐，他有一句名言叫历览前贤国与家，晨游勤俭败游奢。历览几千年的国家跟家族，他们的晨兴或者是衰败啊，都是因为勤俭兴盛，由奢侈啊衰败的，所以这个兴衰的关键都在勤劳了。接着呢，京剧讲啊，要内外整洁，等于是洒扫庭除啊，这不是只有扫外面给人家看的了，自己屋子里面呢都要打扫干净。而且呢，我们要了解整洁为强身之本。一个人不爱护干净啊，整洁，他的环境会非常的肮脏，慢慢的会滋生很多不好的细菌啊，尘垢，最后一定影响他的健康。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很多孩子这个呼吸系统都不好，除了他生活习惯不好，也跟他的整个生活环境啊可能脏乱也都有关系，所以这个干净一来对健康有帮助，再来呢会影响自己的心境。你环境整洁不乱，自己的心也比较定，环境非常的杂乱呢，这个心也随着散乱，甚至常常都会啊出现把事给做砸了。你比方说东西都乱放了，突然有个重要的文件找不到了，或者拿错了，把事都可能给搞砸了。所以弟子规当中才教诲我们，房事清墙壁净，积案结笔砚正，置官服有定位，勿乱顿置污秽。所以整个在外的整洁啊，对于内心呢的帮助，就是心越来越清净，心越来越有条不紊。所以圣教的学习啊，都是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这些生活的习惯呢就是戒律，就是规矩啊，你都爱护整洁，都排得整整齐齐的，你要拿东西的时候啊心里都是很定啊，定啊就开智慧了啊，假如这些生活习惯都没有，人一天呢，心思都是非常的散乱的。好。接着京剧讲啊，既婚便媳，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这个既婚，这个既就是到了这个太阳下山了。应该啊准备啊要休息了。其实一天呢当中也有春夏秋冬。春天早上三点到上午九点。夏天早上九点到中午下午三点。秋天下午三点到晚上九点，冬天晚上九点，到凌晨三点，也有春夏秋冬哦。其实大家觉得在北方容易感冒还是在大马容易感冒？你们觉得呢？现在北方很冷呢。零下一二十度呢，春夏秋冬特别明显的，
我想呢，应该是在大马比较容易感冒。为什么呢？哎，都觉得天气很热，不会着凉。啊，越觉得不会着凉，心呢就比较疏忽，比较不谨慎，就很容易感冒。啊，那个天气特别冷的就很谨慎，不敢这个太轻忽了这个气温的变化，才不容易感冒。啊，我曾经在汤池啊住过两三年。大家有没有去过冬天去过黄河流域？哦，那里的天气哦没有暖气，很冷。啊，冬天的时候回家，温度计上呢都是五度六度。啊，所以回家像回到冰库一样。啊，我是南方人啊，我在高雄长大的，很怕冷啊。哦，结果去到汤池啊，差一点没要我的命。哦，我很多朋友都说，哇，你在那种天气还活得过来。但事实上呢，我那两三年呢，好像都没有感冒。为什么？我的警觉性达到最高点，所以不敢马虎。啊，该包的紧紧的啊，绝对不敢漏一个缝隙。哎，结果那个时候不感冒。哎，到了马来西亚了，哇，天气很热，反而这个穿呢没有那么谨慎，容易疏忽啊，就会感冒。啊，而且呢，马来西亚这个天气啊，其实真的变化也大。啊，凌晨的时候很冷，所以睡起来要加一件衣服。啊，所以其实一天当中啊，依我的体质来讲，也换了春夏秋冬的衣服。好，比方像我今天中午十二点穿短袖的，啊，哎，但是呢，进了冷气房啊，就一定要穿厚的，啊，所以穿冷气房跟半夜就像冬天一样，不可以马虎了。哦，而这个晚上呢，马上就休息啊，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啊，顺天而行，道法自然。啊，太阳下山呢，就准备休息了；太阳出来就赶快起来读书啊，干活了。哦，那顺天而行啊，身体好，比吃什么补药都强。现在人哦，都跟天作对。然后呢，补药跟营养品花的非常多，那个叫本末倒置了，啊，所以现在的人呢，恶性循环太严重，啊，本末倒置啊，然后不好好生活作息正常，结果还得要辛苦的去赚钱再来买药，啊，这种颠倒的事啊。明白道理的人呢，不要再干了。啊，所以《黄帝内经》在养生当中啊，提到几个重点：饮食有节，啊，不要暴饮暴食啊，这个饮食要有节度啊，最好啊，不要吃太多啊，晚上能不吃最好。哦，因为这个晚上不吃啊，你的整个肠胃啊得到充分的休息。哦，哎，我听这个张医师他也是都有强调这一点。哦，所以现在人都吃宵夜啊，那是自我折磨。哦，好，那大家听完，哎，有人就回去，好，蔡老师说学贵立行，我从明天开始不吃晚饭了。你先考虑一些条件啊，啊，比方说你已经像我这么瘦了，啊，然后呢，你又明天开始就不吃饭，啊，不吃晚饭，结果你的父母
家里人一看你越来越瘦啊，担心的睡不着觉，这样不行，这样我有罪过。到时候你父母啊会到中心来兴师问罪啊。哦，所以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改变一个习惯呢、啊，可以循序渐进啊。家里人也比较能接受啊，自己的身体啊也比较能很好的适应。好、哦，好，饮食有节啊，起居有常啊，生活起居啊有常规啊，早睡早起。还不忘坐牢，这个不忘坐牢就是不能够让身体属于过分消耗的状态、哦、这精力会消耗过了、哦、所以人假如觉得很累了、哦、不要再工作了，再工作啊，很可能那个伤身的程度会很严重。你说可是事情做不完啊，有没有道理？事情哪有做完的，只有一天做完的，就是我们断气的时候。不然每天都有因缘啊，都有事可以干啊、哦、所以人要考虑长远、哦、不能这个100岁的身体啊，你把它折腾到50岁就坏掉了，这个是不孝，也是没有智慧、啊、不理智的。而且啊，假如一个团体的

做事态度都是熬夜过劳，这个团体没有福报。为什么叫虐待员工？怎么会有福报？这个当领导的人，《弟子规》讲的，待婢仆身贵端，虽贵端，慈而宽啊，你那个仁慈表现在哪？表现在把员工当自己的家人一样爱护，你还把他搞得命都没了，怎么行？啊，台湾曾经啊，有一个地方啊。啊，因为传统文化说不言家丑，我是台湾的小孩呀，啊，有时候不小心就讲台湾，因为比较熟悉，啊，没关系，我讲给大家听，大家得到启示啊，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台湾，啊，这个还是圆融的，在一个礼拜之内啊，报纸上报道了几则。四十几岁的企业界的精英，或者哪一个行业的精英猝死。什么叫猝死？没有任何征兆，就是死了。四十几岁哦，那个都是什么呢？累过头，突然间就断气了。四十几岁呢，那学校、家庭、整个社会栽培，最后就这样结束了。这个给我给整个社会很大的醒思啊，所以工业革命啊，大家要冷静啊。工业革命啊，物质的生产呢，非常的发达，可是好像人的思维啊，都变成工厂化，所以人最后变成什么？变成生产工具。然后赶快我要赚更多钱，哇，那个人生病了拿掉，不把人当人看了，把人当东西用了，这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今天常常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请问当我们的孩子到这个企业去服务啊，你希望老板怎么对他？那同样的，我们今天是老板，这些员工也是父母的孩子啊，应该怎么对他？啊，明朝啊，有一个读书人啊，他的太太因为家里呢也请了一些佣人，结果冬天天气很冷，这个老太太啊70岁了，每天起大早啊煮热粥。结果他的孩子就不忍心啊，老人家年纪这么大了还这么早起，说啊，妈，你不用那么早起来煮热粥了。老人家说不行啊，这些底下的人啊都是人家的孩子啊，他凌晨三点起来工作，肚子都没有一点热气啊，就劳动对身体非常伤害，我先让他们喝了热粥啊，补补能量了，再去干活。所以这是有仁慈之心啊。然后他虽然有佣人啊，可是每一个孩子呢都是自己哺乳。他说我假如让这一个底下的人哺乳了，我不就把他孩子的奶抢过来了吗？抢了别人家孩子的奶了，不能干这种事情。结果这个老太太生了4个儿子，3

库与清智检点。忌昏辨习呢，是我们懂得不要晚睡。从心地上讲啊，就是做任何的事啊，都知道节度，不要过分。哦，那从这个知道节度啊，除了不要消耗身体以外，人花钱呢，都要量入为出。一个人懂得节度啊，他会用在他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包含他面对自己的事业，他也不会啊急于求成，他也不会轻易给人家许承诺，最后没有把人家做好，他会量力而为啊，这个都很重要。所以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啊，你答应人家太快了，都没有衡量自己的时间精力，最后给人家做坏了或者没做好，你就失信于人。所以适当的拒绝反而让人家更信任你，做事谨慎。你轻易的承诺别人，最后就失信了。而且啊，一个人懂得适当的拒绝，他才是懂得爱护自己，他才是懂得不要让父母家人操心的人。很多人不会拒绝啊，参加的应酬一大堆，喝的烂醉回来还吐一地啊，谁最担心？父母妻儿看在眼里多痛心啊，所以有分寸的人不会干这些事情。你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没有道理？哎，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很多事情啊，每个人都有他的道理，讲起来都好像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但是又觉得怪怪的。假如这个江湖一定要让人每天拿命去赚钱，那我们就退出江湖。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

0: 是不受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1: 福无边，
2: 日无月，
3: 寿无疆，
4: 久无限，
5: 身强体健，
6: 百岁高天。
7: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7: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刚刚上节目之前呢，我刚收到咱们一位老患者发来的视频，是天津南开区的叫刘庆祥的一位老爷子，今年已经91岁高龄了，特意让孩子录的视频告诉我啊，他已经用完了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吃了40年的降压药都停掉了，而且血压也很正常，目前身体特别好。老人家想趁着医保报销政策还没结束啊，昨天呢又给自己的大儿子还有小女儿啊各订了3副药，同时老爷子也特意让我看看他现在的精神状态。他端端正正坐在麻将桌前，腰背挺拔，坐姿稳健，甚至连抓牌的动作呀都干净利索，手都不抖，而且这个说话的声音呢更是洪亮，底气十足啊，头脑反应特别灵光，整个这个精神状态精气神，我觉得呀比很多60-70岁的人都要好太多了。这个视频呢我反复看好几遍，心里感触很深呐。很多人可能觉得年纪大了，身体就得走下坡路了啊，或者说我得了慢性病就得一辈子吃药顶着了，但是我身为补虚派传人，我想要告诉大家，趁早补四虚，我们就可以延缓身体的衰老，趁早补足四虚啊，我们就可以面对很多慢性病，也不是非得终身服药的啊。就比如说高血压，很多人查出高血压第一反应吃药，而且一吃10几年30几年20几年的，表面看吃完降压药血压数值稳定了，看着也挺好，没啥毛病，可是真实情况什么样呢？药越吃越多了啊，体质越吃越差了，病越治越麻烦了，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所以您一定得明白啊，血压高它只是一个表面的数字啊，一个外在的症状，高血压它根本就不是病根儿。那常年靠药物强行来压制这个血压的数值，看似稳住了指标，实际上啊它在一点点掏空你的五脏六腑呢。就比如说呀，最先受害的

那一定是我们的心脏。因为当血压老是居高不下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啊，为了把血液能够输送到全身，没办法，哎，得日日夜夜超负荷的硬扛啊。时间一长了，我们的心脏的心肌就会变得肥厚，心脏功能呢就会越来越差劲儿，就不可避免的发展成心衰。发展到心衰那步啊，您别说干家务活了，你就稍微走上两步道，你就会觉得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你自己生活都料理不了了，就不能自理了，到心衰的时候。那第二个遭殃的是谁呀？大脑。我们大脑里边的血管啊本身就更加的娇贵，长期被高压啊来回的冲撞打磨，我们头部的血管就会越磨越薄啊，越变越脆。可能平时啊你感觉没啥事儿，可是一旦累着点儿，受点凉啊，或者跟谁吵个架拌个嘴啊，着点急上点火啊，哎，你血压一升高，这个血管呢就在脆的地方，哎，就容易崩开。那你看啊，脑出血呀，蛛网膜下腔出血呀，这些是不是就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啊，轻则哎会出现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啊，会出现说话说不利索，淌哈喇子；重的呢，直接就瘫在床上啊，你吃喝拉撒都得靠家人来伺候啊。那除了这些呀，长时间的高血压呀还会损伤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眼睛的眼底血管啊是非常纤细的，如果长时间的高血压，特别当眼压也升高的时候啊，会导致我们眼底视网膜血管出现狭窄痉挛硬化啊，甚至会出现眼底出血渗出啊，甚至会引起失明的。除了这些呀，还有最隐蔽的最磨人的，就是对肾脏的损伤。我们的肾脏是一个过滤的啊，这里边都是密密麻麻的小血管，天天被高压来回的冲刷，那肾脏的这些滤网就会慢慢的被破坏，被堵死，变得老化不堪啊。一开始你可能有点尿频啊，夜里起个夜啊，腰酸点有问题不大吧，可是随着你肾功能慢慢下降，哎，我们的肾脏开始出现问题了，出现啥呀？出现萎缩啊，最后呢出现肾衰竭，到最后只能透析来维持生命。不光自己遭了殃遭了罪，整个家庭啊也被拖累了。那我说了半天，可能有人疑惑了，说孙主任，我好好的呀，那为啥偏偏得上高血压了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啊，可能觉得是不是血管堵了，血管变硬了，哎，大家都会这么想。其实我告诉你啊，这些个呢全是表面的现象。我一直讲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咬病鸭子。其实啊，景岳全书呢早就记载了，虚为百病之源嘛，人不虚就不会招来高血压。因为我们一身的五脏六腑啊，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濡养。我们年轻的时候，哎，阴阳气血充足旺盛，身体自带的一套调压的本事，哎，高了它自个儿往下降，哎，低了往上补一补，根本用不着说用外来的药物呢去强行的压制这个血压去。可是我们人上了岁数呢，常年操劳，操心费神，所以各种耗损，这个阴阳气血呢就一点点被掏空了。你心里边一虚，脏腑自我调节的能力就垮掉了，五脏六腑这些个器官呢就不能正常的受到这个血液的滋养啊，就缺血缺氧了。可是气血它自己亏也又跟不上啊，身体会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就被迫的提高血压，然后推着气血往各个脏腑去送。所以大家看啊，想要治好高血压，
一定要补足阴阳气血。您觉得？

对的，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我见过太多的高血压患者啊，一辈子抱着降压药不撒手。大家有所不知啊，这些降压药它降压的原理是啥呀？要么扩张血管啊，要么从神经体液方面呢来降压，要么呢通过减慢心率，它都是靠外力强行把你的血压的这个数值呢给压下去的，但是根本没有补充你亏了的阴阳气血呀。所以你看啊，你吃上药血压就降，哎，药效一过了该高还高，而且你身体还是老样子，还是亏虚的状态。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刚开始提到的天津的这位叫刘庆祥的老爷子，高血压40年了，吃了40年降压药啊。他一开始也是吃的很普通的，那个时候叫复方降压片，刚开始吃复方降压片还勉强能控制，后来不行控制不了了，加上个这个安露地平啊，洛活喜，可是越往后也不行啊，身体越来越虚，血压越来越顽固，一种降压药压不住，两种也不行，那咋办呢？就加上个呗，加上个结沙坦啊，两种药三种药一块吃，一起吃还是不稳，最后又加上一个小剂量的青氯噻嗪，三种联合用药才勉勉强强啊把血压摁在149这样。可就算这样啊，熬夜睡不好觉，血压立马就高起来了。这位老爷子啊，当初呢找到我的时候，我当时就跟他讲了，我说老爷子啊，你吃了40年的降压药，你只是强行啊把血压数值给压下来了，可是您呢忽略了啊阴阳气血的作用，所以你看你降压药越吃越多吧，啊身体越来越差吧。所以当时啊，我就赶紧让这位老爷子啊赶紧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就刚吃到2周，他就感觉这脑袋特别清凉，哎，就没以前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情况了。等1个月之后啊，血压就开始往下降，而且原来的降压药就减了一大半了。2个月之后，血压稳定在一个正常的范围，把这降压药呢都停掉了。哎呀，给这老爷子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早知道补虚能降压，我就不用吃这么多年降压药了，何必遭那几十年的罪呢？但咱们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在降压的时候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中药。那我们阴阳气血四虚把它补足了，全身脏腑自我调节的能力啊就恢复过来了，哎，你的各个脏腑各个脏器气血供应充足了，那身体就用不着被迫再抬高这个压力啊来推着这个血液进行这个输送了，相当于从源头斩断了高血压发病的诱因。与此同时啊，阴阳气血充盈之后，五脏六腑得到充分的濡养，那之前高血压给带来的那些你像心脑像眼肾啊留下的这些并发症不也逐步就得到彻底的修复了吗？所以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并不像普通降压药那样说只靠外力单纯的降低血压的数值，而是它通过补足四虚来唤醒我们身体自己的这种能力啊，这样就打破了高血压需要终身吃药的魔咒，与此同时呢也能修复高血压所带来的各种并发症，哎，让你别贪，让你别瞎，让你不去透析，让你不给儿女添负担。所以大家伙记住了，没有任何一种疾病啊是需要终身吃药的，包括使用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也是。哎，你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呢3副药就够了。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全国首个原研药嘛，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经过层层淬炼。

0: 最终仅能生产出一盒成品来。每一粒国家专利补序方啊，需要耗损一斤三两三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您吃一粒国家专利补序方，就等同于普通药材的120粒；您吃一天，就等同于普通用药120天。所以啊，哪怕是再重的病，三副药足矣。现在这样的原研好药，我们国家大力支持的专项医保补贴的政策呀，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就意味着呀，您不能再享受最高80%的医保报销了。哎，您要享用，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你自个儿掏腰包的。所以，想要抓住这次难得的这种福利的机会呢，哎，大家呢一定要早一点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400-6161-870，大家赶紧报名啊！包括之前呢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同样可以打这个电话，把之前的这个您花的那钱呢给您退回来一部分啊。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时间也不多了，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打进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
0: 哎哎。
3: 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药啊，真的挺好的。我们都买了6副药了。
0: 重病大病3副药就够了。那您这是身体哪儿不舒服，怎么一下买这么多呀？买6副。
3: 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吃啊。
0: 哦哦。
3: 啊，最开始的时候是我自己用。
0: 嗯。
3: 我是心脏不好，2009年。就做了心脏搭桥，
0: 嗯，
3: 后来又合并了心肺衰竭了，
0: 哦，
3: 每年都得住院，在我们这儿中心医院心内二科，
0: 嗯，
3: 从科室主任到护士长，还有就是科室里的医护人员，就没有不认识我的，
0: 老熟人了，是不是啊？
3: 但是这些年我几乎每年都在那儿住院治疗，
0: 嗯，
3: 光是今年到现在我就已经住了3次医院了。
0: 嗯，看来您这个病啊应该是挺重的啊。
3: 最严重的时候是今年3月份。
0: 嗯，
3: 当时躺着都上不来气儿，全身浮肿下不了地。
0: 嗯
3: 一动啊哪就喘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0: 心衰了这是啊。
3: 是啊，当时吧我这心里就一个念头。

0: 下可能就拉倒了。当天去医院啊，碰到一个病友复查，他说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这个药不错。他吃完身体也感觉挺好。回来我就买了一盒试试啊。也就吃了两三天那样，我就感觉这个人呐有点精神头了啊。说话照比之前有力气了。
1: 有力量。
0: 之前不管是谁跟我说话我都爱答不理的啊。躺着都感觉这气不够用。孩子们见我这情况也都慌了。等到我用了半个多月吧，慢慢的在屋里边走走也不费劲了。我知道这关我自己又穿了过去了啊。
1: 闯过去了。
0: 我就想啊，这不就是你说的这个补虚就是补寿命吗？
1: 哎，你说的非常好，补虚就是补寿命。阴阳气血是啥呀？简单点说啊，就是咱们人活着的底气，活着的根基。你看心脏啊，有血滋养啊，肺气又充足，自然就不会出现之前那样的那种憋闷呐、上不来气儿的情况了啊。
0: 孙主任，我真的都没想到啊。等我用到一个来月，我基本就不用吸氧了。
1: 不用吸氧机了。
0: 到现在马上就吃完两副药了啊。你看不光不怎么喘，身上这个浮肿还都消了呢。
1: 消肿了。
0: 哎呀，要是以前呢，这按一按一个大坑啊。昨天我小孙子过生日，整了挺多气球。我还给他们吹了两个玩呢 啊这个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啊。
1: 所以你看呢，再严重的疾病只要你补足了四虚啊，它都有逆天改命的机会啊。你这个挺好啊。
0: 我现在啊就记住您说的，想治好病就得补虚。
1: 没错啊。
0: 你看我儿媳妇儿吧，以前总是得这个荨麻疹。每次一犯病啊，身上疙疙瘩瘩、密密麻麻的，看着才难受呢。这些年不管怎么忌口，吃药调理，她还是会犯病。
1: 对。
0: 上个月又犯病了，打三天吊瓶都没好利索。我说你别再打了，把我吃的这个补虚方吃几粒吧。我怕她不敢吃。还给他拿说明书让他看。我说你看看，这都是正规的好药，里边儿童跟孕妇都能吃，他这才吃的。
1: 没错，咱们这药啊非常安全啊，它是经过这个八期临床的嘛，所以放心用没问题的啊。
0: 孙主任，你猜怎么着？他就吃了四粒儿啊，第二天早上一点疙瘩都没有了。
1: 是。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四虚治病的威力啊。你看它身为二代的原研药啊，大家伙每吃一粒药啊，其实就等于你吃传统药的120粒了。你吃一天的药就等同于你吃传统药120天的效果了。所以说啊，咱们治病啊见效的速度非常快的啊。
0: 确实啊，这药效果来的挺快。还有就是头几天我儿子喝酒痛风犯了。那大脚趾半夜都能疼醒了。我儿子说骨头缝里都疼，又红又肿。摸着吧还发烫。我也让他吃的这个药，没超过三天他告诉我好了。要么以前犯病啊，没个十天半个月就不太好的。像我小孙子感冒了，我也给他吃两粒儿，吃一顿就能顶过去了。
1: 小孙子也受益啊，那么点小孩，你看看，这不是你全家啊都尝到了咱们补四虚的甜头了吗？是不是啊？
0: 对呀。包括老伴儿啊。这回也让他跟我一起吃。他是高血压，前列腺也不好。这晚上总是一趟一趟的跑厕所，根本就睡不消停。
1: 睡不消停。
0: 这不赶上用医保本就能买嘛。所以我们前后一共买了六副药了啊。我就合计我这个病得重，得吃三副。老头子呢两副差不多。剩下一副吧，就是谁有个头疼脑热的应应急。
1: 你这安排的可以啊，挺好。你记住了啊，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所以当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啊，我们要及时的补足四虚，所有的问题呢都能迎刃。

0: 儿姐的，你这安排呀，我觉得挺合理啊，挺好。
1: 我就合计着呀，您是补习派传人，把这些都研究的透透的了啊，我们跟着您走啊，治病就不带出错的。
0: 没错。
1: 啊，孙主任，真的太感谢您了啊！我是真没想到，我这个心肺衰竭都要过去的人。现在还能叮当的在这儿跟你说这么长时间，这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孙主任，真的挺感谢你的。
0: 其实啊，我觉得你更应该感谢你自己，信者唯一啊，因为你对我的信任，因为你选择国家专利补序方呢，所以你才有健康的机会啊，你更应该谢谢你自己才对啊。
1: 孙主任，今天还有个事儿啊，我想麻烦您。
0: 哎，不麻烦，
1: 就是我们这买了六副药，我昨天办完手续啊，当时忘了问这个报销的钱
0: 啊，
1: 多长时间能下来了
0: 啊？一般呢，咱们正常的是3到5个工作日就会打到你的银行卡上，你耐心等一等吧。如果过了5个工作日，假设啊，说还没到账，你就给我来电话，我帮你过问去，好不好？哎，
1: 好的，孙主任，我知道了，谢谢您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全家都健康，都幸福，好吧？再见了啊。
1: 哎，谢谢孙主任。
0: 好，不客气，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各位孙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感谢啊，孙主任。
0: 您什么事？
3: 我是一个新朋友啊。
0: 哦。
3: 我刚听说呀，拿医保本买药啊，马上就要结束了。
0: 是的。
3: 我其实时间不等人了，我想麻烦孙主任帮我看看。这个我的情况到底能不能吃？如果说可以吃的话，我也想买点来吃。
0: 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您给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3: 我主要的问题呢，就在我腿上啊。有滑膜炎，还有骨刺。以前这个右腿啊，老发酸嘛。那会儿呢，我就寻思，我说这可能是年纪上了岁数啊，就是膝盖老化了。所以平常呢，这个疼得很的时候呢，我就贴贴膏药啊，或者说是。我老伴拿个银袋子啊，炒热了，来敷上啊，就那么折腾，也没当回事啊。但是，我感觉这两年呢，就越来越厉害了。有的时候啊，就是又红又肿啊。比如说我家就在2楼哈，上不来也下不去啊，就这种状态啊。然后呢，我有的时候就到我们这边医院去呢，给我拍了片子啊。大夫呢给说我这个都是要什么关节置换。因为单纯吃药啊，做理疗啊，不太管用啊。我现在也是在犹豫啊，我就是到底做还是不做。
0: 好，我帮您分析一下情况啊。所谓的关节置换，说白了呢，就是把你磨损坏的这个膝关节啊，把它换成人工假体。其实手术呢，只能暂时让您不疼了啊，让您能走路了，但是它只是换这个膝关节这么一个零部件。可是你身体啊，这不断的老化呀，年龄越来越大呀，长这个骨刺的这个根还在，所以后续你比如你这个左边这个关节换了啊，然后你可能右边的关节还会出问题，所以你能换得起吗？换不起，
3: 是吧？
0: 换不起啊！那你那个拍完片子那个结果是怎么说的？
3: 我就把医生给我的报告我给你念一下。
0: 对，你给我念一下啊。
3: 这上面显示的是那个影像可见膝关节软骨大面积磨损消失。关节的这个间隙啊完全狭窄，骨质增生严重，关节内的那个

0: 大量的什么那个字我不认识，骨什么东西啊，
1: 叫骨坠吧，骨坠、
0: 骨坠、骨坠、
1: 哎、骨坠啊，对，
0: 伴随着这个黄膜炎积液，
1: 嗯，
0: 膝关节正常结构已严重破坏，
1: 嗯，确实很严重啊。但是您说这么一堆呀、啊，我们把它换成中医的语言，其实很简单，就是阴阳气血四虚造成的筋骨失养，很简单啊。
0: 哦，
1: 哎，
0: 那我吃这个药行不行？
1: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含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
0: 啊，
1: 哎，它不单是可以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而且这个方子当中啊还有紫河车呢，紫河车是治骨病的核武器，可以补先天的肾精。在中医当中，咱们总讲啊，肾主骨生髓，十滴精，哎，才能化成一滴髓嘛。所以肾精啊，就是骨髓的源头啊，直接影响到你骨质的好坏。
0: 嗯，
1: 那咱们说呀，这个肾精，我要是把它补足了啊，骨髓充盈饱满了。关节是不是得到滋养啊？关节得到滋养，这骨质还会有问题吗？不会了。而且这个改变的呀，还不是说一处的那个膝关节啊，你那个膝盖、
0: 嗯、
1: 而是我们全身的骨骼，全身的关节啊。所以你自己琢磨吧，你是选择手术换这个关节，还是咱们真正的从根上治来补四虚呢？哎，
0: 那我再傻，我也会选择这个、
1: 嗯嗯、
0: 是吧，把这个虚补起来呀。
1: 对对对，
0: 是吧，
1: 非常对、啊、
0: 还有我这个胃也不太好嘛。
1: 嗯嗯，
0: 以前也去检查过，做了个胃镜，说是前恶心胃炎。
1: 嗯，
0: 但是我现在感觉好像也有点严重了。一犯病的时候呢、
1: 嗯、
0: 感觉胃里面呢热乎乎的，胀着难受啊，而且我这个、
1: 嗯
0: 还有点反酸。
1: 嗯，
0: 你们这个药刺不刺激我这个胃啊？
1: 对呀、
0: 啊、
1: 您这个担心呢、啊、完全是多余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但不刺激胃，还能保护你的胃、
0: 哦、
1: 啊，我经历了很多这个风湿骨病患者呀，他没有一个胃是好的，因为脾胃的运转呢、啊、也得靠阴阳气血来滋养啊。你体内阴阳气血亏虚了，你的脾胃的就像那个火苗太弱了
0: 啊，
1: 就没那么多能量来消化食物、
0: 啊、
1: 吸收这个药物啊。但是当你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我们把这个四虚及时的给它补充上来了，就等于你把这个脾胃这个柴火呢又给它点燃了啊。这样呢，脾胃得到滋养，能有力量干活了，所以你吃进去的东西啊，包括食物药物啊，才会发挥作用。所以您这个担心呢、
0: 嗯、
1: 完全是多余的，不但不刺胃啊，对你的胃还有好处呢，你放心用就行了，好不好？
0: 哦、
1: 哎、
0: 那你看我也吃几服药啊、
1: 嗯、吃几服药啊，刚才你说了有这个骨关节问题，有胃病，那你应该有这个严重的肾虚肾亏吧，一定有啊。
0: 哎呀，我这不好意思说，我确实平常尿不利索
1: 啊，
0: 夜尿有点多，也腰膝酸软呢，感觉身体发功了。
1: 对，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啊，也是一种典型的肾精的亏空啊。那我就建议您准备三副药啊，三副药您这几个问题啊，手拿把掐都解决了，好不好？哎，
0: 那这拿医保本啊，买三副药啊，这个收到药以后。
1: 嗯，
0: 我怎么吃啊？
1: 像您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急的情况啊，您就一天两次，一次四粒，正常服用就行。但是一般建议啊是饭后服啊，饭后吃。
0: 哦，
1: 对对对，
0: 那我晓得了。
1: 嗯，
0: 那孙主任，谢谢你啊。你确定可以把我治好吧？
1: 确定啊，没问题啊。如果说，您这些问题没有治好，解决不了，您花的每一分钱我们都可以给您退的。你啥时候看见我，你指鼻子骂都可以的，没关系啊。
0: 哎，
1: 你放心吧。
0: 哎，指鼻子骂了，
1: 放心用就行。
0: 不至于啊。
1: 嗯，
0: 行行，你是好大夫啊，我相信你啊。
1: 哎，
0: 行，我这就去报名一下啊。
1: 嗯，好的，赶紧报名啊。再见了。
0: 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

0: 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孙主任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1: 哎呦，谢谢。
2: 嗯，
1: 孙主任，我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
2: 通上话。
1: 就是我先跟你说个好消息哈。
2: 嗯嗯。
1: 我那个医保报销的钱，今天早上，哎呦，我看了好几遍，
2: 嗯，
1: 13440块钱到账了。
2: 嗯、到账了。
1: 哎。他前天刚给我办完的，这也太快了。
2: 嗯，
1: 哎呦，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2: 不用感谢我啊，咱们正常啊，都是3到5个工作日都会到账。这回钱收到了，心里边踏实了吧？
1: 哎呦，踏实了，踏实了。
2: 哈哈，
1: 真是没想到能赶上这好事。
2: 嗯，
1: 就是刚开始原价5600块钱买的时候吧，
2: 嗯，
1: 我都觉得这药太贵了。
2: 嗯，
1: 买完了，我心疼的舍不得吃。
2: 嗯，
1: 现在不一样了，这一报销完我心里都松快不少。
2: 嗯，没有负担了、
1: 啊、也没压力了，
2: 对对，
1: 这样一合计。
2: 对对
1: 对。
2: 啊，你
1: 这样，孙主任，我有老慢支
2: 啊。老慢支
1: 得有、
2: 啊、
1: 得有20年了，算下来。
2: 嗯 嗯, 嗯，
1: 也不怕您笑话，这些年治这个病啊没少花钱。
2: 嗯，
1: 但是他还是总犯。
2: 嗯，
1: 一咳嗽吧就没完没了。
2: 嗯，
1: 一到换季的时候啊，我再千小心万小心的还是犯病。
2: 嗯，
1: 你想躲都躲不过。
2: 嗯，对的。
1: 啊，平时要是闻到点油烟子，
2: 嗯，
1: 或者点或者谁抽烟那个烟味儿，
2: 嗯，
1: 哎呦，我就受不了了，狂狂一顿咳嗽啊。
2: 嗯，
1: 最闹心的是啥吧？咳嗽，这里胸脯子疼不说吧，一使劲咳嗽，下边还拉拉尿。
2: 哎呦，还有这种情况啊？您这是叫咳嗽性的尿失禁。啊，这种情况在临床上也常见、
1: 哎、
2: 还有什么情况你得给我讲一讲。
1: 我不光这，孙主任，我还有尿道炎呢。
2: 嗯，
1: 就是尿频尿急的厉害。
2: 嗯，
1: 这小肚子就感觉坠胀。
2: 嗯，
1: 就是可遭罪了，你不敢出门，你出门以后你想找厕所，你得跑吧，你跑慢了他就尿裤子。
2: 是的。嗯，
1: 你这些年呢，止咳的药消炎的药我没少吃。
2: 嗯，
1: 有时候吧能吃上，当时管点事儿。
2: 嗯，
1: 但是过不了几天他该犯还是犯。
2: 嗯，所以啊，你看治病啊最忌讳的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虽说你看肺啊长在最顶上，但是这个肺气啊它得往下走，得给到肾才行。哎，肾的下边呢负责把这个尿给兜住啊，所以肾气呢还得往上走，还得养着肺。所以你看肺气虚的人呐、
1: 啊、
2: 很多，像您这样，哎，
1: 啊，
2: 劲儿的就到不了这肾这块儿，所以说一咳嗽啊一打喷嚏啊，哎，拉了尿了，憋不住了，尿裤子了。肾要是虚了呀，同样的又养不好肺啊，所以就出现什么呢，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反复发作。所以像你的问题啊，你就记住一句话就行，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1: 哎呦，可让主任说准了。
2: 嗯，
1: 这些年太遭罪了，
2: 太遭罪了。嗯，
1: 哎，直到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吧、
2: 嗯、
1: 效果确实是挺好。
2: 嗯，
1: 以前晚上躺床上一阵一阵的咳嗽，那个黏痰黏糊糊的堵到嗓子眼里，
2: 嗯，
1: 呼那里了，就是你想使劲咽，
2: 嗯，
1: 那个痰你也咽不下去。
2: 嗯，
1: 不光阵里恼人的疼，
2: 嗯，
1: 就带点哈、啊、前胸后背都疼。
2: 嗯，
1: 就是刚吃上5-6天的时候啊，
2: 嗯，
1: 我就感觉那个咳嗽的频率减轻了。
2: 减轻了。嗯
1: 啊，慢慢的晚上睡得比以前踏实了，不像过去老被咳嗽折腾醒。
2: 嗯，
1: 而且那个嗓子里那个痰呀、啊、不是感觉那个黏黏糊糊的那种大黄痰了。
2: 嗯嗯，
1: 之前那个大黄痰呀、啊，你吐到马桶里直接冲都冲不掉。
2: 嗯，就是这个痰呢比较容易卡出来了，能吐出来了，是不是啊？
1: 哎
2: 哎
1: 哎，
2: 我明白您的意思啊。这个其实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叫二代原研药嘛，啊，经过巴西临床验证一个事实。

0: 食，哎，就您吃这一粒儿，可以化三千老痰、三千顽痰，所以它止咳化痰的效果呀，是无药能及的啊，非常好啊。
1: 你说这话我信，主任。
0: 对，
1: 因为我这么些年哈，吃的那个止咳化痰的药加在一起，都赶不上一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我亲身体验了，我才敢说这样的话。
0: 是的啊。
1: 到今天吧，我一共才吃了半个月。你看跟你讲话半天，几乎不怎么咳嗽了。
0: 我一声也没听到啊。
1: 而且更让我高兴的是啥？我就算偶尔咳嗽一声，也没有像以前那个了尿往外流的那个情况。
0: 没有拉了尿的情况了，是不是
1: 啊？是主任，我不怕您笑话。这要是以前啊，咳嗽两声裤子就湿了。
0: 对，这就是刚才我讲的叫肾气不固嘛，虚得太厉害的那个时候啊。
1: 主任，你也能理解这些病人哈，
0: 对
1: 尤其是夏天
0: 啊，
1: 我根本不敢去人多的地方。
0: 对，
1: 咱也怕被人嫌弃。
0: 是的，
1: 就是去孩子家。我都不敢往沙发上坐。就怕是咳嗽的时候啊，拉拉尿。给沙发整埋汰了。我就怕儿子儿媳妇在嫌乎。这不是现在这吃了半个月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吗？都拉拉尿了，而且我这半个月来这个尿道炎，也没犯。
0: 啊，炎症也没犯啊。
1: 哎，身上就感觉轻松多了。小肚子不像以前那么坠胀的难受了。以前这小肚子就往下坠，也胀得慌。连带着腰和肛门那块都跟着疼。
0: 特别好啊。这就是我们肺气足了。你咳嗽咳痰也减轻了，同时啊，这个肾的这个固摄能力也提高上来了，就能管住小便，能兜住小便了。而且这个尿道炎呢，这些炎症啥的啊，下焦湿热呢，就没地方扎根的。就不会出现反反复复了，非常好啊，非常好。
1: 为啥我老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好药呢？我跟您讲，沈主任，我这么多年哈，手指甲都没有那个营养圈
0: 哦，
1: 但是吃这半个月，我这两面的大拇指，食指、中指，都出那个营养圈了。
0: 恢复营养圈了。
1: 而且，那个指甲呀，比之前光滑。以前都是那个稀软稀软的，没有光泽。
0: 哎呀，你看看，这就是阴阳气血四虚，你补上来的啊，出现了一个特别明显的信号。而且你现在才短短半个月，这才哪儿到哪儿 就出现这么好的效果啊，真值得祝贺。你等把这三副药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啊，你会感受到，哎呀，我这气足血盈啊，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那种非常完美的状态，到那个时候我保你啊，不咳不喘不尿频不漏尿。
1: 我现在有这个信心，
0: 有这个信心，
1: 所以大心的感谢您，沈主任。
0: 不客气，
1: 多亏了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保佑。这不是吗？我大姑姐啊，她看我吃的挺好，也知道我医保报销的钱也收着了。她就也想吃。他想让我问问您啊，他那个心脏不好，也想吃这个药，能不能成？
0: 啊，是您大姑姐呀。你这样啊，你这样，你看看他方便，我让他本人给我通个电话。这样把他自己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啊讲得更清楚啊，到时候能治不能治啊，我帮他分析一下，好吧？
1: 行，我也知道吧，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要结束了。所以说我马上，我跟你打过招呼了，我马上让他和您联系，好吧？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同样呢，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好吧？再见了啊！
1: 好嘞，那谢谢孙主任啊！
0: 好，再见，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呐，我攒了点啊大鹅蛋和这个笨鸡蛋呐。哎呀，都是我们家呀，就是自己家的，就是在山上养的。不吃饲料，哎，纯绿色的。您给我个地址呗，我给您邮过去点。
0: 给我邮过来。

0: 都是好东西，都是绿色食品啊，你的心意我领了啊，你这个留着自己吃吧，哎，我感谢你，你不用给我邮好不好？哎
1: 呀，孙主任你不知道，我真是感谢你啊，我要谢谢你给我治好病了。

0: 孙来讲呢，就是一个最大的感激了。
1: 哎呀，孙主任，您是真的是别客气，
0: 嗯、
1: 你放心、
0: 嗯。
1: 但是时间有限哈，我跟您
0: 说您的病的情况。
1: 病 啊,
0: 哎哎哎。
1: 哎，我吧就是糖尿病。
0: 啊，糖尿病，嗯。
1: 您帮我呀，就是解决了就是两大难题。
0: 嗯，两大难题，哪两大难题呀、啊？
1: 一个是啥呢？我的一个皮肤瘙痒。
0: 啊，皮肤瘙痒啊。
1: 嗯，因为刚开始嘛，就是也不懂。
0: 嗯。
1: 以为吧，就是长那个就是痱子了，什么起疹子了你？
0: 嗯嗯。
1: 这胸部啊和这个腋窝啊、大腿根儿还有这个肚子哈，全都是那个红疹子，抓心挠肝痒啊、
0: 嗯！
1: 哎呀，根本都睡不着觉啊！就是，抹药膏啊、敷药水啊，都白费呀，一点不好使。
0: 嗯，
1: 痒的，就是那就跟就像身上有那个几千只蚂蚁爬一样啊。
0: 嗯，这个糖尿病患者皮肤瘙痒是常见的啊，是典型的我们讲啊叫血虚风燥啊，它也跟四虚有直接的关系。
1: 就刚开始都不知道嘛，这不后来上医院嘛、
0: 嗯，
1: 这一查，嗯，医生说我是什么，就是糖尿病并发症皮肤瘙痒。
0: 对、啊，刚才我不这么讲的吗？对，就是这个病啊。
1: 都七八年了也没治好啊，你说。
0: 嗯。
1: 这整的身上啊，这挠的血乎哩拉的，哎呦我。
0: 嗯。
1: 都没好地方啊。这不有一天吗？我在村头就是大树根底下嘛坐着，看到一个老姐妹儿。
0: 嗯。嗯
1: 得有半年多没看着了，我两个就唠了一会儿、
0: 嗯，
1: 才知道吧，就是之前心衰嘛，他就起不来炕了嘛。
0: 啊啊啊！
1: 然后结果他吃您的药，都现在好多了，都好了。
0: 啊，就半年没见着了，这回见着了啊。
1: 对对对对。
0: 嗯, 嗯。
1: 然后就这么的嘛，就是我就开始吃这个补虚方。
0: 这个糖尿病啊，其实是一个大虚之症，包括他那个各种并发症都是从虚中来的。所以说，你要想治这个糖尿病，或者包括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咱必须得这个从补虚下手。那您的情况怎么样啊？
1: 哎呀，这事儿啊，就是真是在我身上应验了。
0: 嗯，
1: 您不说补虚就能治好糖尿病并发症吗？
0: 对对对啊！
1: 我收到这个补虚方，
0: 嗯，
1: 那天下午吧也有。
0: 嗯
1: 嗯。哎呀，就晚上我就吃了四粒儿。
0: 嗯。
1: 真没想到啊，当天晚上哎就没那么痒了。
0: 哦，当天晚上就不刺挠了，不痒了。
1: 嗯嗯，
0: 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病啊，哎，就是吃一次，能比你吃传统药吃120次还管事儿，还管用。你就是来得快啊。
1: 大概也就吃了一个多星期吧。
0: 嗯嗯，
1: 这身上就再没痒过。
0: 再没痒过，嗯。
1: 更没想到的就是啥呢？我这个手指头和这个脚趾头，就是过去吧，这老发麻发木的。
0: 嗯。
1: 哎，就跟那个套了一个厚袜子和手套似的。有时候吧还真扎实的疼啊。
0: 嗯，
1: 但是自从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
0: 嗯，
1: 哎不疼了呢。
0: 哎，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您吃的这是一个多星期啊，你的这个气血呀、啊、阴阳啊就已经恢复到一定的水平了，就能达到末梢了啊，就可以濡养你的四肢百骸了。所以刚刚你说这个解决了两大难题，那第二个是啥难题啊？
1: 第二个难题，这不是就是我的眼睛吗？
0: 嗯，
1: 其实我在得糖尿病之前吧，我的眼睛就有点发花
0: 啊，就有点花，
1: 哎，看东西就像雾糟糟、雾蒙蒙那种。
0: 嗯嗯，
1: 这手机屏幕你就调到最大号，我都看不清啊。
0: 哦，
1: 然后这个得糖尿病这几年呢，是越来越严重啊。
0: 嗯，
1: 眼前就像什么呢？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雾一样。
0: 嗯嗯，
1: 然后出门我都不敢随便走啊。哎呀，就像就怕啥呢？就怕踩空了摔跟头那种。
0: 嗯，眼睛眼神不好，怕摔跟头，是不是？哎，
1: 对呀、啊。
0: 嗯，
1: 在外头呢是走路吧，走到对面了。嗯。哎，等着人家都跟我说完话了，哎，我才能搭话。
0: 哈哈，嗯，这个可以理解啊。老话咋讲的呀？叫花不花47-8。人过了40多岁之后啊，这个肾精肾气儿就开始减半了。哎，所以不光是你。包括很多人都这样，一过了40岁，哎，这眼神啊、视力啊，哎，就不如以前了。但是糖尿病啊，由于它是大虚之症，它会很快的消耗掉你体内的阴阳气血啊，体内没有充足的这个气血滋养眼睛了，所以你看，哎，自然就会出现这个视力模糊、视力下降的问题啊。这是也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啊，叫眼底病变，也叫糖网啊，哎。还有什么情况？
1: 就是这眼睛，这不是看不见之后吧？
0: 嗯，
1: 我也去过几家，就是大医院啥的。
0: 嗯嗯。

0: 大夫说的吃药，就是说我那意思，说你吃啥药都白费了，就是没啥意思，就说只能让我做手术，就那意思。
1: 啊，你做没做呀？
0: 我没有啊，因为我姐做过白内障手术，做完不到两年就白费，又看不着了吗？
1: 啊，又复发了啊！
0: 啊，对对对，
1: 嗯，
0: 我也寻思，我就干脆我可不做了，我害怕我。
1: 啊，就是因为你姐姐有这个先例，你就有点这个恐惧，不想做这个手术了，是不是啊？我跟你讲一下啊。其实白内障手术啊，在咱们国家是很成熟的技术，它就是你把那个你晶体给换成人工晶体啊，所以白内障手术其实，也解决了很多的这个白内障患者这个致盲的问题啊。但是啊，有个前提是啥呀？就是糖尿病患者，由于它是一个大虚之症嘛，啊，你做手术换晶体了，但是你这个身体这个亏虚这个漏洞是补不上的啊。这个而且糖尿病患者本身由于免疫力低下，正气不足，你手术这个伤口能不能愈合，这也是个难题呀，啊，也是个难题。所以这个糖尿病患者基本上啊，我都不太建议大家做手术，而且做完手术也很多，就像您刚才讲的，你姐姐两年之后又复发了，复发了又没法做了啊。所以我的意见呢，还是以这个保守治疗为好。
0: 对呀，多亏当时你没做呀。因为你说两副药我还没吃完呢，
1: 啊，
0: 这不手机上的这个电话号，哎呀，我都能看清了，
1: 嗯，
0: 而且就是外边来个人啥的，对面对面，
1: 嗯，
0: 哎，跟我说话，我也能看了，我也能看着一清二楚了，
1: 啊，就能分清谁是张三，谁是李四了，是不是啊？
0: 哎，对，
1: 哎，这就是你看补四虚带来的改变吧，挺好啊。
0: 我跟您说个大喜事哈，我现在还能打点零工呢，给人家做那个手工，就是头花啥的，嗯。针线虽然说用的不多，但也能看清楚。
1: 那可太好了，至少能补贴点家用啊，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看你补足了四虚之后，就相当于啥呀？相当于眼睛重生了。所以大家记住啊，虚生百病，同样呢，补虚也能去这个百病啊，特别好啊！祝贺你！
0: 您说对了，这药啊真是太好使了。我吃完这两副药时就是不吃那个降糖药了，我都而且啊，你不知道，我前两天刚抽血查了，就什么糖值啊，就说这个检查比那个就是空腹测血糖都准呐。
1: 那个叫糖化血红蛋白，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测的结果怎么样啊？
0: 结果出来都挺正常。大夫说的这个降糖药接着吃说的，但是我说了，我说我都不吃降糖药了。
1: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呀，是你血糖三个月的平均数啊。那这个值正常呢，那说明你是摆脱糖尿病这个帽子了，你可以摘帽了，这是啊。
0: 哦。
1: 非常好，哎。
0: 那我现在三副药，都快那个结束了，不是说，现在这医保要结束以后再拿医疗证买就不好使了，对吗？
1: 对呀，对呀，啊。
0: 那你说我还要不要再买点了？
1: 糖尿病的常规治疗啊，咱们讲三副药足够了，而且你现在你看你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也正常了，这并发症都没问题了，都恢复的能做手工活了，那你还买啥了？我认为没有必要了啊，没必要再买了。对，
0: 哎，那个，太好了，那我就听您的吧，那您把地址给我吧，我给您邮啊这个鹅蛋
1: 还要给我邮这个大鹅蛋呢，我可不要了，谢谢你啊，您多保重身体就行了，咱们时间有限，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你啊，再见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你是英雄》。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啊，咱们正说到相福在庞玉的跟前是大包大揽，只要您发一句话，万死都不辞，我能效犬马之劳，一劲儿的表决心，表的这个国舅爷心花怒放啊！行，行啊。小贼就冲你刚才说的这一片话，我没白疼你啊。行，你跟着我在一块儿，你对得起我，我就对得起你，知道吗？我把话给你说的头领，事情办好，相福啊，我出钱给你买房子置地，我手底下花不楞登漂亮美人有的是，你随便挑，一期一切都给你。国舅，您让我去干什么？说一个人吧，包拯。告诉你吧，他是个钦差，皇上派来的，到这儿说是放朕，实际我想了，他是查朕，查我。相福啊。

0: 佛就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查我。我庞玉到了陈州，我办了多少好事儿，这你知道啊？
1: 对，
0: 首先说开粥厂，东西南北四城，我开了多少粥厂啊？那灾民喝了我多少粥啊？我那大笔大笔的银子都给受灾的老百姓分发了，我做了多少好事儿？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呀、啊！这帮我看出来了，陈州城的这帮穷山恶水、泼妇刁民、喂不饱的狼，我对他们这样，嘿，有人上京城告我去了，告到刑部、吏部，皇上都知道了，所以就派这包拯来了。他干嘛来的？他查我呀，奉旨。你想想，我没私没弊，我怕查吗？他要是查不出点事儿来，你说这个钦差他不就失职了吗？他一定得想办法跟我为仇作对。我跟你说，戏里我就甭说了，这个姓包的又叫包黑子，脸上黑着呢，这小子不是东西，我告你一句底话，跟咱们老庞家为仇作对犯顶，他来了没好。我想呢，相福啊，你的手底下我明白干净利索，你就到那安岭镇抓一机会，包黑子到了安岭镇之后，你找一个茬看好了冷粉，你就把他给，到时候刚才我说的那些个一一兑现，行吗？办得了吗？这相福一听啊，这脑子呜大了，杀钦差呀、啊、这回得活寡楼啊。可转念又一想，庞玉的为人他太知道了，如果说不去稍一含糊，我活得了吗？他要杀一个人像碾死一个蚂蚁一样啊。稍一迟疑，怎么着，小贼害怕了啊？
1: 不，郭九爷，您的吩咐就是下油锅上刀山，
0: 幸福我万死都不辞。
1: 好，
0: 这个你先拿着。一伸手拿出一马蹄金来，不是两黄灯灯啊，把金子往跟前一递，你收着，这归你，定钱。你只要跟着郭舅爷，这不算门，刚才那些个兑现如外事成之后，你远走高飞，找一地儿青山绿水，想如何便如何，就照这样，那金子我再给你十个，500两，行吗？郭舅爷对得起你吗？
1: 小人遵命。
0: 好，你赶快去准备去。如此说来，这钱我收着。小子，别跟我客气，揣起来。
1: 多谢国舅爷。
0: 金子揣起来。要没有什么事儿，小人我暂时告辞。去吧。
1: 遵命。
0: 相府转身要走。回来。
1: 国舅爷，
0: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相福啊，这事儿可是这样，钱你揣起来了，这个事儿国舅爷只许他办成，不许他办砸喽，要有个闪失可不成。
1: 国舅爷
0: 您放心吧，
1: 小人不成功
0: 便成人。
1: 好，
0: 就冲你这句话，你要万一有一个闪。

石，我不敢说金顶玉葬，我找一个风水宝地，金丝楠的棺木，我给你出大殡，我再杀几个美人给你陪葬。你放心，你小子死到阴曹地府，我也让你妻妾成群。嚯，这国舅，这安排的太周到，太圆满了，连殉葬的都安排好了。如此说来，小的遵命，我先下去了，去吧。相福出来了，回到他那屋，往这一坐，把这个相福出来了，回到了他这屋，往这一坐，伸手把这金子拿出来，黄澄澄五十两金子，不是银子。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钱呐！行来，豁得过，我昧着良心，什么良心？杀完之后，我这一辈子不愁了，找一地儿我就忍了，做我的逍遥自在王。对，准备，开始准备了。准备什么呀？他所带的衣服，所带的零碎，散碎的银两，金子揣好了，最主要的就是一口鬼头刀。相福啊，惯使鬼头刀。什么叫鬼头刀啊？他这刀啊，刀长有三尺，这刀宽呢有一掌，两道血槽，黄铜的护手。鬼头刀的特点，鬼头刀头一大个鬼脑袋，鬼咧嘴，嘴叼拧巴花，两边对着赤金环的抬背膀，嘎楞下低背膀，咯楞下子，就这刀往外这么一抽，寒光烁烁，冷气逼人呐、啊！那真叫背后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冷森森，令人心寒。嚓！这刀烁烁放光啊！我还得磨磨这刀，这么亮还得磨。到了晚上，吃完晚饭，磨刀石，弄上水，往这一坐，磨鬼头刀。心里想着，妻子、老婆、孩儿都有了，相家这回就行了。他想他那富贵梦，磨得差不多了，哼，风刷快呀、啊，啪，扽一根头发，到那儿一扽，吹毛利刃，这头发断了，行。差不多了，鬼头刀入了鞘，旁边一放，睡觉，睡觉了，听着吧。忽然间，这一天，国舅吩咐，马上动身，包公啊，很快就到达安岭镇了。他领了命，这天一大早，穿戴好了，背好鬼头刀，小零碎都带齐了，马棚。把马牵出来，上马之后，马后重扫一鞭，啪，到了安岭镇了。快呀、啊！下了马，牵这马，他围这镇子转，转了四五圈，东西南北大致地形看了看，进到这安岭镇主要的街道瞧了瞧，找了一家店，这店叫长，就住在这儿了。伙计非常殷勤啊，马拴好了，上房三间他包了，伙计现场。伙计，哎，太爷，今天我怎么看你们这个安岭镇跟平常不一样，是吗？怎么不一样？这个街上男女老少人挺多呀，不少上年岁的人都出来了。嗨，您瞧着来了，怎么着？你们这儿有庙会？没有庙会，那怎么这么热闹？我跟您说，今天啊，都出来看包青天。包青天？什么包青天？

0: 有个钦差包的人下陈州放阵去了，今儿个中午前后吧，差不多就路过这儿，可能今天得住在这儿。大伙儿都听说这个姓包的了不得，大清官，人家出来轿帘是撩着的，老百姓有冤可以到那告状，有仇的也可以去，人家审案端如神，您不瞧瞧他？我不看，什么吹还有那事儿？嘿，打听明白了，喝了会儿茶，自己打这店房里出来了，大街上瞅了瞅，他来到十字大街，这是当地最繁华的街道，左右瞧了瞧，一家挨一家买卖铺户，我找哪儿合适？哎，路北了，有一家酒楼，上面有块匾，太白居，太白居，一楼一底，楼上不少窗户都开着呢，啊，这地儿行，我要是在楼上隔着窗户也得瞧啊，不管这包黑子他这道队从哪边来，十字街把脚这儿我一坐，居高临下蹦下来办事儿办得利索。嗯，再瞧瞧他围着这儿啊又转了几圈，这会儿还不到饭口呢，比较早，后来一想就是他了，别的地儿没这儿好，打定了主意，他进来了。伙计，迎面跑的伙计，哟嘿，开爷，您几位啊？就我一人。哦，您看您是楼上清景啊？好好好，那您来来来，我是楼上看座一位啊。伙计一声吵吵，为什么要吵吵呢？实际是造一种气氛，也是一种热情的态度。还有一个原因，这楼上啊有不少是雅间包房，也有散座，有这么三四位伙计吧，有专门呢管这个雅间的，有专门呢伺候散座的，各站一个角在这盯着。楼下上着重要客人，他们不知道啊，这一吵吵看这一喊，哎，旁边有一小伙计噔噔噔噔几步来到楼梯口这儿，开楼上请。哎，来了，腾腾腾腾腾腾，相扶上来往楼梯口这一站，不到饭口，很清静。他一瞧有三四张桌把着这楼梯口，这儿坐着一位，他往周围瞧瞧，伙计一看，这怎么还来视察的？开爷，您是几位？
1: 一人。
0: 啊，好，您看您坐哪儿您合适方便？
1: 我靠窗户。靠窗户这儿风风凉凉，看哪儿看都敞快。
0: 哎，好，您呢，您就靠窗，这桌不错。
1: 嗯，行，
0: 我就这桌了啊。他扭头一瞧啊，窗户是支着，往下一看，嘿，这个地儿绝佳，来来往往的看什么都清楚啊。包黑子倒队一到，我想办法跳下去，或者用刀，不行用镖，成了。嗯，挺好。就这儿了，这儿不错
1: 不错不错不错。
0: 伙计把茶沏上，相扶呢自己爱吃的菜点了有那么四五个，要了一壶酒。
1: 哎，伙计啊。
0: 哎，开爷，您有什么吩咐吗？你们这个酒楼上有没有特色的菜跟我说说，招牌菜？您要说我们这儿特色呀，跟您说我们这大师傅最拿手做鱼呀。鱼，哎，黄河金鲤子怎么样？您好这口吗？爱吃吗？要不您尝尝，特好。黄河金鲤子，

0: 我可要活的。
1: 死的不要。
0: 您放心，我们这特意
1: 水箱
0: 送到这儿，个个活呀。那行，红烧黄河金鲤子，没错，您尝尝，吃一回您想二回。
1: 得嘞，来一份。
0: 好，您那说话就到，您稍后。伙计转身走了。相府一看，尝尝，端起茶碗来喝口水。这刚要喝水呢，就在这会儿听楼下又喊了，老上看昨日五爷到。五爷到。嗯，相府一听，五爷，这酒楼怎么有称爷的？
1: 什么样？
0: 他这瞧着，就看刚才呀，迎相府这伙计马上来精神了，打老远就跑过来了，到楼梯口这儿了。嘿，五爷，您来了，今儿早一点啊。
1: 啊，
0: 今儿是早点，没吃早饭，早吃午饭。嘿，五爷，您雅间吧。楼梯响，相府一看时间不大，楼梯口上上来一位，这位五爷什么样？20出头，年轻人，穿白挂素，干净漂亮。具体穿的什么呀？头上戴白缎子扎巾，迎门嵌一块羊脂美玉，左边边带朵素绒球，嵌红点儿，有个别名叫万朵梅花细玉珠。身上穿白缎子箭绣花袍，下边绣着三蓝牡丹，上边掐金边走金线，绣万字不到头，腰中系着一条镶金绣银的丝鸾大带，风魔铜的搭钩，当中间嵌着一块绿色的翡翠，银灰色的中音，薄底儿快靴，长方脸，面容白皙，两道浓黑细长眉直通鬓角，压入天仓，一双大眼睛，双眼皮儿，这眼睛啊一闪一动，嘿，炯炯有神，皂白分明，黑眼珠比普通人都要黑，白眼珠比一般人白里透着一种浅蓝，蓝得这么漂亮，蓝得这么精神，蓝得这么脆生，蓝得这么俏皮，通关鼻梁，鼻直口正，唇若涂朱，自然红润，细腰扎臂膀，马蜂腰炸板头，浑身上下一团尚武精神，背背单刀，真精神啊！腾腾腾几步往楼梯口这一站，气轩昂，仪表不俗。呵，啊！相府一看，就这穷地儿还有这么漂亮，这么精神，这么有阳刚之气的帅小伙儿啊。嗯，20多岁称五爷，厉害呀、啊、这伙计呀一脸都是笑。哎呦，五爷雅间吧。
1: 今天不了。
0: 你看这
1: 散座人也不多呀，我就外边，
0: 这更好，这更豁亮
1: 啊。
0: 就这儿了。那行哈，您请坐。
1: 伙计擦桌敬案。
0: 嘿，五爷您坐。那什么，
1: 老规矩，
0: 没错，
1: 我就甭说了，那个红烧金鲤子必须的，我昨儿没吃，一宿都别扭。
0: 是吧，您吃出好来了，
1: 真是不错，越快越好。早晨没吃饭，中午一边多，快点，
0: 您放心吧，马上就到啊。
1: 伙计转身走了。
0: 这五爷坐这地儿啊，跟相府斜对面。相府坐在这儿端着茶水，一看五爷坐这儿呢，在他对面楼梯的旁边。

边还坐着一位，穿一身蓝宝蓝色的扎巾箭袖，脸冲里背冲着相府。一个人桌上有这么四五个菜一壶酒，穿蓝衣服这位在这儿独酌喝酒吃菜，很休闲，五官看不清楚。相府就不理他们了，一会儿功夫菜到了，这桌上俩菜，对面那桌也上俩菜，紧跟着就见这伙计捧一托盆喊着就上来了，红烧黄河金鲤子来了。到了相府的旁边，相府认为这给他上了菜，没有，一转弯，嘿，来了，您五爷，嘿嘿，您这鱼到了。嗯，相府一看，哈，我是先来的，他是后到的，怎么着，红烧黄河金鲤子先给他上，没我的事儿。好啊，伙计过来。

你好，我是丁兰。提起朴树，就会想到腼腆、低调、脆弱、抑郁这些词。出道整整20年，朴树也已43岁了。他说，我的抑郁症是被痛苦治好的，时间长了，我知道怎么面对它，而且我知道我必须要改变它。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他在青春叛逆期写的那些歌，没有狂躁，没有颓废，透着淡淡沧桑和如诗般的唯美。

桦林。说起朴树抑郁症的根源，他自己觉得是差0.5分没考上北大附中，父母则认为是他上初中以后班长一职被老师撤了。母亲说，那以后朴树开始严重不合群，话少，失眠。他曾带朴树去医院做心理测试，结论是差3分变态。有一道题写着，如果你死了，你觉得身边的人会怎么样？朴树直接选了无动于衷。

二时，他常常坐在未名湖边发呆，因为他想象中的大学生活应该是迸发出一种激情的火花，可现实日子却让他感到窒息。发呆的结果是要退学。都是北大教授的父母看着日渐消瘦的儿子无奈接受。那时父母最怕朋友聚会，最怕别人问小儿子怎么样。后来朴树红了，父亲到外面授课时，介绍都是说这是朴树的父亲，教授父亲得意满满，但是他们的联系依然很少。老两口不得不向唱片公司的人员悄悄打听儿子的情况。有一年朴树在北京开演唱会，二老自己偷偷买票到现场支持儿子。

傻子才悲伤。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朴树的歌。参加完2000年央视春晚之后，朴树的采访演出更多了，开始有歌迷在门口堵他尖叫，这让他很不适应，抑郁症迅速加重，整夜不睡觉，拒绝演出。张亚东每年都来找他一两次，见面就劝做一张新专辑好吧。朴树就说为什么要做，张亚东说因为有那么多喜欢你的人，你可以用歌曲跟他们交流，你还可以赚钱呢。朴树说为什么要赚钱，张亚东沉默了。

那些花儿。2002年的初夏，朴树和上海籍演员吴晓敏一见钟情，爱像燃烧的火焰，撩起朴树的自信，他开始笑了，整个人像风一样飞扬。我爱你再见，傲慢的上校，傻子才悲伤等歌曲应运而生，而且一改往日忧郁风格。2003年专辑《生如夏花》横扫各大颁奖礼，让朴树再度火了一把。2005年两人终于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生如夏花。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朴树仅仅在2014年出了一首《平凡之路》之后再无消息，无数歌迷在网络留言但没有回应。朴树有一句口头禅，看老天爷安排吧。好吧，我们就等老天安排吧，因为朴树值得等待。感谢收听，再见。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这样的一首老歌，由两个男生用暖暖的声音在2010年进行翻唱并放在网络上，没想到却意外走红，于是他们给自己命名为好妹妹，并搞笑地说是国内第一支由男子组成的女子乐队。他们一个是憨态可掬的理工男张小厚，一个是随性不羁的插画师秦浩，凭借小清新的民谣受到了文艺青年的喜爱。

不久，秦昊所在的公司倒闭，张小厚干脆就收留了他。那段时间，张小厚去上班，秦昊每天在家就是打扫卫生、喂猫、写歌、出专辑的梦想哦，就是那时萌发的。他们请朋友帮忙，但别人觉得没前途，他们自己也觉得不行，就说算了吧。好在两个人还是坚持了下来，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花了2000块钱做出了第一张专辑《春生》。

冬也是他们首张专辑里的作品。原本计划这张专辑要卖个一两年，没想到挂在网上三天就脱销了。这张专辑也获得了音乐风云榜新人奖的提名。

不说再见。随着他们的走红，两人最大的感受就是尴尬少了，因为之前都是他们自己去谈价钱，讨价还价之间完全没有了歌手的感觉。秦昊说，那是太穷了，借钱做的专辑，做完之后就开始巡演，巡演赚了第一笔钱就赶紧还掉所有的债。

一个人的北京。今天之所以听好妹妹的歌，是因为听友的推荐，但很多人喜欢他们却是因为在舞台上的搞笑，这一点我是深有感触。一次音乐节上，我看了他们的表演，之所以说是表演不是演唱，真的觉得他们说相声的时间大于唱了，而且动作暧昧，完全不是我喜欢的风格。不过两人说起当段子手的起因，却是为了要留住观众，因为之前经常会演着演着就有人走了，他们就开始眼神悲哀，于是段子就来了。

你曾是少年。曾有人说，请用一句话来介绍好妹妹吧，他们就说，两块钱可以下载一首数字音乐，两块钱你买了不上当，两块钱你买了不吃亏，花点时间看一下好妹妹没什么不好。天哪，面对这两个考研失败比赛落选卖过保险的社会青年，我真的无语了。这可能就是独立歌手和公司包装下歌手的不同吧，他们很真实，就是为了让自己更红，唱片大卖。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正月里正月正，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能掐会算苗光义，未卜先知徐茂公，诸葛亮草船把东风借，是斩将封神姜太公。这是十三道大折中东折这么几句歌谣，说的是几位智囊型的人物，其中就包括咱们所讲的徐继徐茂公。他呀想使用一条绝后计，目的呢是让秦琼和官府断绝了往来。徐茂公要发言还没发呢，秦琼一回头，发现问题了，那龙批在徐茂公手里头呢。这玩意儿可不得了啊，是靠山王杨林交给秦琼的，目的就是抓差办案，找回来48万两银子，同时把结黄杠的响马给抓住。秦琼心里头太有底了，那银子我肯定是找不着，那俩响马头子呢我也肯定抓不着，不但抓不着啊，我还和他们一块喝酒，还拜了把兄弟了。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秦琼啊乐了，哈哈哈哈。三弟，你拿的是龙披，那是我染面涂须炸登州的时候，杨林把我认作了十三太保，我没有办法啊，答应了那是权宜之计，为了表明我和弟兄们是一条心。三弟呀，你受点累，就把那龙批当众朗读一遍吧。嗯，好，正中徐茂公的下怀，打开了龙批，清清嗓音啊，汤汤汤汤就念了一遍。大家伙一听啊，竖眼眉的，瞪眼珠子的，全都不乐意了。屈图通、屈图盖嗷一声差点蹦到汤碗里头去。我说二哥呀，老贼杨林派你捉拿什么响马，咱们在座的这不都是响马吗？干脆你把我们全都抓起来去领功受赏去，你多开心呢。秦琼摆了摆手，两位贤弟，你们此言差矣，我秦琼是那路人吗？能说明着一团火暗中一把刀吗？这龙批是老贼杨林强塞给我的，可是我能不能听他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今天这么办吧，我当着大伙的面，我就把这龙批毁掉以明我的心志。说着话一伸手啊，曾由打徐茂公手里头把龙批就抢过来了，三把两把七球咔嚓就扯成了纸条，旁边有大蜡烛啊，火苗子腾腾的，秦琼就用火苗子这么一引，龙批可就着了，刹那之间是化作了灰烬。各位弟兄，我秦琼是怎么回事，你们都看清楚了吗？哎呦，大家伙啊眼睛全都直了。大爷魏征老成持重，哎呀呀，二弟呀，这龙批上头写得明白，如果损坏或者丢失就有掉头之罪，你把它给烧了，万一杨林要是问起来，你如何对答呢？秦琼淡然一笑，大哥请放宽心，小弟我自有主见。紧接着大家伙又发挥强项，干什么呢？喝，觥筹交错的喝，推杯换盏的喝。可是突然间呢，楼梯一阵响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老哥哥秦安急冲冲跑上楼来，气喘吁吁的，叔宝啊，你赶紧回家，靠山王杨林来了，在西门外扎下了大营， 他派人呢到咱们家找你来了，说是有10万火急的事情。啊！秦琼是大惊失色呀，杨林为什么突然到来呢？难道一说他听见什么风声了，专为程咬金、尤俊达而来不成？哎呀，不管怎么样，我得先去见见他呀，到时候见机行事，见景生情也就是了。打定了主意，跟众人告辞，又把贾柳楼的事儿重新托付给徐茂公、徐三爷。压下这头咱不提，单说秦琼啊，匆匆忙忙下了楼，骑马回到家，一看大门前有一队官兵，为首的是一个营官，这都是杨林手底下的人呐。十三太保，你快点吧，快到行营去见王驾千岁吧，有急事儿。好。秦琼不敢怠慢，赶紧到家里头换了一身装束，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跨上宝剑，赶紧又出来上了黄骠马，随着营官是直出西门，来在了杨林的临时行营，是下马进帐。抬头这么一看，老杨林威风凛凛，当中而坐，12家太保还有满营众将排列两厢。秦琼急忙整盔斗甲上前施礼，而秦琼参见父王，不知父王大驾来临，有失迎驾，当面恕罪。老杨林一摆手，我儿免礼平身，谢过父王。秦琼站起来了，一旁垂手侍立。老杨林手捻虚髯，十三太保啊，此次老父来到济南，说句实话，不光你感觉比较突然，就连我感觉呀也是够突然的，只因为当今天子发来了明诏，让我火速进京，我是由此路过，我想呢把你也带到京城去长一长见识，也好在万岁面前保举你的官职啊。多谢父王提携。秦琼啊，我还想顺便问一问，为父给你龙批让你抓差办案，现如今那响马成达尤金查访的可有眉目了？回父王尚无有消息。哦，既无消息那就算了，咱们马上就要进京啊，这件事情先放上一放。这样吧，你把我给你的龙批你交回来，那东西十分的重要，总是带在你的身上啊也不安全。
2: 这个他问这
1: 秦琼啊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其实他来见杨林这一路上就琢磨呢，倘若说靠山王问起龙批的事情，我应该怎么回答呢？哎呀，这个事儿可挺难呐，一时半会儿还没有想好，胡了八秃的就来在了大营了。哪知道这老杨林哪壶不开提哪壶，当先一句就问这龙批。秦琼是真上火呀，一着急把实话还说出来了。
2: 龙批呀，还让我给烧了。
1: 杨林闻听是冲冲大怒啊，因为龙批代表他靠山王，那玩意儿能随便烧吗？那就等于说把老杨林给火化了，太伤自尊了啊。都秦琼啊，这龙批如同圣旨，不能够一时损坏，违者杀头。想当初老夫可曾交代于你呀？父王您说的是清清楚楚。那么如今烧毁了龙批，你该不该杀呢？孩儿该杀。好，把他绑了，推出去斩首。秦琼想分辨，可是越着急越冒汗，越冒汗越没词儿。捆绑手、刀斧手已经过来了，妈肩头拢二臂，五花大绑往外头推呀。一旁边有人可急坏喽，谁呢？首府上官迪，急忙忙上前跪倒。 王家千岁，窃喜雷霆之怒。嗯，难道一说你要给秦琼求情不成？卑职不敢，卑职不敢呐！刚才十三太保说了，说把龙皮给烧了，我想这其中必有缘故，王家千岁应该问清楚了再杀不迟。嗯，杨林点了点头，你说此话倒也有理，来呀，把秦琼推了回来。秦琼啊，来个死缓，哎，又推回大帐了，急忙忙往上叩头。哼，秦琼，你说上一说，龙皮是怎么烧的？如有半字虚假，是万剐千刀。是。秦琼大脑啊，刷刷的旋转，灵机一动，计上心头，一篇高质量的瞎话可就编出来了。回禀父王，自从孩儿回家探母，我不敢把龙皮带在身上啊，就供奉在佛堂之上，每日三朝拜，见龙皮如见父王。我的母亲呢，也感念王家大恩，她是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祈祝父王健康长寿。可是就在昨天出了意外了，我的母亲年事已高，老眼昏花，在上香的时候不小心把火烛给碰倒了，蜡火头倒在龙皮之上，可就给烧着了。我娘着急，可是也没用啊，刹那之间就化作灰烬。王家千岁，您不要追查我娘的事儿，我秦琼愿替母领罪，您就把我正法了就得了，这是实情，没有一字虚假。好嘛，还没一字虚假呢，哎，连半字的实话都没有。这秦琼撒谎啊，也是不吐胡。哎呦，把老杨林给骗的一愣一愣的，当时都自责了，这秦琼是大孝子啊，我怎么能胡了巴秃的还要杀他呢？嗨嗨，姑真乃是浑人也。其实这会儿的杨林呢，他不是浑人，哎，他成了傻蛋了。赶紧吩咐一声给秦琼松绑，叔宝跪地叩头，这个事儿啊就算给遮过去了。老杨林捋了捋胡子，十三太保啊，你要是在家里头没有旁的事儿，你就马上随本王进京吧。这个秦琼是真不愿意去呀，可是还找不着借口。就在这节骨眼上，哎，又乱了套了，打外边跑进来探马兰奇，报王家得知大事不好了。何是这等的惊慌？哎，辕门外头啊，来了俩响马，一个蓝脸的，一个黑脸的，大喊大叫啊，说他们就是长夜林小孤山劫黄杠银子的程达尤金，他们说银子已经不够花了，又来找王爷您呐，要银子来了。哎呀，老杨林闻听气得浑身乱抖，秦琼闻听吓得冷汗直流，心说我这两个兄弟呀，嗨，你们才真乃浑人也呢，躲还躲不及呢，怎么飞蛾投火自取灭亡呢？又暗暗的埋怨徐茂公，三弟呀三弟，你怎么就不拦着点儿呢？哎呀，可是给我出了难题了，我怎么办？怎么办呢？秦琼正然着急呢，就听杨林呢都传声令了，来人呐，给我抬棒带马，我要亲自收拾这两个贼人。秦琼一看这差价，也不敢劝了，只好跟着杨林到帐外上马，大开辕门呢就杀出来了。到在阵前往对面一看，嘿，正是程咬金和尤俊达轮着兵刃骑着马在那儿是耀武扬威的。那位说了，他们俩是怎么来的，咱们书中代言。自从秦琼被杨林大令调走之后，众位英雄啊就十分担心，不知道秦琼一去是祸福吉凶啊。赤发灵官单雄信看看众人就问， 最近光听说劫黄杠了，可是到底黄杠是谁劫的，连我都不清楚。有明白这个事儿的吗？哎，马上说上一说。尤俊达一听啊，嗖，脊梁沟直冒凉气儿，心说这个是秘密，总瓢把子我也得瞒着。他就怕程咬金给秃噜出去，所以说呢，在后边一伸手，嘎噔，就掐了程咬金一把。这一下子程咬金误会了，以为让自己快点说呢。哎哎，我说我说。我的妈呀，尤俊达心说，我跟这大哥呀从来都没默契过，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你说什么你说呀。可是想拦着已然来不及了，程咬金晃着大脑袋嘚嘚嘚嘚全都嘚嘚出去了，最后还眉飞色舞呢，怎么样，露脸不露脸？单雄信把脸往下一沉，十分的不满，是一言不发。旁边有说话的，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都不乐意了。我说，你们这个事儿办得不地道啊，做这么大的买卖，为什么要瞒着总瓢把子？尤其是尤俊达，你已经金盆洗手了，退出绿林了。按照行规，你再也不能做这种生意。如果说坏了规矩，那就得三刀六个洞。你这绿林老手为什么犯这个低级错误呢？尤俊达面红耳赤啊，憋了半天劲这才说话。总瓢把子，不不不，五哥，五哥，我可不是秘而不报啊。因为这宗买卖来得太突然了，我想汇报我来不及，而且我们劫银子绝不为一己之私，我们为的是山东穷苦的老百姓，我们要做慈善事业。直到现在我们的银子一点都没花，都在长叶林小孤山那山洞里头封存着呢，不信的话您就去查看去。哦，原来如此。单雄信众人也就谅解了。可是这件事情怎么了结呢？徐茂公连发感慨。哎，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你们办的也有毛病，应该跟大伙商量商量啊，好有个万全之策。现在你们看看，你们劫了黄杠，让二哥秦琼吃苦为难。为朋友两肋插刀，染面涂须炸登州，那得遭多少罪呀？尤其是刚才他为了表明心志，把龙批都给烧了。一会儿他见到了老匹夫杨林，人家要龙批他拿不出来，必有一场大祸，说不定啊，二哥的脑袋都得搬家呀。啊，程咬金可不乐意喽，好汉做事好汉当，带我前去抚批杨林，救我二哥回还呐。尤俊达也不能装怂了，哎，我也前去找杨林拼命。说着话，俩人下楼上马，兵丁家将尾随其后，奔着济南西关可就去了。徐茂公想要拦可就没拦住。咱们单说靠山王杨林，崔战马提着囚龙双棒出了辕门，往对面一看，为首两个贼头，黑脸的蓝脸的，哇哇暴叫，好生的嚣张。那杨林能惯着他们吗？不用废话了，催马舞动囚龙双棒，奔程咬金可就来了。大老程晃动大斧子，是大战靠山王。就他那三斧子半，要唬旁人呢也许还行，可是唬靠山王那根本就没门，三下五除二就露了馅儿了。四五个回合，靠山王轻舒圆臂，慢闪狼腰，哎，就把这大老城是走马活禽呢，扔到地上，有官兵过来给他五花大绑。尤俊达一看，我这两下子也不行，可是临阵脱逃更不行啊，拼了吧。 七八个回合也是难逃厄运，让杨林走马活擒了。靠山王收兵撤退，回到了中军保障，吩咐一声：“来呀，把响马推了上来。”刀斧手就把程咬金、尤俊达推上了大帐。秦琼在一旁站着呢，心急如焚呐、啊！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啊？还得说程咬金胆子大，草包肚子往前这么一舔，哎，恨不能把杨林那桌子给他顶翻了。可是这地方你休想立棍儿，哎，多粗都得给你撅折了。那么说，程尤二人能否保住性命呢？咱们。

0: 时光。
1: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程咬金、尤俊达被推上了大帐，秦琼在一旁站着呢，心里头就像着了火一样啊，可是一点咒念都没有。就得说程咬金胆子是真大呀，肚子当然比胆子还大了，往前舔舔着，是昂首挺立，两旁边军兵就吵吵，跪下跪下。程咬金、尤俊达把

0: 眼珠子一瞪，尤其是大老成说话特别特的礼貌，哎，让我跪呀，我跪你奶奶个孙子，你家爷爷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空气，在家跪父母，上学跪老师，当然了，我也没上过学，反正啊，就是不能跪你这杨林老儿。那官兵能惯着他们吗？跳过来是一顿拳打脚踢，可这俩人呢，还是不跪。老杨林把手一摆，旁人后退。我说你们两个人家住哪里？同伙有多少？黄杠银子48万两，现在藏于何处？还不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杨林嘞，我的孙子，你不是让我说实话吗？今天呢，就满足你的要求。我叫程咬金，小名叫阿丑，他叫尤俊达，小名叫愣头。对了，老杨林呐，你小名叫什么呢？是不是叫狗剩儿啊？老头都气晕了，心说这响马跟谁学的呀？啊，怎么一嘴炉灰渣子呀？只见程咬金呐，继续摇头晃脑。想当初啊，在长叶林小孤山结黄杠的时候，爷爷我报通了名姓，说得多明白呀，哪知道你们这些人全都是草包，还给听错了，弄出一个什么程达尤金。我说你们连名姓都整不清楚，还想把我们捉拿归案呢，这不笑话一样吗？要不是爷爷我今天高兴给你们送上门来，你连爷爷的面你都见不着。你不是问我家住哪里吗？告诉你，普天之下到处是家。你问我同伙有多少，天下的百姓都是我的同伙。尤俊达也豁出去了，老杨林呐，银子藏在哪儿，我们心里头特清楚，睡觉梦游都找不错地方，可就有一样啊，不告诉你。啊，好啊！老杨林可气坏了，两只眼睛蹭蹭直冒火。来人呐，快快把他们推了出去，乱刃分尸，乱刃分尸！刀斧手是真听话呀，马上进入工作状态，推推搡搡就把俩人推出了大帐。一旁边秦琼是真着急呀，都没想好什么词儿呢，就喊了一嗓子，刀下留人。老杨林带有怀疑的神色瞧了瞧秦琼，怎么你还要给响马求情不成？禀父王，吓死孩儿我也不敢呐，这两个响马犯了弥天大罪，是死有余辜，可依我看这里头有套头，他们站在这儿故意的如此气您，目的只有一个呀，就是想把您给惹火了，好赶快把他们给杀掉，他们的同党还有您丢的银子可就再也找不着了。以孩儿之见，不如暂且不杀，详加审问，以求一网打尽，岂不更好呢？杨林点了点头，十三太保所言极是，来人呐，把响马给我推了回来。程咬金、尤俊达二次进了大帐了，仍然是立而不跪。秦琼假意的喊喝一声，啊，都胆大响马，王爷有好生之德，不忍要你两人的性命。你们的同伙都有谁？黄杠银子放在何处？还不从实讲来。说着话呀，脸上是稍加示意。程咬金还真就明白了啊，我二哥是让我故意拖延时间呢。那干脆吧，我也动动脑瓜子给他胡说一气，让杨林他们呢耗子动刀窝里反，兔子拉车全乱套。我说老杨林呐，旁边说话这个黄脸大汉 这是你什么人呢？听你们说话这个意思，他好像是你干儿子。实际上啊，我给出个主意吧，你应该趴地下磕头，给他当干儿子，因为他比你明白多了，说出话来多多少少还有点人味儿。这么办吧，今天我把真情实话都跟你们说了。嘿，杨林一听还真有门儿哎。好，响马呀，只要你能够供出实情，本王一定开脱你的罪名。哎，你说话可得算数，不能跟放屁一样。咱们呢就粥锅里头下罩里捞干的，就这事儿里头秘密还挺多呢。俗话说得好，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你琢磨琢磨，我们是怎么知道黄杠银子要押送到京城的，又怎么知道6月23那天黄杠要从长叶林小孤山经过呢？杨林瞪大了眼睛，那你就说一说你们是如何知晓的。嘿，就因为有内奸呢，而且内奸还不止一个呢。哦，说一说我们官府的内奸都有谁。嘿，有谁？听我告诉你呀，头一个就是历城县的知县吴长寿，吴大老爷。二一个是济南府的知府孟洪公，孟大人。第三个也就是主犯呐，是济南节度使大帅唐弼。啊，程咬金一说这套词儿，这满营众将在场的兵丁啊全都乱了套了，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议论纷纷呐。老杨林眯缝着眼睛，他是半信半疑。我说老杨林，你哼哼什么劲儿啊？学老母猪叫唤那好玩吗？刚才我不说，你非得叫我说，可我说了实话呢，你又不相信。我告诉你吧，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那唐弼呀，表面上人模狗样的，可是为了发财，他把我们哥俩就都收买了，让我们冒充响马给他卖命。银子到手之后呢，可就都归了他了，我们哥俩连个零头都没拿到手哦。秦琼在旁边听着呢，一劲儿直咧嘴，耶耶耶耶耶耶，心说程咬金，我的四弟耶，你可损透了，这就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哎，这回呀，大帅唐弼可要倒血霉喽。老杨林呢，仍然是半信半疑。响马，我再问你，那黄杠银子现在藏在哪儿了？哎呀，那还用说吗？都给了大帅唐弼了，不信您就找他要，一要一个准儿啊。好吧，如果说我把唐弼等三人带到此处，你可敢与他对质吗？太敢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当着他的面我把事情都挑开了。好，杨林吩咐一声，把这俩人呢暂且压下去，又命上官迪拿着大令去把吴长寿、孟洪公、唐弼这仨人给调到此处。靠山王的大令那太好使了，时间不大，有人禀报，启禀王驾千岁，唐弼等三人已经传到。老杨林吩咐一声，叫他们觐见。是。紧接着唐弼、孟洪公、吴长寿这仨人呢鱼贯而入，到里头哭通通全都跪倒，是拜见杨林。这老头子余怒未消啊，一拍桌子，啊啪，唐弼，我且问你，6月23丢失黄杠，本王限期破案，你进展得如何呀？唐弼这紧张哦，启禀王驾千岁，至今还没有头绪。孟洪公、吴长寿吓得全都低着头啊，一劲儿直哆嗦， 就好像歇了虎子吃了烟袋油子。老杨林瞪着眼珠子，唐璧呀，嘿，唐璧，我看你这辈子你是抓不着罪犯了，打开天窗就说亮话吧，你在黄冈里头分得了多少银子啊？唐璧吓得脸都绿了都，王家千岁，没有这事儿啊，没有这个事儿啊。两旁边十二家太保还有众武将嗷嗷直叫唤，休得隐瞒，快说，已经有人呐把你咬出来了，你还敢狡辩？把唐璧给吓得梆梆梆连磕响头，王家千岁，卑职冤枉，卑职冤枉。孟洪公吴长寿更是害怕了，骨头都酥了。老杨林面沉似水，哼，不给你们拿出真凭实据来，亮尔等也不能招供。来人呐，姚在，带程咬金、尤俊达，遵令。刀斧手把程咬金、尤俊达呀重新推进了大帐。杨林用手点指，程咬金，你可认识这三个人吗？哎，让我瞧瞧啊，仔细的瞧一瞧。程咬金溜溜达达就过来了，围着这仨人呢转了好几圈。说实话，他呀一个都不认识，但是程咬金不傻呀，知道大帅知府知县这官职有高有低，有文有武，穿着打扮他不一样。哦，略加辨认就分清楚了，哈哈，都是老熟人，怎么能不认识呢？这一位是大帅唐璧，这一位呢知府大老爷孟洪公，这位是县太爷叫吴长寿，也就是活不了几天了的意思。嗨嗨，吴长寿这别扭啊，心说我用你给我解释吗？杨林点了点头，过去对质。程咬金呢装得和真事儿一样，哎，三位老爷，你们可千万别怪我呀，我本不愿意把你们供出来，可是靠山王忒厉害呀，一瞪眼珠子我就肝颤，再者说了，你们仨也不够意思啊，我们哥俩替你们卖命，劫了黄冈银子，绝大多数都搬到你们家里头去了，我们哥俩一线工作者连个零头都没分上，你说你们多财黑呀，现如今我们哥俩要杀头了，你们可倒好，哎，装上好人了，哎，那可不行，我心里头不平衡。我说大帅呀，我都已经招认了，你呀也就别瞒着了，说实话吧。哎呀，把唐璧给气的心里头直冒火呀，你这个该死的响马，你竟敢蒙蔽王家，信口雌黄，我唐璧是什么人呢？我世受皇恩，怎么可能和你们这群响马穿连裆裤呢？无有此事，无有此事。程咬金呢心里头都乐喷了，可是表面上装得特严肃，你可别瞪眼不认账啊，咱们商议怎么结黄冈，怎么分银子，具体的场景我都记着呢，不信你们大家伙听着啊，我仔细给讲上一讲。这大老程啊清清嗓音，哎，巴拉巴拉可就讲开了，说的呀是有鼻子有眼的。有道是细节决定成败，程咬金呢口若悬河，讲的是活灵活现，大家伙一听，哎呀，还真就差不多少，唐璧怎么那么缺德呀，哎，孟洪公吴长寿也忒贪婪点了。完了完了，这三位呀千刀万剐，还五马分尸，都难以赎罪喽。秦琼也在旁边听着呢，心说我的四弟耶，你可太缺德了，根本就没有的事儿，你说的怎么那么有立体感呢？啊，是不是你学过说评书啊？哎呀呀呀呀呀呀， 大帅唐弼要倒霉，要倒血霉。这时候唐弼早气得咬碎了钢牙，牙牙推，好你个响马呀，你为什么要陷害于我？王家千岁，他这是借刀杀人呐。孟洪公、吴长寿也都分辨开了，王爷他是胡说的，他死啊就想拉几个垫背的，这种人呢就是臭疯狗，您可别相信呐，别相信呐。连连的叩头。秦琼在旁边一琢磨，这件事儿啊这样纠缠下去没有个了局。程咬金这一招啊还真是够损的，可是呢还挺有效果，哎，干脆见好就收吧，只要是两个兄弟暂且死不了那就算行了。于是胡秦琼紧走几步来到了杨林的旁边，趴在耳朵边上耳语了几句，父王啊，程咬金、尤俊达所供者未必事实，一面之词没有凭证，您呢又要急于进京，不能在这地方耽误时间太多了，依我之见不如把这两个响马暂且收入监牢问一个明白。杨林点了点头，他心里头也清楚唐弼这三个人有可能是受了诬陷了，唐弼呀，卑职在，不管怎么说你逾期不能破案，致使得响马逍遥法外才有今天呐。是是是，卑职该死，卑职该死。你们三个人革职留用，戴罪立功，把程咬金、尤俊达暂且监押起来，你们负责好好的审问，待本王从京城回来是再做道理。哎呀，多谢王家开恩。这仨人呢不住的叩头。杨林扭向回头又看看秦琼，儿啊，咱们马上就要进京了，你赶紧回家一趟向母亲辞行，不要耽搁太多的时间哦，啊，孩儿遵命。秦琼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这边唐弼三个人怎么走的，程咬金、尤俊达怎么被押进监牢的，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满营众将怎么等候的，咱们呢全都不提，单说秦琼急忙忙又打大帐里头出来了，骑上黄骠马呀一路飞奔，上哪儿去呀，还没回家，直接奔了贾柳楼了。这地方徐茂公众人也都急得热锅蚂蚁一般呢，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程咬金、尤俊达被靠山王杨林已经活捉了，那肯定好不了，所以最着急的事儿就是想办法把这哥俩给救出来，可是怎么行动呢，谁都没谱。在贾柳楼这儿啊正商量呢，这时候秦琼来了，大家伙呼啦超全都围拢过来问长问短，秦琼就把经过从头至尾简单扼要的讲说了一遍。众家兄弟们呐，现在情况是越来越复杂，老杨林还挺器重我，哎，把我当成十三太保，当成贴心人，他要带着我火速赶奔京城，我现在呢不能暴露身份，哎，我还得跟他演戏呀，所以我要跟着杨林赶奔长安走上一趟。现在最要命最要命的就是程咬金和尤俊达被押到监牢里头了，三弟呀，你们得抓紧时间想办法救人呢，夜长梦多是迟则生变。秦琼说完了不敢久留，是转身就走。那么贾柳楼众英雄该当如何呢，咱们下回再讲。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全家福》。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在音乐中，音乐。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开场曲，张明敏多少次歌唱。其实最起初听到这首歌呢，是刘文正的版本，洪光达和马兆骏合作的词曲。娓娓道来，没有多少激扬，就好像生活由激越归于平淡那样，娓娓诉说。多少次的歌唱，唱出的是希望；多少次的散场，可是忘记了忧伤。最后点题说，让我们尽情欢唱，忘了吧是否散场。一首早期的挺励志的歌曲，想想看，其实在早期我们听过很多很多这样娓娓道来的，但是其中寓意着哲理和劝慰的歌曲。在多少散场之后，黑夜之后，黎明之前，抚慰着未眠的人。风从东方来，各位，经典老歌、民族音乐，总有一曲可以拨动你的心弦。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继续让我们共享一曲《云水谣》。

那届时那些勇敢而前卫的声音会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带来时听时清的美妙体验。罗宇先生引领我们在多种的文艺形式中穿越从前。罗宇呢，本名罗家明，是电视制作人，但是他的非职业的角色恐怕更多，像著名的书评人、乐评人、专栏作者，还有民国文化研究者、昆曲研究并爱好者、古典音乐发烧友等等等等。他的作品收入《一个人的电影》、《那时》，编辑出版了《今生今世》、《萝卜菜籽节牡丹》等等。而且他制作的多个电视节目屡获全国大奖，曾经策划了《不了情》、《华丽园》、《传奇未完》等等民国文化的主题活动。从前那么慢，从前如此美，当黑胶唱片和咖啡香邂逅，氤氲了周末非密的异文生活。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万水青山总是情。在早期的时候，香港电视连续剧曾经是风靡一时，那个时候的好戏也是特别的多啊，像接踵的像射雕英雄传啊，包括像这个上海滩，万水千山总是情等等等等啊。更多有一些年轻的朋友，那个时候就是跟着电视机上，跟着故事里，每天片头和片尾中间的插曲，学会了最初属于他们的粤语歌。我们刚刚听到的上半场最后一曲《青春舞曲》呢，是在1938年的时候，王洛宾先生重新改编了《青春舞曲》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呢传唱开，一直到现在有差不多有六七十年的时间。那在30年代上海滩，这位歌星黄飞然，他最早录制《青春舞曲》的这个版本，当时呢也是在39年的上海百代公司录制的，黄飞然演唱的。新鲜的声音，让我们再继续来听吧，因为在我们的东方格调刹那芳华的风从东方来艺文品鉴会上，我们就会听到我们的嘉宾罗宇先生他珍藏的一些老上海的胶片唱片，和我们共享这些带我们回到过去的老歌。今天这曲来自于刘韵的《姑娘十八一朵花》。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音乐里相逢。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此时的音乐呢？这个时候，音乐、经典老歌、民族音乐拉开了我们见面的序幕。和我一起走进音乐里吧，彼此依偎，彼此取暖，彼此安慰。乌苏里传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乌苏里船歌来自郭松老师。乌苏里江一带啊，是赫哲族的祖居地之一，在长期的渔猎生产和生活当中，逐渐的形成了一些反映赫哲人生产生活习俗的具有那种鲜明民族特征的民歌和曲调。而乌苏里船歌呢，就是在赫哲族传统民歌曲调的基础上改编的。比如说在1959年的第12期歌曲杂志上发表的赫哲族民歌《狩猎的哥哥回来了》，以及《想情郎》《我的家乡多美好》《等阿哥》等等，据说都是同一首曲调，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赫哲族传统的民间曲调。那这首歌的乌苏里船歌的主歌主体部分呢，也正是依据的是赫哲族民歌嘉陵阔的调，在赫哲族当中可以说家喻户晓，流传十分广泛，是一首一曲多用的民间曲调，也有着多种内容的歌词，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发表在歌曲杂志上的那样几种。而如今呢，其实我们只是听歌单纯的听众，我们并不了解那么多背景，但是这一首传播广泛的赫哲族民歌的代表作品乌苏里船歌，我们已经知道赫哲族每四年有一次乌日贡文体大会，它的主题歌就是乌苏里船歌，而且我们只要听到这首歌就知道这是赫哲族的民歌。同时呢，谈起赫哲族，我们只要提起这首郭松老师的乌苏里船歌，好像就已经成为了赫哲族的文化象征和标志，并且在80年代就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为亚太地区的音乐教材。我想这是赫哲族人民的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从赫哲族，我们一起继续走进

我心是海洋，蔡琴的歌，叶向华作词，陈国华谱曲，收录在专辑《爱像一首歌》里。蔡琴也曾经在快乐女声比赛的现场唱过这首歌，她的诠释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氛围，我们仿佛置身于海洋的那种宽阔，感受优美的起伏。我更觉得它像一首咏叹调小夜曲那般，这也呈现出我们的华语歌曲当中少见的宽阔温暖的意境。蔡琴用音乐给我们带来了海浪和海风，轻轻吹拂我们的心灵，可是我们不觉得寒凉，在世事纷扰当中给予我们心灵的慰藉和无穷的放松。而那低音炮赵鹏的歌声同样如此。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这之间的差距距离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聊这么一个话题。想必啊，咱们听众朋友们也都知道，前两年的一所大学的一名大三的女学生给这个120打求救电话啊，嘴里边喊着我头疼，好疼好疼，但是由于120没能及时的赶到现场，这孩子因为脑出血离开了人世。啊，还有这网红吃播19岁正开着直播呢，还在那正吃着呢，结果也因为突发脑出血没抢救过来，对吧？去年3月份41岁泌尿科专家主任医师在给患者做手术的过程当中，也因为脑出血猝倒之后再没醒过来。而就在今天早晨，同样的噩耗再次传过来，一个24岁的小伙在上学的时候，因为他读研究生嘛，突发脑出血抢救无效离世。他的父母啊，无私的捐献了儿子的双肾、肝脏以及两片的这个眼角膜，那真的让人很泪目。那你这几个案例啊，你看他们都是最好的年华，可就是因为这个脑出血夺走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近年来啊，听众朋友们，心脑血管意外是越来越多的降临在年轻人身上了，这是为什么？老师也总结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患者普遍都有着非常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吃饭不规律，经常叫外卖，吃的不健康，再有就是什么，学习工作压力太大，经常熬夜，这都不行。我一直跟大伙讲啊，很多的疾病都是吃出来的，你吃的不对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脾胃一旦虚弱了，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减退了，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你就利用不上，它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继而就会导致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再有就是 压力大也不行，压力大会导致肝气郁结，过于劳累经常熬夜又会引发肾精亏虚。你这么一来，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垃圾就会残留，时间长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也就容易造成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那你这个硬化的血管失去弹性了，在你血压不平稳的时候就容易破裂出血了，出血之后我们大量的脑细胞就会出现损伤，神经网就会瘫痪。如果你这个出血量比较大，就会导致乳内压升高，乳内水肿啊，你这样的占位性的病变会使我们脑血管压缩移位，人体的大脑一旦彻底断粮，一分钟脑细胞就会死亡190万个，死亡1000万的时候基本就可以宣布这个人已经是脑死亡的状态了，所以说非常之可怕呀。而更可怕的是，临床统计显示大约有一半左右的脑出血患者在脑出血发生之前他会有一些先天性的症状啊，最主要的就是会发生剧烈的头痛，就好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女孩啊，她不就是一个劲儿的喊我头疼吗？所以说有这种情况啊，千万得注意啊，也或者说是突然出现了肢体麻木，或者是乏力活动不灵活了，突然说不出话了，或者说是吐字不清了啊，也有的呢是突然眼睛啊就重影了啊，眼部肿胀，视力模糊，结膜下出血，还有的可能在病发之前的几天就经常出现反复性的流鼻血。一旦有这些表现的时候，特别就是中老年人有高血压病史的患者啊，我希望大家千万得注意啊，赶紧的到医院去就诊，避免意外的发生。脑出血的危险程度比脑梗还要大很多。那么我希望呢，我们为了这个孩子感到惋惜的同时，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也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生命啊，尤其是中老年人，咱不得不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在衰退，我们的肝肾功能也都会出现不足，所以说这个血液垃圾必然都是存在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啊，甚至有很多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一样，老师一点都不虚夸，你说碎就碎啊，这非常脆弱啊。那我们是不是得更加的小心和谨慎呢？就好像埋藏在地下的自来水管道一样，年头多了老化以后啊，它就容易这个破裂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老小区它就总停水，人自来水公司就总过来抢修啊。我们人体的这个管道它也得提前修复，咱们叫防患于未然，不然一旦破裂了，等待我们的那就是非死即残。而据我所知，我们很多动脉硬化的患者呀，都在依靠着什么他汀类的一些降脂药物，或者说是鱼油类的一些保健品，在企图养护好我们的血管，结果往往还是发生危险。那就算不死，我们落下了残疾了，偏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吃喝拉撒都得别人伺候了，是不是也够呛啊？啊，那么之前呢，老师就给大家伙分析了。说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不光是动脉硬化，其他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往往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脾胃血脉再有一个就是肝肾，这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你看中医去看待我们各种的一些疾病啊，它是从整体来看啊，它不像西医就盯着你这一块啊，因为人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我们说疾病怎么来，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啊。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的为什么效果好，为什么有多少患者呀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研究方，其实这都是亲朋好友之间啊相互的推荐和介绍的。可以说咱们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们文玉堂 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金牌国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我跟你说啊，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周身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哪儿都好，那都将欣欣向荣，啥病都不带有的。所以这就是李老师常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药王孙思邈就是凭借的这个配方，从35岁就疾病缠身的那么一个状态，到70多岁再生黑发，80多岁换了新牙，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啊，这就是李老师半生都在研究这个配方的原因所在。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尤其就是结合现代发酵工艺之后，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三通方新鲜的中药组方放入经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中药与致病因子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啊，每一种活性多肽就可以针对某一种疾病进行有效治疗，并且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个药劲是相当大的。根据咱们的临床验证啊，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我们的血液，3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你像这个病情轻的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动脉硬化这个阶段，我稍微有些心肌缺血，或者说脑供血不足，又或者说像胃胀、失眠啊、腰腿疼，以及我其他哪儿里都不舒服，只要是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伤、器质性的病变，那我们康复起来就特别快啊。有的1个月，有的1副药，它就好了。但为啥老是呼吁大家伙说咱有病得趁早治？啊，那你好得快呀，对不对？还避免了危险的发生。你像有的问题比较复杂的啊，带病时间比较久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2副药也就康复了。你就包括一些重病、大病、久病、多病的，像什么心脏介入搭桥的，又或者说中风留下后遗症的，以及像什么肺气肿、肺心病的，医院三进三出的，包括多少年的风湿骨病折磨的天天晚上夜不能寐非常痛苦的，哎，那咱们3副药也能够好的利利索索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你就可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就是三代延寿方啊！你到市面上你去找，你还能找着第二个用延寿这2个字命名的药品吗？咱们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老师希望大家伙啊，有病不要拖延，不要忍耐，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你说我要是真实发生了意外了，即使说还有那么一点力气去拨打120，万一也像今天这种情况，你真碰到个不负责任的工作人员，你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而且就算120及时的搜索到你这个发病地点了，可现在这路上这车这么多，你真要是赶上个高峰期堵车了，没有及时的救治，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要给这个危险留有任何机会，不要给这个意外留有任何机会。发生意外了吧，半生的积蓄砸到命上面了，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我们图什么？所以说我们应该在疾病的初期阶段及时的进行治疗，阻断病情的发展，这才是上策，对不对？但是这样啊，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呀，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我们有个小病小灾啊，或者说是针对于自己身上的一些老毛病啊，就不当回事儿，想着什么呢？反正我都这么多年了，不也平安过来了吗？遭点罪呀，我就忍着，我就扛着，我吃点小药，我就顶着。啊，咱们很多的一些家人呢，就是不舍得给自己的健康投资， 啊，但是我想问问你们啊，钱重要还是命重要？没有一个说我到那个有病了那一步了，我不救命了，我直接死了得了，我也不搏了，有吗？没得病的时候嘴上说的都挺硬气，真得病了之后了做不到，对吧？你说咱哪个多哪个少，就算一算这个账。真到了那一步，你花的钱更多，遭的罪更多，而且即便那个时候你舍得花钱，能不能救回来这条命不一定。当然这个观念不是说一朝一夕能改变的，我承认。所以为什么当时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研究成功以后我着急上火了，我犯愁了，我担心了。我担心什么？我担心成本太高啊，价格太贵啊，老百姓用不起，或者是舍不得用怎么办？像咱们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里边用的都是仙草级别的药材，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那采摘下来得24小时之内就进行发酵的。我跟你们说过啊，这一片药往往就得一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而且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光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所以咱们这成本高，你成本高，你销售价格是不是就得贵？但是贵了，老百姓救命的门槛高了，用不起了。我们说，就像治疗癌症的这一针剂啊，120万，对有钱人来说福利，但是对于咱们穷人来说，等死，用不起，对吧？李老师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那会儿，家里穷的连我父亲打这个杜冷丁的钱都没有，就止疼的钱都没有，那眼睁睁的看着父亲疼得死去活来，最终被病魔折磨死。所以我立志学医，那么我研发出来的药品，我怎么能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的初心要帮助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惦记着那些有病没钱的人群。那怎么办？这当时我没辙啊，我能研究出来，但是我生产不了，5.3亿拿不出来，还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轰动，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所以那会儿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啊，就国外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一旦要卖了，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然后他们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不能卖。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他都不会去做，所以我断然拒绝了他们。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宣传，再加上外国人呢现在本身对中医药啊认可度也非常的高啊，你像咱们国家那片仔癀还有安宫牛黄丸之类的，那出口海外的量都非常的惊人的。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只要打算全球推广，凭借疗效必然迅速的占领市场。这个时候就让我有资本跟国内的这个药厂啊去谈条件了。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所以我敢保证咱们每一个患者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们身上最多的病。而且老师说的就是1块钱也不让你错花，你如果说用上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不过是这样啊，也正因为三代延寿方在国内老百姓心目中既便宜又好用，真正治病的好药销量大，厂家补贴的钱就越来越多，压力也越来越大啊，一直想要把这个价格上调。我在这边呢也是能压一天算一天，能拖一天算一天。其实我也理解厂家啊，他需要生存和发展，但是我更心疼患者，因为咱们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真的太难了。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随着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没办法了，厂家给我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了，只能是大家伙啊自己提前申请，能申请上咱就是幸运的。要是万一你们那儿没药了，或者说1块钱的名额没有了，我希望大家伙也不要怪老师啊，更不要怪场外的指导老师，是吧？啊，咱们自己提前打电话，我们没备齐的也提前去申请，提前去报名啊，这样呢会比较稳妥。 好了，先说这么多吧。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

0: 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你老师吗？
2: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福建的听众哈。我跟你讲，我现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那真的是救了我一条命呢。
2: 哦，这是咱们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3: 对对，我也算是咱们的老患者。
2: 是老患者说这个话就是理所应当了。那因为咱们所有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见到身体很明显的改善的。
3: 是是是，我刚用了九天的时间嘛，但是这九天真的是让我怎么说呢，就是没想到这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哈。
2: 因为你看老师常说呀，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不是普通的中药。啊，我一再强调啊，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利用的是现代的发酵技术，啊，通过鲜活的药材打造而成的。你像屠呦呦前辈，人家呢挖掘出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他要是光靠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不用发酵技术，他做不出来这个。那提纯不出来，没有发酵技术提纯不出青蒿素，那同样没有发酵技术它也没有办法制作成咱们今天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对对对，确实是比我过去吃的所有药都好使啊。所以呢我呢也想自己买点。
2: 自己买点。您这样，您跟我详细的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啊。哎呦，那个血压就是高的挺厉害的嘛，高的时候都能达到210左右，就是每天就是头晕啊头疼啊，那个走路脚底下就好像没根一样啊。吃了那个降压药呢也不稳定，一会儿150，一会儿160，然后呢一会儿呢又是180-190，低压嘛老在110-120这个样子。
2: 你这个血压值非常危险的。
3: 是啊，我就担心呢，就是怕一不小心来个什么脑出血，那不就完蛋了吗？
2: 可不就是吗？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压越是不平稳，就越容易导致血管没有弹性。这个血管就跟那个橡皮筋一样，它如果氧化了，失去弹性了，你一拉它就断了。啊，你这血管如果说要失去弹性，它脆了的话，它容易引发脑出血的呀。
3: 是是，哎呀，林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我是越害怕越着急啊，是越没办法啊。除了这个血压以外吧，我那个心脏呢还不行。这不就是前年的4月份哈，就因为我这个急性心梗就下过一个支架嘛。
2: 哎呦，
3: 花了好几万，整天吃那个什么玻璃维啊阿司匹林什么的，你说一个月也不少花钱哈。我是一天都不敢落下，就这么的还是不行。就最近吧，开始就是还经常出现那个心绞痛的情况了啊，是稍微累一点儿，着点急，上点火，那天气就是忽冷忽热的呀，就胸口就开始疼了。疼在地上的时候我就是满头大汗哈，就那个速效救心丸往嘴里塞呀，我当然就是拧那个药盖子都拧不开。
2: 那肯定的。
3: 家里人看着我那个脸色不对嘛，就赶紧的就是帮我往嘴里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李老师，真的我是天天活在提心吊胆中哈。就觉得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了。我自个儿都知道啊，血管里头又堵了。后来是我们的亲家啊，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人家治疗他的那个肺气肿，吃的蛮好的哈，现在一点都不咳嗽了，脸色什么的看着都好看呢。就是我闺女嘛，就从她那里给我拿了两盒，说让我试试看。还告诉我几点在哪里能听到你们这个节目。都告诉我了，我记下来也开始关注你们的节目了。然后呢我就对照您讲的，就感觉真的是给我通了啊。您看就是当天给我拿回来我用上之后，晚上睡觉吧就感觉没有那么憋得慌了。
2: 但是发酵中药这效果就立竿见影是吧？
3: 对，真是立竿见影。而且第二天早上嘛，哎呀。

0: 的哦，虽然变得还是有点干，还就是挺费劲儿的。
1: 嗯。
0: 但是我之前都是五六天才变一回。
1: 嗯。
0: 那个肚子胀得饭都不想吃，吃不下。这一拉出去啊，就感觉松快了不少。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啊，还伴随着便秘啊，那发生这个致命风险的概率就非常高了，就等于说雪上加霜了呀。
0: 是啊，上个厕所，我们家里人都挺害怕的吧，都在门口，就是隔一会儿就来看看我啥的。
1: 可不就是嘛，也怪不得说你是救了你一命，这一点不为过呀。
0: 对呀、啊，可不就是救了我一命嘛。
1: 嗯嗯。
0: 你看最近我这几天啊，拿的就不是那个硬邦邦的了。
1: 嗯。
0: 而且最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下来了。
1: 啊啊啊！最近这几天血压值多少？
0: 嗯，高压是140，低压呢是90。
1: 啊。
0: 哎呦，这多少年呐，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种药。都没用过这么好的血压，
1: 之前血压也是真高，而且还不稳定、
0: 嗯、
1: 啊。那起码说咱们现在下来了，它不容易发生危险了。
0: 是啊，这血压下来呢，我那个脑袋也清亮多了啊，就不用担心什么偏瘫呐、啊、或者心梗之类的了嘛。
1: 嗯嗯，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就是犯没犯心绞痛？
0: 没有，我为啥说这个药救了我一命呢？就半个月以前啊，我还犯过一回那个心绞痛。哎呦，给我疼的呀，是捂着胸口弯着腰跟个大虾米似的啊。
1: 嗯嗯嗯。
0: 我就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过去了一样。但是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没犯过这个病。
1: 嗯。
0: 就是偶尔有点不舒服吧，也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就那么一两秒吧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也不用吃什么药的哈。啊，倪老师，所以我说我呢就是赶紧给自己也买上。别说是一块钱一片了，就是10块钱一片，100块钱一片，我也得吃。咱们这确实是治病救命的好药，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贵呀、
1: 啊，
0: 是吧？
1: 是是是，人活一口气嘛，啊，
0: 嗯、
1: 但是我们这口气儿要是没了，啊，两眼一闭呢，真的就结束了。再过那么几年，你说我这个人在这个世上走这么一回，没多少人能记住了。
0: 对，
1: 就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说我们必须得珍视啊这眼前的珍视生命珍视健康啊、
0: 嗯嗯。
1: 那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一定是得用对方法啊。你看看你又是高血压又是动脉硬化，而且心脏都有问题。他这个病啊，他要命是极快的。你要知道5个人去世当中估计得有2到3个全都是心脑意外导致的。这是我们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啊，那这个病根我们说在哪儿呢？你说血管，我们通血管的药物吃了很多不好使，为啥？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实质上的病根啊。首先第一点大家都知道了，心脑血管出现淤堵了，包括血压增高了，哎，这是血液不干净了啊。我们血压是怎么高的？就高血压怎么来的？血液垃圾太多，血流速度变慢，身体呢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就得加大这个压力，
0: 嗯，
1: 哎，所以说血压就这么高了啊。换而言之，你血压一高就说明2个问题，一气血不足，二血液脏。那血压高了之后的话呢，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这就跟血液里边的垃圾沉积过多，沉积在血管壁，导致管腔狭窄，管壁变厚，血管就变脆了，它就容易堵，容易破裂。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而这个血液垃圾吃进来的，这第一个，我们吃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你看南方人可能还好一点，这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的高盐高油高糖的这种饮食习惯就不行了。再有呢，即便是我们吃进来了啊，我们往往因为肝肾不足，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需要靠肝脏给我们解毒，需要靠肾脏给我们过滤的。但是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思想压力大了，一整天犯愁了，哎，我们自己还不会调节，我们生闷气，哎，我们血液里的垃圾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它就会导致怎么样？越沉积就越多。
0: 哦，
1: 就像说便秘一天两天不排，第三天肯定是便干，啊，就便秘排不下来，得用力，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反复的去在吸收我们这个应该排出去的这个毒素，最后导致便干了，然后毒素怎么样啊？哎，又重新的进入血液里边了，就导致血液更加的脏了。那如果说要想治疗这个疾病的话，首先你第一要把吃的问题解决，就是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我们得消化吸收了，我们得把它利用了，哎，那这就涉及到我们的脾胃，因为我们后天的治本化气生血之源，它就要从脾胃这儿入手，要把脾胃经给通开。然后第二步我们还要保持排的问题，就是要把我们肝肾的功能提

0: 上来，让我们就是消化吸收完的利用完的这些营养，我们把这个毒素啊代谢掉的这些毒素我们得排出去，不让它在我们身体里边堆积，那就提升我们肝肾的功能，让我们肝肾功能健康。所以一个吃一个排的问题解决，接下来就是把我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我们净化掉，就要通我们的血管。你看这么一说，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1: 对对，
0: 哎，所以说要想治疗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就一定要找到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要三管齐下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咱们干的就是专门的通咱们这个脾胃，通咱们的血脉，通咱们的肝肾，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的话你吃上几天怎么就能马上见到效果，对吧？
1: 嗯，对。
0: 哎，不管你是十年二十年甚至再严重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所以说呢，像你这个年纪啊也不小了，而且做过支架，支架一旦做上那就肯定得毒75%以上，不然他不能给你下。所以说呢得用上三副药。之前呢是孩子从亲家那儿拿的。
1: 对。
0: 这次的话呢也见到效果了，也别说体验不体验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呢，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就直接备齐了三副药，你这个病给你治得利利索索了啊。
1: 行行行，李老师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0: 嗯，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也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3: 我一直盼着能跟你通上话的，现在终于通上话了。
0: 哎，这接进来挺不容易的，每天打电话的人也挺多，都得提前的先预约。
3: 李老师啊，
0: 嗯，
3: 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特别激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已经用了三副了，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吧。
0: 停了半个多月了，今天来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嗯，
3: 你看我现在啊真像您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
0: 那一定是啊，之前治的是什么疾病，具体感受您都讲一下。
3: 这通了以后啊，吃的也香了，睡的也好了，
0: 嗯，
3: 排的也畅了，这一身的病啊，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现在都没有了
0: 啊。
3: 另外呢还有我这个肺结节啊现在也都好。我现在这个腰呢，李老师啊不瞒你说啊，就跟抹了那个润滑油一样，直个腰弯个腰啊都可以了，你像扫个院子啊干点家务啊都一点事儿没有了。
0: 嗯嗯，
3: 所以说啊我现在太高兴太激动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呢我儿媳妇带着我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我原来这个肺里边啊有这个 0.6 毫米的一个多发性的小结节。
0: 嗯嗯，
3: 现在呢也没有了。
0: 这是去医院检查了，咱们用的是精密仪器，所以说这个是最有说服力的啊，这就叫好了。
3: 是啊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啊也不害怕自己得那个肺癌了。
0: 嗯嗯，
3: 觉得浑身疾病啊都没有了，以后啊真是太幸福了，太高兴了让我。
0: 其实听你这么说啊，就是老师也替你高兴啊。你们记着啊，只要是这个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有了，我跟你讲咱们就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寿了啊。这就是为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在药盒上它明确标注批准为延寿两个字的金牌国药的原因。你没有这样的效果，它不可能给你起这样的名字啊。你看其他的药物咱们去看吧，有这个延寿字样的吧，没有。延寿这两个字是非常具有指向性的，延长寿命的前提一定是健康，你不健康长寿没有意义。那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打电话啊，
0: 嗯，
3: 第一个就是要感谢你。

0: 再一个呢，就是我想啊，给我姐买一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1: 哦，给姐姐，姐姐是怎么回事？
0: 我姐姐主要是啊，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上一次啊，去她家给我姐送点东西啊。
1: 嗯。
0: 我一看她那个腿那个关节啊，肿的就跟个小馒头似的。
1: 啊、哦，这滑膜炎有积液了，这属于啊。
0: 是啊，我之前都不知道，就是偶尔啊，我们两个通电话的时候啊，我记得他提过一次，说他这个腿啊疼得厉害。
1: 嗯。
0: 但后来啊，就没有再说了，我也没有记在心里。直到上一次啊，我寻思着好长时间了没有和我姐联系了，我就现在这个病呢。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好了，自个儿身体行了，也有时间了，就去我姐那儿转转去。
1: 嗯，
0: 这一去呀、啊，我才知道啊，她这个腿啊就这么严重。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呢也不太好。
1: 嗯，
0: 在那个2013年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胃溃疡啊，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人呢也是特别的瘦
1: 啊。
0: 今年呢，我65了，我姐今年都70来岁了。
1: 嗯嗯，
0: 我看我姐那个样子啊、哦，我心里怪难受、怪心疼的。
1: 是。
0: 再一个呢，我姐夫啊，早些年因为这个意外走得早，家里头呢就一个姑娘，嫁的也挺远。再一个孩子啊，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要忙嘛，对吧？也顾不上我姐。
1: 嗯。
0: 你说。那我不管，那谁管他呀？
1: 对对对。
0: 所以啊，您看我自己这个病啊已经治好了，我就想着给李老师打个电话，我就想问问啊，我姐这种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1: 嗯，我跟你讲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的疾病，咱三代延寿方不能治啊，这个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能保障大家的效果。啊，为啥我这么肯定呢？咱就回过头来说，看你姐这个病情啊，咱分析病情，一分析你就明白了。关节炎、滑膜炎，首先就跟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侵入软骨、滑膜，继而导致的一个痹症有关。那免疫力为啥下降？这跟我们的脾脏有关。啊，脾脏。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除了脾脏之外还有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因为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吧，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而入。那然后它就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滑膜，我们的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必须啊要通脾胃，而且还要从肾经入手。啊，你这两样就是脾肾这两样你得兼顾。尤其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啊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啊，否则的吃什么它吸收不了，那为什么瘦啊？因为脾胃不行的吃什么不吸收啊，包括药品它吃上了它也不管用，所以说我们必须注重这个脾啊。另外，骨痹之症，什么叫痹症？记住，痹症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这类的人呢。他因为血脉不通了，他关节凉麻僵疼肿，必须得通血脉。最后呢，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这个膝盖指的就是膝关节，这个膝为中筋之所居。那这个滑膜，它这个状态受到了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这个肝脏。那绝对不能说你贴点膏药、烤烤电、抽抽积液、消消炎、止止疼就能解决的。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大家应该知道，延寿方利用的是纯天然野生的药材，然后采用的是现代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快速的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通血脉，让我们通则不痛啊，然后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机体免疫力提升上来，你姐姐这边她就不遭罪了，明白了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呀，你分析的太对了，我还得多问一问啊。
1: 哎，
0: 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啊？
1: 1块钱一片，这全国统一售价。
0: 你像我姐这。

0: 情况，他这个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他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
1: 他得三副啊，因为他这个老病根了，老师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这么多年了，咱们讲话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呢你要给他买就给他买3副，中间别断药，因为现在吧全国各地呢有些市场都会有断药的情况啊，所以说呢你既然是受益者了，而且你自己都停药了，那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也是非常信任的啊，疗效认可度我相信你都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呢也不存在说给你姐姐买一副先试试这个概念，你就给她定3副，1块钱一片，不伤筋不动骨，这第一。第二，你要说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说我就告诉你直接的打场外电话去给你姐姐订药就行。
0: 行行行，那我现在就赶快给她订药去。
1: 我在这儿也祝您姐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也是吧听朋友介绍过来的。我的朋友叫王丽。
1: 嗯。
3: 因为他的母亲吧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恢复得特别好。他母亲呢以前的病吧也可多了。之前吧还做过那个胃切除手术。
1: 嗯嗯。
3: 我也去看看过。哎呀人瘦的都不成样了。但是人家现在吧哈就用了咱们这个药哈，哎呀治疗的真是的可好了。那天我碰见阿姨了，人都胖了不少，那气色呀我看着都可好了。而且说咱们这个药吧哈国外一片呢卖8美金。
1: 对。
3: 合成人民币呢你就50-60的。
1: 那是呗。
3: 但是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呢就1块钱一片。所以吧我就想打电话问问那我父亲这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
1: 可以。其实很多患者也包括家属啊，就是没听过咱们这个节目，都是亲戚朋友之间相互的推荐介绍而来的。因为啥呢，就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咱真的就是国内的患者，我指的是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3: 嗯
1: 啊，1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你跟我介绍一下你父亲的详细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父亲今年76了。
1: 啊啊。
3: 他身上的毛病也不少，有胃炎，还有前列腺增生。还有脂肪肝，
1: 嗯，
3: 但这些吧都还是次要的
1: 啊。
3: 他主要就是什么呢，就去年吧哈，就因为他胸闷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吧，然后去医院吧去检查，这检查出来了说是肺部吧有结节，当时检查出来是 0.8。
1: 嗯，
3: 然后呢医生吧哈就告诉我们说是观察3个月再来复查了。
1: 嗯嗯，
3: 这3个月以后呗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后来呢也怪我们没在意，主要是啥呢，你说这个吧也没有什么症状，也不难受，也没有什么影响的。
1: 嗯嗯，
3: 就拖的时间长了，大概拖了差不多有5个月吧。
1: 无知者无畏啊，这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你拖的时间久了就很容易发生危险了。
3: 是，这不是因为拖了5个来月吗，他就开始咳嗽。
1: 嗯，
3: 然后晚上呢还憋闷的厉害，然后我们就赶紧上医院去检查去了，这个时候结节已经就是 1.8厘米了。
1: 嗯嗯
3: 啊，然后医生就分析说哈、啊、就是怀疑啊有可能是那个恶性的肿瘤。你说我们也不敢跟我父亲说呀，我怕吧他有那个思想压力。
1: 嗯嗯，
3: 因为吧还没有确诊，但是你说是要是确诊吧就必须做手术，他切出来做活检才行。
1: 对。
3: 然后我父亲呢觉得吧结节应该是个小病。
1: 嗯好。
3: 啊就觉得不要紧。
1: 还不当事儿呢。
3: 啊就觉得没事儿。
1: 这年纪大的人就是特别排斥这个开刀啊手术，我就不想动这个手术。
3: 是。我想问问哈李主任，
1: 嗯，
3: 你说就是像我父亲这个情况，不开刀，如果吃咱们的药，就是能不能行？
1: 你这样啊，其实吧，在李老师这个节目当中，包括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里边吧，就这种情况呢，李老师也是非常着急，也很难受，啊，为啥这么说呢？就以我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就你父亲这种情况，恶性肿瘤的面还是比较大的。啊，首先什么呢？虽然说咱们看不到他这个检查报告，啊，你包括检查报告吧，他不做切片实锤之前，他也是猜测，啊，但是毕竟他这个概率在这儿的，啊，所以说你是良性的肺部结节，表面一般都是比较光滑的，就没有分叶呀，没有毛刺儿。但如果说是恶性的肺部结节，它表面就不光滑了，啊，它有一些不规则的一种状态，就是有毛刺儿，啊，而且钙化程度也不一样。良性结节是完全钙化的，恶性结节是不完全钙化的，啊，质地呢它不会很硬。同时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就良性结节的生长速度一般都是极其缓慢的，啊，你别说五个月，就是五年，我们再去复查可能还那样，
3: 啊。
1: 啊，它这个体积上呢，它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恶性的肺部结节会随着病情的发展发生体积上明显的改变，生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哎呀，所以说这个呢，就真的就是很糟糕。我知道你现在也很着急啊，但是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啊，我有三不治，啊，一个呢是不治急症，那我们现在这个病啊。就是急性发作呢，必须得上医院去。你什么心梗啊、脑出血，这肯定得到医院。啊，那这个急症我治不了。第二个呢，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因为先天性的疾病，就我怎么讲，娘胎里带来的，我要治不给你治好，啊，你治的是不好不坏那个东西，我也不治。所以说先天性疾病咱不治。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治恶性病，各种癌症我不治。啊，还是那句话，没有十成的把握。我不想耽误病人的病，也不想耽误你们的时间，所以说当下怎么办呢？我给你的建议啊，得劝你父亲先手术。手术是什么意思呢？先确诊，就是你切片切下来，我们现在通过就是这么讲吧，我们通过所有的检查，所有的透视啊、透视眼儿，我们去看，它就是99%它是恶性的，但是还有1亿分的这个机会，就是你没做切片之前，你没办法确定是100%。
3: 对，
1: 尽管它面很大，但是一定是切下来之后了。我们看，要是良性子，那绝对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找老师给他治的妥妥的。
3: 嗯，
1: 但是现在咱不敢说，明白吧？
3: 嗯。
1: 然后呢，你去回家跟你父亲，包括你家人在商量，啊，尤其是跟你父亲好好沟通，啊，最终就是切下来看，做切片。看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良性的，避免将来的复发了，那这个时候啊，你再来找我，我肯定能给你治好它。而你父亲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脂肪肝啊、慢性胃炎呢、啊、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一道全给他治了。
3: 嗯，
1: 明白吧？
3: 我明白了。那就是先开刀，开完刀呢再看看，如果是良性的呢，我再给您打电话。
1: 没错，就是还是先确诊了再说，这个咱急不得，但是一定要做好这个家属的这个思想工作。那行，那就先这样。
3: 好，
1: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你好，李老师啊。
1: 嗯。
4: 现在发现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是啊。
1: 嗯嗯。
4: 哎，怪不得说这个药一片就能顶那个普通的中药80片来，效果真是来得快。这个，你看我这一身的病啊，现在都看到希望了。
1: 也听得出来，咱这是对治疗啊是非常有信心了，是吧？
4: 是是，有信心了哈。
1: 嗯，
4: 这不想麻烦您呢，再帮我给看看呢。我这个情况，我看他需要买多少？
1: 嗯嗯。
4: 对了，李老师，您看， 我是河北衡水的，我们这还有没有？

0: 了呀，现在我听说不少地方都没药了。
1: 三代延寿方一直以来啊，它就是这个药源它就是个问题啊，它就比较紧张。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呢？稍后得打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因为全国各地啊这么多地区，老师真的很难记清楚。
0: 嗯嗯。
1: 啊，你说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
0: 还有个十来天左右，这副药就吃没了。
1: 嗯。当时服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什么病？你跟我讲一下。
0: 哎呦，我这是风湿病啊，这个病可遭罪了。
1: 嗯嗯。
0: 浑身的骨头吧，嗖嗖的冒凉风。
1: 嗯。
0: 他特别的疼，有时候疼的我那胳膊都抬不起来了都。
1: 嗯嗯嗯。
0: 一到了阴天下雨的时候，那就更别说了，钻心的疼啊。
1: 嗯嗯。
0: 有时候还有那种让虫子咬的那种感觉，你说贴膏药吧，到最后都不知道贴的哪儿好了都。也吃过不少的药啊，医院给开的。还有老中医给开的，
1: 嗯，
0: 还有那个偏方，哪一个也没见到什么很好的效果。不过这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管事儿了。这个
1: 您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效果的？
0: 就几天的时间吧，就感觉浑身就感觉热乎一些了。
1: 嗯，
0: 疼痛就减轻一些了，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0: 十多天用下来的时候，这个碰个凉水什么的也没多大问题了。
1: 嗯，
0: 活动活动就觉得比这以前舒服了。
1: 啊啊，
0: 感觉到咱们这个药效果吧，来的真就是快呀。
1: 没错，发酵中药的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
0: 嗯，是是。哎，现在你看这一副药，这不是快要用完了吗？
1: 嗯嗯。
0: 哎，现在。我就没有那种骨头里边往外冒凉风的感觉了。
1: 啊，刚才说了，这也热乎气儿上来了。
0: 哎，对，没热乎了。
1: 嗯，这就是咱们血脉逐渐畅通了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你看这个风湿骨病啊，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叫它骨痹之症。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所以说我们才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这一系列的症状。啊，
0: 嗯，
1: 那么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去疏通我们这个血脉，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马上呢就止住疼了，啊，马上就能够感觉到舒服了，
0: 嗯，
1: 而且为什么沾点凉水，它不觉得那么难受了？通了脾胃，免疫力上来了，啊，挺好的，
0: 嗯，挺好挺好，现在这一副药，这不是。用起来之后就感觉这浑身就感觉轻松了。
1: 嗯嗯，
0: 反正首先说不疼了，不疼了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1: 嗯嗯，
0: 而且就连现在吃饭都吃的就特别香了。
1: 好，
0: 还有晚上睡觉睡得也特别踏实了。
1: 嗯嗯，
0: 以前的时候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情况，这个起夜次数多，但是越疼吧它越不爱动。
1: 嗯嗯，
0: 哎，还越起夜。但是现在就连晚上起的次数都很少了。
1: 就前列腺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叫笼痹之症啊，就尿不出去尿了，
0: 嗯，
1: 只要说你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这个问题啊这就好办。再加上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了啊，这个前列腺呢属于内肾的范畴，通了肝肾以后吧，你这个肾功能整体就会提升，所以这前列腺呢它也会有所好转。
0: 对对对，而且现在把尿的也舒畅了。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让我特别吃惊的事儿啊，以前吧我有这个牛皮癣，
1: 哦，
0: 特别厉害啊，
1: 嗯，
0: 那时候一犯了病吧就得吃那个消炎颗粒什么的，那总是反反复复。
1: 嗯嗯，
0: 关键治不好这个病，最近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居然感觉到这个都好多了。
1: 嗯嗯，
0: 真的是感觉到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主要是啥呢？主要就是血液干净了，很多的皮肤病都是血液上来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皮肤病跟我们这个免疫力啊也有关系，而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脾呢又是我们人体的体液免疫啊，机体免疫的一个大气啊，所以说呢你脾胃一好了，你这个免疫力也提升了，然后呢我们再通血脉，通了血脉让咱们血液干净了，畅通无阻了，哎，流经到五脏六腑，
0: 嗯，
1: 四肢百骸都能吃饱了，干起活呀，运动起来都没问题了 啊、
0: 哎，
1: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通肝肾，啊，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把身里边的毒素我们过滤掉，给它排出去。所以说呢，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那感觉特别舒服。但是一副药是肯定不行，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在这摆着，是老毛病。
0: 嗯嗯，对。
1: 后面的所有的症状要想完全消失，咱还得两副药才能把根给拔出去。所以说呢，你这么下来就是三副药，啊，让咱们这个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稍后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
0: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

0: 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厌，
4: 寿无疆，
5: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昨天呢有位患者啊，报名的时候呢跟我讲，他说孙大夫呀，这些年呢你看我听收音机啊，听广播，这药啊都吃遍了，都是刚吃那几天管事儿，哎，再往后就没效果了。你说我这10多年的老慢支肺气肿补四虚真能好吗？我怎么回答的呀？我说可以，完全可以。那如果三副药你吃了没好，你回来找我孙志刚，你骂我都可以啊，我一定给你个说法。因为第一啊，我对咱这个药特别有信心，没那金刚钻我不揽那瓷器活。国字一号原研药是经过临床50万患者的数据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这话可不是我吹牛啊，咱有数据支持的啊。第二呢，我理解咱们大家伙，甚至我都提倡咱们可以先用一副药你试一试嘛，老百姓过日子都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那看病花钱呢更是得掂量着来，我理解大家啊，所以你们呢先试试我觉得都行。但是我强调一点啊，试归试，你可得认真用，认真体会，只要7天你感受感受你的睡眠是不是好了，你感受感受我身上是不是有劲儿了啊，我排便是不是顺畅了， 以前那些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都减轻了？哎，我们自己心里边啊得有杆秤，要是好了，如果咱们还能享受到医保报销的话，拿着医保本啊，把自己需要的药一次性呢给他买够买齐，以免以后啊您多花钱。我这一辈子啊，我做人做大夫啊，我有三个原则。第一呢，就是人活着别骗人，人做事天在看，做人做事凭良心。人和动物本质的区别就是，人呢是有感情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所以做人做事呢不要骗人。第二叫真实。我为啥老说你要是国家专利补习班用得好啊，你不用说单独说为了报喜给我来个电话，你要是找我看病啊，那么也不用说先夸奖我一番，你就直接说就行啊，我有什么什么问题，这就是真实。我认为真实是最美的。第三，人活着呢，你别算计人，都说人善人欺，但是老天爷不欺负你，老天爷饿不死瞎家脚，吃亏才是福啊。所以我老孙这辈子呢，为人处事也好，给人看病也好，把良心放中间，德行放两边，可以说我顶天立地啊。我们补虚派传承400多年的方子，我们在清江方山脉找到世间罕见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我把这些都拿出来，我的目的呀，就一个，再好的药材，再好的方剂，老百姓要是吃不起的话，也是妄为好药。那你说一个好药啊，让我们倾家荡产的去吃，那我也忘顾大家伙给我补虚派第一人的这个名号。所以我想啊，再强调一下，就是咱们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啊，随时都要结束了。眼下呀，就是国家帮咱治病呢，给咱帮扶呢，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呀！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呢，一定得抓住，得把握住啊，且行且珍惜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话到任何时候啊都不假。你就说昨天那位患者提到的这个老慢支吧，老慢支啊，医学上叫啥呀？叫慢性支气管炎。其实这个病啊，就一个字就能总结了，就是虚啊，就是虚。为啥呢？你看从它的特点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第一啊，这个病它老，你看我刚学医那阵儿啊，你看同学老师都管我叫小孙呢，为啥现在都管我叫老孙呢？我老了呗。所以老慢支他前面加个老啊，说明这个病啊都是上了年岁的。哎，人过40天过五啊，衰老是没办法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身体必然会出现阴阳气血的四虚。所以不是说没病就不用补四虚了，不是这个道理啊，没病更要补，补了才能不生病。黄帝内经不是讲过吗？叫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啊。你阴阳气血亏虚，那你像什么病毒啊，这个微生物啊，哎，这些这个致病因素就会慢慢的凑近你，那炎症呢就会在你的支气管里边扎根，就变成了慢性病。这是老慢支的第一个特点啊，就是他这个得病时间长，年龄都大。第二呢，他就是特别容易反复。你像咱们有老慢支的患者，您可能深有体会啊，接触点什么花粉呢、柳絮呀、尘埃呀，甚至有点冷空气吹点凉风，他都犯病。因为你四虚不补，就像墙上一个窟窿啊，永远在那漏风啊。你的身子骨呢一直没有防御能力，就没办法挡住这个邪气的侵袭。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讲了，我也补了啊，为什么还是年年治年年犯，为什么病程还这么长啊？哎，这就是我们讲的老慢支的第三个特点了，就是病程长，不好去根儿啊。 你不信咱们可以打赌，即便你真的做到四虚同补了，哎，你也一定没有实现补而不漏。哎，不信你回忆一下吧，你是不是这样？老话讲啊，边筐边篓重在收口。哎，这个口在哪儿呢？在肾上啊，在肾上。中医讲啊，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能不能呼吸是由肺来决定，但是吸进去的气儿能不能留存住呢，是由肾来决定的。哎，他得身体里边扎根是肾来决定啊。所以你看老慢支的人呢，为什么爱出汗呢？稍微一动啊就一身汗，这就是气虚的表现。哎，你气虚了，气呢固摄不住津液了，那为什么会不停的咳嗽呢？这是由于肺阴虚导致的。你肺阴虚肺燥了就咳嗽，刚开始都是肺虚，再往后看呢，你看肺气肿的人，嘴唇青紫，甚至连手指肚都是青紫的，指尖上那个营养圈都没了，这就是肾虚又导致的血瘀。还有你像肾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了，血就会淤在那会儿，甚至到最后啊，那手指头都变成杵状指了，就跟那小虎锤似的啊。再往下走是啥呀？不就心衰吗？还有肺气肿的人啊，晚上睡觉呢躺不下，得半坐着，你说多遭罪，端坐呼吸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肾不纳气了，肾虚了。甚至有的人呢一咳嗽，就拉了尿，就尿裤子，这不也是肾虚吗？肾湿二便，你肾气虚固摄不住了，就像这个水龙头关不严了啊，总是滴滴答答的漏水一样。所以我以上讲的其实就是咱们中医的叫辨证论治，通过现象我们看本质。所以大家记住我老孙这句话啊，老慢支啊，你一定不能说抓着肺不放，一定还要注意肾啊。你也不能光是说补四虚啊，还要想着怎么才能补而不漏。哎，就是把肾这个口给它扎紧了，扎实了。所以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为什么说是左膀右臂的组合呀？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属物，这是四虚同补，康复五脏和六腑的。而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呢，是补而不漏，它实现的就是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补虚就是补寿命的啊。所以这个辩证关系啊，大家得搞清楚。那清江防山脉啊，我相信大家伙呢，如果你去过一次，肯定这辈子你就忘不了了。山里边是一天要经历四季，一天四季，那一年不就是365个轮回吗？那人形手物啊，在这儿生长300年啊，可以说是经历了上万次的四季的流转。所以说它锻造成两个娃娃相抱的这样一个人形的状态。所以呢，这就不只是说补肝肾益精血那么简单了，它是把四季的这个生长收藏全攒成一个闭环啊。春生之气入了肝，夏长之气入了心，秋收之气入了肺，冬藏之气入了肾，就这一株药啊，四气归四脏，这就是最天然的四虚同补。而紫河车呀，人体胎盘，这是我们人的来处，是我们生命的房子啊，用先天精血夯实你先天之本。而且紫河车是我老孙能想到的补肾固肾最好的方法了，任谁来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比紫河车还好的方法啊。你口收住了，精气存住了，你阴阳气血的底子就厚实了，这样你才能实现续命，实现延寿。所以老慢支的人呢，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在一副药之内，不是感觉说某一个症状没了， 而是整体包括你的吃喝拉撒睡都在变好，睡觉踏实了，吃饭香了，走路腿脚有劲儿的，咳嗽喘不再找到你了，你这就是福啊。三福药用完了，你少往医院跑了，你少遭罪了，少花冤枉钱了，这就是禄啊。你精气神足了，耳不聋眼不花了，这就是寿啊。你自个儿舒坦了，儿女不再守着你着急了，一家人和和气气的，这就是喜呀。这就是咱们四虚同补求来了真正的福禄寿喜。大家看啊，你说这个鸡啊，鸡是下了一辈子蛋，可是没有一个蛋是他自己吃的。老黄牛啊，耕了一辈子地，没有一块地是属于他自己的。我们人呢，人也是一样，辛苦了一辈子，什么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除了你的身体，除了你的健康，没有其他。所以后半辈子啊，我们不能给自己留下一身的病，不能留下一抽屉的药啊，说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啊。其实咱们就求一个真正的福禄寿喜就行了。所以最后啊，我还是得跟大家强调一句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都会结束的。咱们现在拿着医保本啊，还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仅有20个名额。特别提示咱们之前的这个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啊，一定要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这个退费啊，把之前那个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退回来啊。像之前您买三副药，我们就能报回来13440块钱嘛，这不是小钱。所以新老朋友呢都要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电话也请大家记好，400-6161-870。好，那今天呢我就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8: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
3: 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8: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报销的活动啊，咱们是不是要结束了？
1: 嗯，
0: 啊，我打算还想报名啊，再买两副药呢。
1: 嗯，今天应该还来得及的。您这么办
0: 啊，
1: 您一会儿呢，咱们通完话，您就打那个400电话，看看你当地的那个20名额，还报满没报满，好不好？
0: 嗯，哦，好。
1: 哎，
0: 还有个事呢，是的。
1: 嗯。
0: 我用上这个专利补修方吧，这段时间身体啊，真是是大变样了。
1: 哦，大变样了。
0: 啊。今天就麻烦你再帮我看看，
1: 哎，没问题，
0: 应该把这个量给调一下。我打算哈加点量，赶紧的让它快点好。
1: 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啊，您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0: 那好好。是这样，我这是十多年的糖尿病了。
1: 嗯。
0: 哎呀，这带着一身的并发症。
1: 嗯。
0: 这尿尿全都是泡沫。这个腿也全都水肿了，而且这个前列腺也不好，平时啊这尿频啊尿急的，每次这个尿来的特别快，晚一点去厕所就尿裤子里了，
1: 憋不住，是不是？这个说明啊，说明你肾虚肾亏的非常严重。
0: 肾虚啊，还有就是失眠，
1: 睡不着觉，失眠。
0: 哎，我不怕你笑话，我跟你说，有一会儿我这不吃了点安眠药，哎呀，这一吃不要紧，睡死了。
1: 哟，
0: 到半夜有尿没起来。哎，结果这老了老了还尿床了。哎呀，跟个孩子似的。
1: 咱们民间有句老话呀，叫老小孩老小孩，就是这么来的。哈哈，不要紧啊，还有什么情况您再接着跟我讲一下，好吧？
0: 哎呀，这老伴给我好一顿说，后来啊我也不敢吃安眠药了。睡不着觉吧，就这么硬挺的。就怕以后再尿床。再一个就是这个心脏也不好。这个心慌憋气，上不来气儿。大夫说这个血管现在有淤堵了。堵严重的话就得支架。这没办法，现在你看看都快成个药罐子了。
1: 其实咱们人得病啊，基本上都这样啊，你再不愿意吃药你不也得吃吗？但是有一点呢，咱们不能走进死胡同，就这药呢不能说越吃越多呀，你越吃越多怎么最后你病越吃越重了，都这样啊，就是方法不对的问题啊。
0: 哎呀，我都后悔啊。你说要是早点补肾虚的话，早就能少吃药。
1: 对的，
0: 早好病了。
1: 是
0: 不是？哎呀，你看这个国家专利啊补虚方，我现在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我跟你说，从刚开始五六天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它舒坦了。喘气也不憋也不闷了。这个心慌也减轻了，晚上睡觉也好了。
1: 这就是补虚补对了。很快就见到效果了，是不是啊？
0: 不对了。等到半个月我就不那么尿频了。
1: 不尿频了。
0: 到早上起来，我这个上厕所以前哈那个尿里全都是泡沫，就跟那个啤酒似的。这回清来了。没那么多泡沫。这不就是这个肾好了吗？
1: 对，
0: 这个补虚方可真是神了。
1: 这个不是神了啊，是对症了，以前是不对症啊。我们讲啊，糖尿病就是一个吃人的病，怎么吃人呢？你看，它就是让你的阴阳气血都亏虚了。而现在呢，咱们通过四虚同补，给你的肾精补足，给你的肾气补足，所以这个尿蛋白能被固摄住了，就不会跑到你的尿里吧，所以尿就清亮了，没那么多泡沫子了，就是这个道理啊。
0: 那我这个腿肿也消了。是不是也是肾好了？
1: 对呀。
0: 你像以前吧，那就一摁一个空啊。半天也弹不回来，现在按下去，这个皮肉啊它能回去
1: 了。对，这就是你肾好了。

0: 感觉这个后背也不那么痒了，以前痒也不敢挠啊，怕挠破了啊，就在那个门框上，哎呦，往这个墙上这么蹭，
1: 嗯嗯，
0: 哎，现在这也不痒了，肉皮子还光滑了呢。老伴儿还说哈，这个药还真有返老还童的本事。
1: 其实你老伴儿的话说的也不假。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菌方里边有啥成分呢？紫河车嘛，是不是？紫河车在《景岳全书》里边就讲，它有回阳救逆之功。啥叫回阳啊？回阳不就是返老回春的意思吗？所以你老伴儿讲的话，我觉得有道理啊。哎，挺好。
0: 是啊，对不？我现在哈就是按照早四粒、晚四粒这么用的。我这么用，你看行不？用不用加点量？要赶紧的让它快点好。
1: 不用加量。咱们国家专利补菌方，因为它是原研药，这一粒药呢就有一斤三两三钱的生药材的这个含量了，所以这一粒药就顶上你吃其他的这个中药120粒的这个药效了啊。所以我们治病用药啊，不需要恨病用药，好吧？
0: 哦，好好，那我听你的。那我就好像再报名买两副药。
1: 对，再买两副药。你赶紧报名吧，赶紧打那400的电话就行啊。
0: 好嘞好嘞。哎，孙大夫啊。这一副药你说吃完了，我是不是就能同房了？
1: 你关心这事儿啊？
0: 你看看你那个学生小池啊。哎呀，就像那个警察盯小偷似的，三天两头提醒我。说一副药没吃完是不让同房。我这马上这一副药这不吃完了，你看看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因为第一副药啊，它是这个咱们补四虚和补肾精的这个关键期啊，所以在第一副药呢是绝对不能同房的。但是您吃完一副药之后啊，您的肾精也补足了，四虚也补得差不多了，可以同房，但是呢一定要节制，可不能说过度啊，不能说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好吧？那我就说这么多了，赶紧去报名，好吧？再见了啊。
0: 谢谢了，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24小时订购热线是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孙大夫，您的电话接通了，你好。
3: 哎呀，孙大夫，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3: 这可算是给你那个接上了。就我们家老头子嘛，还用这个补虚方哈。就是20多天嘛，挺好的。我就是也想麻烦你哈，帮我也看一下哈。就是我这个，就是这个膝盖嘛。就是用这个补虚方行不行嘛？就是我就他再没找我的话，我都瘫了，真的挺怕的。
1: 你这个别着急啊，您老伴儿用了20多天，感觉挺好。他是什么情况？你先说他的，然后再说你的，让我心里有个数，好不好？
3: 我老头子他也比我大个7、8岁嘛，我都50多了，他也都60多了嘛。他就是那个心脏不好哈，以前嘛都洗过袜子嘛，心脏嘛就要感觉就是。他都说像在那个嗓子眼要掉出来似的那种的。反正啥活都是干不了嘛。就用这个补虚方哈，他就现在都是感觉那个心脏嘛，就是就是稳当了
1: 啊，稳当了。
3: 对，这段时间哈，他比如说也有干着那个轻松的活嘛，就心脏啊他也都不那么跳了。就是还特别的知足嘛，就说能够干点活啊，能走啊，这些哈都行嘛。真的服药是不是我谁都不信，我真的我就信你呀、
1: 啊。你爱人的这个情况啊，我大概心里有数了，那就说说你的情况，好吧？
3: 我就是那个膝盖那个疼哈。去那个医院嘛哈，那个大夫嘛他就说我这个腿嘛哈，他说就感觉跟那个康萝卜似的，他说里面就尽是窟窿眼儿。说那个鲅鱼板他也坏了嘛。 就是有一幅嘛，我都扶着那个凳子嘛哈，在那个灶台那儿做饭。
1: 嗯。
3: 突然这个左腿嘛，他就往外撇啊。
1: 嗯。
3: 那个脚他就不会动了，就是然后就扑空了。
1: 嗯。
3: 哎呦，就趴到那个凳子上起不来了，就是哎呦，就是给我都吓得够呛的。
1: 嗯。
3: 就脑子呢就是一片空白啊。主要就是那个腿疼嘛，他使不上劲儿。
1: 嗯，使不上劲儿啊。
3: 嗯，现在那个膝盖嘛，他总是那么勾着的，就是有一条腿就细，有一条腿就粗。
1: 嗯。
3: 他就走路嘛，他就抬不起来嘛，嗯，就是那种磨脏脏的感觉。
1: 嗯，我听明白了啊。其实您这个病啊，您得找一个明白人给你看。虽然说你看你这膝盖，但是从你描述的这些症状来看，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就是膝盖膝关节的事儿啊。你看你讲到了拍片子了啊，说你这个骨头进窟窿眼儿，像那个糠萝卜似的，是不是啊？这就是啥呀？这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了。然后你看你又提到了啊，这个拄着凳子摔了，然后腿一下动不了了，膝盖不听使唤了，这叫什么呢？叫半月板损伤，这就第二个病了吧。第三个你又谈到了你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啊，肌肉萎缩了。那我问你啊，你这条腿现在啊，除了您的膝盖啊，你像腰啊屁股啊还有小腿肚子啥的，这些有疼的没有啊？疼不疼啊？
3: 嗯，腰嘛它是不咋疼。
1: 嗯，腰不咋疼。
3: 嗯，就是左边哈，这个就是屁股它疼。
1: 啊，左边这个屁股带疼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哎，所以大家注意啊，你看半月板损伤包括这个骨关节炎呢、滑膜炎这些疾病啊，都不会引起肌肉的萎缩。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其实膝盖呢，它是由三块骨头、六条韧带还有两个半月板以及一套滑膜系统、一套滑囊系统组成的啊，或者说换成咱们老百姓能理解的语言，就是膝关节全是筋头巴脑，它没有一块肌肉，它怎么能让肌肉萎缩呢？是不是啊？那腿的肌肉都萎缩了，所以这个病呢不在膝关节，在哪儿呢？在腰上。哎，就你这病呢，不是说有腰椎管狭窄，就是有腰间盘突出啊。也就是说你这一条腿呀、基本上涉及到六个病了啊，六个病了。有什么呢？有骨关节炎，有半月板损伤，有滑膜炎，有陈旧性的腰间盘突出，甚至有腰椎管狭窄。那你知道这些了，才能详细的进行辨证论治啊。
3: 我有以前嘛，我就是疼哈，我就是买点那个贴着止疼的那个膏药嘛、就是也没有管那个三七二十一啊。
1: 不管三七二十一，自个儿买点膏药贴上就拉倒了，是不是？
3: 止疼就行。
1: 哎，那你看你到我这儿了。我就得帮你管，而且还得管明白啊。首先第一啊，你这个滑膜炎、膝盖的肿痛、半月板损伤，这些个都属于叫骨关节的退行性改变啊。这些病基本上都是炎症引发的，炎症刺激滑膜导致滑膜增厚啊，这个润滑液呢不能顺利的排出去，就堆积在关节腔里边的。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血方啊，它里边有一味药，就是我讲的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里边含有两种成分，一个叫大黄酸，一个叫二苯乙烯苷啊。这两种成分呢都能抑制软骨细胞的炎症，把你这个膝关节的这个红肿热痛啊，把这些炎症帮你消掉。
3: 那我就说只要我不疼、你说咋的都行，真的。这个疼得特别的遭罪呀、老师。
1: 我知道特别遭罪，但是你光消炎也不够啊。为啥？因为刚才咱不也是讲了吗，你这个骨头都糠了啊，都酥了，进窟窿眼了，这叫肾精亏虚。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肾精化三髓，三髓是啥呀？脑髓、脊髓、骨髓啊。肾精一亏，骨髓就亏。而我们国家专利补血方里边的紫河车就能够把亏空的肾精一点一点给它补足了，夯实了。哎，骨头呢就能被填满填实啊。包括肌肉靠什么来养？靠气血，也靠髓啊。髓通到筋，筋连着肉， 老百姓讲话了，打断骨头连着筋，您就是这个道理。肾精化髓，髓养筋，气血养肉啊，所以骨筋肉呢一块都往好里长，才能让你的骨头的这六个病一起好起来啊。
3: 哦，
1: 嗯，
3: 那要是给我那个膝盖治好了，我真的我就是阿弥陀佛了。
1: 嗯，阿弥陀佛。
3: 就是那个郑大夫哦，
1: 嗯，
3: 说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情况，你说要该用多少药吗？
1: 要用多少药啊？一次补血，终身受益啊！就您刚才这些病啊，您就三副药啊，三副药足够足够的，基本在一副药之内呢。
3: 嗯，
1: 包括你膝关节的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炎症啊，积液啊，这都能消退啊。你腿能活动了，就不受限制了，走路啥就没问题了。等三副药用完，到那个时候呢，你到医院你再排个片儿啊，再检查检查啊，你看大夫是不是肯定会说啊，说你这个骨头呢不像之前像那个糠萝卜心似的，不会出现那个情况了啊。哎，
3: 哦，那好，
1: 嗯，
3: 那我就报名三副。
1: 对，
3: 那这个就是，对的，我就是问一下老师，就是我老公嘛，上次他就买了一壶嘛，
1: 嗯，
3: 我就说寻思说，先看这样行不行，就说这壶，用的也挺好嘛，
1: 嗯，
3: 就是我就想我说是不是可以再报名，就再买两壶嘛，
1: 嗯，
3: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我们两个不是这就刚好可以按照那个就是80%的那个报销嘛？
1: 对，可以的，没问题，咱买三副药就可以按照80%的这个比例报销了。你这样吧，你赶紧打这个400那个电话，咱们工作人员会帮助你算清楚的，然后呢看看怎么更划算啊。你们报名的时候一定是自己用自己的医保本，别弄混了就行啊。
3: 哦，
1: 哎，
3: 知道了，知道了，
1: 哎，
3: 那是那副，
1: 嗯，
3: 那我就先不耽误你了啊。
1: 嗯，
3: 我赶紧打电话去问一下啊。
1: 哎，好的，再见啊。好的，再见。
3: 好，再见，
1: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孙主任好。
1: 哎，你好，啊。
4: 那个我吧，
1: 嗯，
4: 你看我也知道你的节目吧，时间挺紧张的。
1: 嗯嗯。
4: 那个我挑重点的说啊，你别嫌我麻烦。
1: 嗯，哎。
4: 我呢就想问问您。就是，我先事先说好，我不是说您的不是啊，
1: 不是不是，您什么情况？你尽管说吧，没事儿。
4: 哎，这么回事儿，我们，
1: 嗯，
4: 老伴儿吧，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
1: 嗯，
4: 就是才用了3天啊，
1: 嗯，
4: 都是自打用上之后吧，就是他这个排大便吧，就是反正就明显多了，
1: 嗯，
4: 就一天吧得去这么2-3次，
1: 嗯，
4: 都排的那个便啊，就是特别的黏，味儿也特别大，
1: 嗯。
4: 你看这2天早上起来吧，这个眼睛吧，它好像是还糊着一层眼屎。
1: 嗯，
4: 你看以前它不是这样，它没有这种情况。
1: 嗯嗯，
4: 我都想问问他是不是不适合吃的这个药啊？
1: 啊，你有这个担心呢？
4: 嗯，
1: 没事儿啊，咱们都说呀，你看这个石头扔进河里，你得听到响吧，是不是啊？
4: 嗯，
1: 那药吃进肚子里，你得有反应才行啊，这都是正常的用药反应。不用担心啊，你这个四虚补上来了，阴阳气血推动你五脏六腑运转起来了，你身体的这个垃圾毒素啥的往外排呢。以前我不讲吗，要想不死肠中无屎，这是推陈出新，哎，就是糟粕呀宿便呢都往外排，这是好的现象啊。哎，所以放心吧，
4: 嗯，
1: 放心吧，不用担心啊，过几天这个症状就减少了啊，挺好挺好。嗯，
4: 是我当时挺先生，我们这个老伴儿吧特别惜命
1: 啊，
4: 哎，非常问问
1: 啊，让您问问
4: 啊。
1: 嗯，
4: 我因为什么呢，我就是因为我自己用着挺好我才给他用的
1: 啊。是你先用的，然后你老伴儿后用的，那这么说您是老朋友了。
4: 对，我是老朋友。
1: 啊，老朋友了，欢迎老朋友。 啊，
4: 啊，
1: 哎
4: 哎，
1: 嗯，
4: 那个是这么回事儿，孙主任，我吧现在用着吧就是两副多了。
1: 嗯，
4: 我是心绞痛挺严重的。
1: 啊，哦，心脏的问题。
4: 我心
1: 啊，
4: 我而且还心肌缺血。
1: 嗯，
4: 就是反正那时候我浑身没劲儿啊，我啥我也干不了
1: 啊，不能干活的。
4: 哎，就地上，
1: 嗯，
4: 啊，都有的时候我们地上有水啊，我都想蹲着擦着一把啊。
1: 嗯，
4: 我再起来个费劲。
1: 嗯，
4: 而且那时候我犯病特别频繁，3天2头我都犯。
1: 嗯，
4: 然后有的时候后半夜犯病啊，
1: 嗯，
4: 所以说晚上有的时候不敢睡觉
1: 啊，
4: 我都怕，哎，睡睡着人走了过去了，我就
1: 怕、
4: 这个、
1: 睡过头，睡过去了不醒不来了，是不是？嗯，
4: 对对对，
1: 你这个害怕呀，说明啥呀？说明你心阳一定是虚的，一定是亏的啊。
4: 哎，那犯病的时候主要什么呢？哎呀，那满头都是汗，
1: 嗯，
4: 然后我这个心口憋的啊，真的都感觉真的是怕一口气上不来，憋过去，
1: 嗯，
4: 还特别爱出汗，尤其是这个春天、夏天。你别说干活了，我就坐那儿一动不动，我这个汗啊都像水一样往下淌。
1: 嗯，
4: 我那时候一天我得换两身衣服。
1: 嗯，
4: 而且我这心脏吧一出汗就开始难受。
1: 嗯，对，
4: 然后到医院大夫他说也没啥好办法，都是用那个硝酸甘油。
1: 嗯嗯，
4: 那也不行，那这汗也是止不住。
1: 硝酸甘油就是扩张血管的，不管汗呢。咱们中医讲啊，中医讲说汗为心之液，出汗出多了，那就是阳气亏大了，心阳守不住了。我举个例子，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其实心脏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电饭锅啊。当我们心阳足的时候呢，这个锅盖啊盖得严严实实的，热气就老老实实待在锅里边，啊，温煦我们全身的气血，这汗呢不往外走，不往外冒。但是你心阳虚了，心阳亏了，你就相当于那个锅盖松了啊，锅里的气儿就呲呲呲呲往外漏了，是不是、啊、漏到体表就变成了汗。
4: 所以说孙主任啊，我觉得这补虚啊我真的是不对了。
1: 嗯，不对了。
4: 我自打用上这个药啊，我这个心绞痛我基本上都好了、
1: 嗯、
4: 就觉得心脏就特别踏实、
1: 嗯、
4: 也不憋闷了、
1: 嗯、
4: 就是睡觉也睡得好了，就是我这一宿能睡五六个小时。
1: 哟，那挺好啊、
4: 嗯、以前我睡不好，睡不好我这两个太阳穴啊我都发现它是瘪的、
1: 嗯、
4: 现在我这两个太阳穴好像都鼓起来了。
1: 哦，太阳穴都鼓起来了，是不是、啊
4: 嗯、
1: 你看啊，为啥说管咱们头两侧凹陷的这个地方叫太阳穴呀？因为这里边呢是诸阳之会，是阳气汇聚的地方。之前它凹陷下去了，为啥呢？你阳气亏了，但现在咱把这阳气把阴阳气又给补上来了，所以它就鼓溜了，就踏实了、
4: 哦、
1: 是不是、啊、哎挺好啊。
4: 对，
1: 哎哎
4: 对，
1: 嗯，
4: 哎、尤其这个月啊，我都眼看着我这个脸色啊，这气色啊、
1: 嗯、
4: 比以前呢强太多了。
1: 哦，
4: 我这嘴唇的颜色吧现在也好了不少。
1: 嗯，
4: 反正现在家里边家外这活儿现在我都能干。
1: 啊，能干点家活了。嗯，
4: 啊，就是回来拎了五六斤的东西什么的，哎、
1: 嗯、
4: 一口气儿就能上四楼。
1: 哦，挺好。
4: 主要是现在我不像以前那么出汗了。
1: 啊，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出汗了，那就说明你不虚了呗，是不是啊？
4: 对。
1: 嗯，挺好啊。嗯，
4: 是。另外孙主任吧，我还有一个什么呢，过敏性这个哮喘。
1: 嗯嗯，
4: 现在我感觉好多了啊。
1: 好多了啊。
4: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说是挺意外的，意外之喜。因为之前吧，就眼睛成啥样啊？有一点灰呀、
1: 啊
4: 啊，稍微刮点这个，就有点风啊什么的。特别春天啊，
1: 嗯，
4: 这个各种花一开，哎，那就行了，我受不了了。
1: 哦，那你当时你要是发作的时候是什么表现？您给我说一下吗？
4: 就感觉这个嗓子全都是小虫子，使劲的挠我似的，
1: 特别痒呗。
4: 然后，
1: 啊、
4: 对，一个劲儿的咳嗽、
1: 啊，
4: 一口接一口的都上不来气儿。
1: 嗯，
4: 就是有出的气儿没进的气儿那种感觉、
1: 嗯嗯、
4: 说不好听的啊，就好像是人都临了临了，不都这样吗？
1: 嗯嗯，
4: 然后吐痰都是黄色的，然后还带硬块儿。
1: 嗯，
4: 反正连续能吐这么十几分钟的这个痰啊，
1: 嗯，
4: 就你就看那手指啊都一卷一卷的、
1: 嗯、
4: 都一卷一会儿都能用完，就这样。
1: 那确实挺严重。咱们换个角度想一想，你看啊，为啥说到开春，别人人家能上公园溜达溜达，有的还挖挖野菜呀、啊，什、
4: 嗯、
1: 么挖点裙子菜、萝卜丁啥的，是不是啊？那你咋这么难受呢？
4: 嗯、
1: 就是你身子太虚了，你抵抗能力下降了、嗯，哎，你没有抵抗力了，你免疫能力下降了，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4: 是，要不怎么说、
1: 哎、
4: 那个补虚方啊，它真的是挺霸道，这个药啊。
1: 对对对、
4: 啊。
1: 嗯，
4: 你看我自打吃上这个药，我现在出门我都没戴过口罩。
1: 嗯，
4: 前一阵子这不是回老家收拾那老房子嘛？哎呀，拿着上面的土、啊、一层灰、
1: 嗯，
4: 我这里里外外的我收拾了有两三天啊，也没咳嗽，而且这嗓子也没痒、
1: 啊，
4: 都感觉心口窝。

0: 口气啊，也能喘匀乎了。
1: 啊、太好了。
0: 反正我都觉得，哎，嗓子里的那根弦儿松了，不那么紧绷着了。
1: 不那么紧绷了，弦儿松了、
0: 嗯，
1: 是不是？特别好啊！这就是你这个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底子厚了，哎，你这个外邪就不能侵害你，不能干扰你了。啊，中医讲啊，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肾为生痰之根。哎，你看一个过敏性哮喘，至少牵连了我们肺脾肾三脏。哎，肺脾肾三脏都亏了，都虚了，再加上你之前还有心脏的毛病，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总体上看呢，你的五脏六腑啊，你整个这个脏腑器官都是亏的，都是虚的。那现在呢？
0: 嗯，
1: 咱们把这个四虚啊，把阴阳气血给它补足了。那我不经常讲吗？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啊。哎，所以说你这些病啊，你看看，就得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能治，就得他来治。
0: 对对对，是、
1: 嗯，挺好。
0: 嗯，所以说孙主任，我这药吧，现在是够了。现在我老伴儿吧，
1: 嗯、
0: 我还得让他继续用。
1: 对，他得继续用。
0: 那个，
1: 嗯、
0: 我想给他买这个三副药，你看够用吗？
1: 刚才你就讲他大便那个这两天就是排的多点，那他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你给我说一下好吧。
0: 他就是有点大便干，然后右眼有点那个轻微的白内障。
1: 啊，就这些没别的呀。
0: 啊，对。
1: 那你这他不用三副药，一副药就够了。
0: 嗯，我还是想给他买三副药。
1: 嗯、
0: 我听说以后吧、啊，这个医保本就是买药，他都不好使了。到时候想再用还得自己花钱，我还是想买三副药。
1: 嗯，那这么着，那个咱们医保报销这个政策确实这个接到消息可能很快就结束啊。
0: 嗯，
1: 那这个你们老两口商量商量吧，决定好了咱就赶紧报名。
0: 哎，行行行，
1: 那就祝你们健康吧，咱们再见。好吧、
0: 哎、好，谢谢您啊。
1: 好的，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啊我听说国家医保补贴要结束了。
1: 嗯，是的啊。
3: 这之前说给我返三副药的钱。
1: 嗯。
3: 我刚才就上街里去查一下。
1: 嗯。
3: 这里还没给我返呢。
1: 啊，就卡里还没返过来呗。
3: 没返呢，卡里没返呢，我都登记了。
1: 啊。
3: 不能到最后没有了吧。
1: 这哪儿的？你叫啥名？你报名几天了？
3: 我是王
1: 毅，
3: 我叫王毅江，我是辽宁海城的。
1: 啊。
3: 嗯，前年报的名儿
1: 啊，叫王玉香，是辽宁海城的，
3: 海城的，
1: 是不是啊？哦，这样的啊，咱们这个医保的这个正常退费呢，一般是3到5个工作日。你是前天报的名，这才3天呢，所以呢，你耐心再等一等啊。只要咱报上名的，该退的钱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啊！就是孙老师拿这个我的这个信誉给你保证，好不好？
3: 啊、
1: 不会差的啊！
3: 好好，
1: 哎，
3: 这些年呢，这家就是让我给拖累了，我这脑出血有后遗症，后遗症就是那样挺严重
1: 啊。
3: 48岁就得了这脑出血，当时是那个蜘蛛膜下腔出血。
1: 蛛网膜下腔出血是这个病不是？
3: 蛛网膜是蛛网膜下腔出血。
1: 哦，所以你看啊，有病它不分这个年老年少，48岁就蛛网膜下腔出血，那恢复怎么样啊？
3: 嗯，当时恢复的还行吧，没什么后遗症。
1: 啊，没啥后遗症。
3: 嗯，结果52岁那年呢又犯病了。
1: 二犯呢？
3: 嗯。
1: 啊，那这次呢？
3: 这次就犯的不行，我眼睛看东西视野就变窄了。
1: 哦哦。
3: 嗯。只能看前面这余光，看侧面都不清。
1: 哦，就是那个宽银幕变成窄银幕了，那就是压迫到视神经了，这是啊。
3: 嗯嗯，完了左边半拉伸着也不怎么好使。
1: 啊、
3: 嗯。哦、嗯，这胳膊腿啊，有点像木头棒子，梆梆硬。
1: 嗯嗯。
3: 也走道也费事，大小便呐、啊、也送也费事。
1: 哦。
3: 刚得病的时候啊，躺在床上自己老哭，那自己老哭。
1: 嗯嗯，就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有这个后遗症，肢体上也有障碍，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了，是不是？哎，
3: 嗯，
1: 所以就是活。

0: 活得没自由了，是不是啊？
1: 是。
0: 你看以前有句话怎么讲呢？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只要能自由，什么爱情、生命、金钱都能够抛弃。但是现在咱没了自由啊，所以人就活得没有尊严了，没有精气神了，是不是啊？
1: 嗯，说就是啊，我有时候啊都想，我都不如那监狱里那些犯人呢。嗯，最起码人家自己吃饭走动，不窝里吃窝里拉。你看我
0: 这，你这么想，这么想也不对，也不对，不能这么想啊！哎，
1: 但是现在呀、想呀，我这挺幸运，遇到是那你们和国家专利补习班。我是记得我就用了三天。老伴儿给我穿衣服时候按我胳膊腿儿。就发现有那个热乎气儿了。
0: 哎呀，有热乎气儿了啊！
1: 还软乎乎的了。
0: 嗯，
1: 不像以前跟那死木头疙瘩似的。
0: 那说明啥呀？说明已经有一定的阴阳气血来滋养这个胳膊腿，滋养肌肉了，这是好事啊！这见效挺快的呀。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怎么样？
1: 等我迟到一个月的时候哈，更意外了。
0: 嗯，
1: 我左边的胳膊哈。就是说和腿哈、自己就能动了。
0: 哎呦，
1: 动一动，抬抬腿、抬抬胳膊、脚趾头，这么动都挺好的。
0: 哎呀，你看这效果多好啊！这一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啊？挺快的啊！还有什么？你继续讲一下。
1: 哎，我是啊，我躺在床上这一回味，我自己都乐的。到现在我说，两副药快用完了。
0: 嗯，
1: 我这胳膊腿能够自己使劲儿了。
0: 嗯，
1: 我自己在床上还能就是说慢慢的坐起来，
0: 嗯，
1: 摸着床边下地挪几步，
0: 哦，还能走几步了，
1: 我也能自己吃饭，左胳膊也能慢慢的抬到胸口来，
0: 嗯，
1: 这左手也是能拿遥控器看给电视调台，看个电视啥，衣服也能扣上来，这真好。顺带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到那种心，我那心情啊，
0: 嗯。能想到，
1: 这是我这年呐头一回呀、能自己能穿衣服啊，年头多了。
0: 哎，确实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啊！你看，自己能吃饭了，能拿筷子了，一个人能系扣穿衣服了，这就是尊严感啊！恢复到这样非常好啊，非常好，特别祝贺你啊，挺好。
1: 我这眼睛哈也好了。我坐在屋里头看电视前儿哈、院里有人进来哈、我就能够余光就能瞄到了。没想到你说给我这眼睛还治好了。
0: 哦，这是您感觉很意外是不是啊？
1: 嗯，
0: 其实不意外，因为咱们这药里不有紫河车吗？紫河车就是人体胎盘呢、对呀、它就能修复神经的嘛。再生神经这紫河车没有药能比得过它的呀。
1: 嗯。就是说这两副药没用完我就恢复这么好，
0: 嗯，
1: 我还能有站起来这一天呢，这要是以前呢，想啊都不敢想啊，
0: 以前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实现了、是不是啊，
1: 是啊、
0: 这就应了那句话叫医治有缘人。你说咱们国家有十几亿人口啊，有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人啊，那么多医生，那么多医院，为啥就咱俩偏偏能相遇啊？那就是一个字儿，不就缘分到了吗？对这个病呢，哎，不愁治不好啊！咱们有信心，一定能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啊！
1: 是啊，
0: 非常好啊！
1: 就是我遇到你这好人了，遇到也好药了。是不是？吃水不忘挖井人，谢谢你啊！
0: 你呀、不用谢我啊，是缘分呢，让咱们遇到了国家专利补习班。
1: 现在
0: 谢谢，
1: 我现在能下地走个10米、20米的了。这我瞅着啊，这十多天啊，半个月300、500米差不多。但我说话还挺好。你说说，哎呀，我也得说，你别让我说，我得说，我就谢谢你，孙大夫。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1: 太好了，我在这里真的深深的给你鞠一躬，谢谢了。
0: 那不用，不用啊。你好了就行，好了就行，以后咱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有那个机会我去海城看望你，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哎，好的，啊，也得祝您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另外退钱的事儿，顺带我就麻烦你了啊。帮我再看看。
0: 行，我帮你盯着点，你放心吧啊。 哎，有啥事咱再联系，好吧？再见啊！
1: 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抗日战争爆发，少数民族同胞纷纷加入反抗侵略的斗争，民族英雄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活跃在冀中平原，粉碎日伪扫荡，袭击敌人后方，逐渐成长为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2010年10月6日，全国首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河北献县马本斋纪念馆完成扩建工程，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占地面积扩大了10倍，馆藏资料更加丰富。

0: 在抗日战争期间，广大回族人民在山东、河北、陕西等地组织起大小不一的回民支队，打击日本侵略者。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活跃在冀中平原，重创日伪军。冀中平原面积约有4.5万平方公里，素有华北粮仓、京津门户之称，是日军重点进攻地区之一。七七事变后，冀中地区的抗日斗争也迅速发展起来。1937年10月10日，中共保蜀省委统一领导河北省中部斗争，在冀中地区组建各抗日武装。1938年1月，中共保蜀省委改为冀中省委，积极率领抗日武装袭击日军据点，反击日军对冀中地区的扫荡。马本斋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918事变后已是东北军团长的他，因不满东北军的不抵抗和旧军队的腐败，弃官回到冀中家乡。全国抗战开始后，1938年1月，马本斋组织本村县县东新庄6、7、10名青年成立回民义勇队。3月，他派三弟马进坡同中共冀中省委领导的河北游击军取得联系，毅然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1: 马本斋为什么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部队呢？他后来写的入党申请书中啊，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决心为回回民主解放奋斗到底，而回回民主的彻底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之下才能实现。这句话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
2: 今天我们成立队伍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大家伙可得遵守纪律啊。给乡亲们，咱们回民抗日义勇队就算成立了。
0: 1938年4月，中共冀中省委改为冀中区党委。5月4日，中央军委组建八路军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吕正操任纵队兼军区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下辖4个支队和4个军分区，主力部队共40000余人。马本斋回民义勇队加入八路军以后，被正式命名为八路军回民教导队，后与回民干部教导队合编，成立回民干部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隶属于冀中军区。
2: 不能！
0: 回民干部教导总队成立之初，干部战士虽然抗日热情高涨，但纪律涣散，作风粗暴，干部打骂战士，战士私自离队等现象时有发生，难以担负艰巨的作战任务。为提高部队的素质，冀中军区抽调回族干部丁铁石到教导总队任政治部主任，后又任命红军干部郭禄顺任政委。教导总队党组织成立后，宣传组织纪律，介绍党的知识，开展思想教育，大力发展党员。总队长马本斋也于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1: 除了加强党的建设以外，教导总队稳定部队的另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聘请阿红。总队的战士大多是回民，在战斗之前就说，流血牺牲我们不怕，但是死了以后要按照回族的仪式埋葬。于是啊，马本斋、丁铁石等领导人尊重回民风俗的习惯，聘请了阿红，专门设立到宣教长室，允许战士到清真寺做礼拜。这样战士们有了自己的民主信仰，就更安心了。 这时民主武装的影响也更扩大了。
0: 经过一系列整训，教导总队加强了党的领导，克服了游击习气、军阀残余，成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生动活泼、团结战斗的集体。第二年七月，冀中。

0: 军区决定教导总队改称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部队发展到2000余人。回民支队命名之时，冀中根据地进入困难时期。1939年初，日军对冀中根据地5次围攻均告失败之后，采取了更为残酷的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蚕食政策。国民党顽军也趁机制造摩擦，冀中军区命令回民支队到深县南部发展，打击敌人。1939年4月，回民支队到达深县南部地区七凤庄，在南花盆伏击日军，取得胜利。接下来的贡家台战斗，回民支队却失利了。
1: 这时候趁机大肆宣传说回民支队被消灭了，很多群众信以为真，为了粉碎敌人谣言，在群众中处理回民支队的威信，马本斋决定在康庄进行伏击，围点打援，在榆科进行偷袭，化庄杀敌。
0: 康庄是日军衡水、安家村两个据点之间的必经之路，八路军从未在此出现过，以致敌人非常猖狂，经常出来烧杀抢掠。回民支队兵分三路，第一路由回民支队二大队、七纵队、衡水县五中队组成，于4月29日深夜隐藏在安家村封锁沟外，负责佯攻。第二路，司令员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一大队隐藏在康庄附近的邢家村，负责截击溃逃之敌。第三路，政委郭禄顺率领回民支队5、6中队和衡水县大队主力埋伏在康庄两侧麦田里，负责伏击衡水出援安家村的敌人。4月30日拂晓，战斗首先在安家村打响，硝烟弥漫，敌人根本看不清八路军兵力，紧急向衡水求援。侦察员待敌人求援电话拨出后，立即破坏电话线，切断了衡水安家村之间的联系。接到求援电话后，衡水据点当即派中队长高田率日军一个小队和一个伪军小队共80余人向安家村方向驰援。接近回民支队埋伏圈时，高田下令火力侦察，日军胡乱打了一阵炮弹，见无动静，便大摇大摆地进入埋伏圈。

0: 郭路顺一声令下，回民支队轻重武器一起开火。等待截击溃逃之敌的马本斋发现敌人只有80余人，当场决定速战速决，不等敌人向邢家村方向逃窜，立即率一大队压向康庄。
1: 鬼子急忙跳到战壕里躲避子弹，却电起胶来也看不到锅外面的情况，只剩下挨打了。这还是马本斋的锦囊妙计，鬼子抓附近老百姓挖壕沟时，马本斋事先嘱咐过，把壕沟多挖深3尺。
0: 战斗仅仅持续40分钟，洪水源敌全部围歼。康庄伏击战击毙高田中队长以下预备军60余人，俘虏伪军20人，缴获1批武器，回民支队则无一伤亡。
2: 打扫战场的时候，马本斋命令战士把鬼子的衣服扒下来，大家都很纳闷，原来我军侦察员已经探明，深县县城的50多个日军要到榆科去。马本斋将计就计，趁着敌人还没有出发，捷足先登。
0: 马本斋命令骑兵连指导员任振宇化妆成日军。

0: 小队长率领假扮的50名日军大摇大摆地进入榆科据点。伪军看到皇军来了，连忙列队欢迎。八路军见机行事，当场开火，击毙伪军20余人。当日伪军援兵到来时，八路军已经扬长而去。在深南地区，回民支队1个多月之内，先后在南花盆、康庄、贡家台等地连续作战近20次，创造了回民支队建队以来的最佳战绩。1940年9月，冀中军区第三次政治工作会议上，回民支队荣获锦旗，上面写道：“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的铁军。”毛泽东亲笔题字，赞扬回民支队是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1941年初，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实施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总力战。冀中根据地斗争形势极为严峻，回民支队给养发生困难，甚至到了夏天，战士们身上还穿着过冬的棉衣。残酷的环境锻炼出钢铁般的队伍，在冀中军区指挥下，回民支队转战大清河，进入建国县境内，与日军驻河静联队头目山本斗智斗勇，取得一系列胜利。狂妄的山本不得不龟缩在城内，下令100人以下的队伍不得走出据点大门。无计可施的山本想到了最歹毒的招数，他利用回民支队叛徒哈绍甫带路，将马本斋母亲押到河间。山本先派哈绍甫劝降，让马母给马本斋写劝降信。
1: 大姑啊，人家山本连队长看着我表哥是条汉子，一心想交他这个朋友，所以呢叫侄儿到我表哥那去一趟。我想明天就去看看你老人家还有什么嘱咐的没有啊，叫他好好打日本。
2: 山本亲自出面，同样遭到马母断然拒绝。随后呢，马母就开始绝食斗争。7天之后，也就是1941年9月7日，马母从容殉国，时年68岁。
3: 马老太太，山本连队长又来看你来了，这一回你老人家总该言语一声了吧。
4: 几百根也停死了你，是不还能让避开，让避了儿子的二妈也随父呢，我死了莫能二来了莫着三年，我老孩们都领了一让避了二来命呢。
0: 1942年5月1日，日军对冀中军区展开51扫荡，为减轻敌人对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压力，冀中军区命令回民支队攻打国镇蛟河。在蛟河战斗中，回民支队3大队趁着夜色掩护，一枪未发就将蛟河城东西北3个城门全部打开，俘虏了50多个伪军。大批敌人蜂拥而来，将回民支队团团包围。马本斋使用推磨战术，带着敌人在附近村庄不断绕圈子，终于在高季庄发现空隙，突出包围圈，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成功牵制了日军兵力，减轻了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压力。

0: 跳出包围后，回民支队离开冀中家乡，转战冀鲁豫根据地。马本斋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张同玉任政治委员。回民支队寻找战机，攻占周围日伪军据点。在攻打冠县田寨据点时，马本斋发明一种土坦克战法，战士怀抱地雷藏在方桌下面，方桌用湿棉被层层覆盖，然后战士驮起土坦克靠近据点，伪军不知何物疯狂扫射，土坦克却安然无恙，保护战士安全地把地雷埋好，吓得据点的伪军赶紧打开大门全部投降。
1: 马本斋在战斗当中发明了很多新的战法，用以制敌取胜。在抗战期间，回民支队共进行大小战斗870多次，歼灭日伪军3万多人，成为中华民族抗战历史上的一支抗战劲旅和英雄传奇。这与马本斋学习应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常常是在战士们都已经进入梦乡了，还在挑灯夜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而且这本《论持久战》一直陪同他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
0: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预见的1944年战略反攻阶段终于到来。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奉命率领包括回民支队在内的西进纵队开赴陕甘宁边区，担负起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任务。此时接到命令的马本斋却无法随军西进，连年的征战操劳让他一病不起，

0: 马本斋被送到后方医院，由于条件简陋，患上急性肺炎。2月7日，西进途中的回民支队收到了来自冀鲁豫根据地的消息，马本斋司令员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当日逝世。
1: 斯密拉希尔阿尔玛尼尔艾赫米阿萨利阿麦托里拉沃托尼阿塞尔戴托里舍尔比有莫开努库门台族赫耶托比艾尔巴赫库姆拉阿里。
0: 3月17日，延安各界在清真寺举行马本斋同志追悼大会，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写下挽词。毛泽东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朱德的挽词是壮志难移，捍卫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1944年5月1日，回民支队全体指战员开赴甘泉县田庄沟，投入大生产和练兵运动，为保卫延安争取抗战胜利做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

0: 序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20届亚运会开幕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 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9: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 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1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11: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飘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12: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13: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14: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13: 对，付了30%。
12: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13: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型、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12: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15: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12: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13: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6: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7: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6: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8: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9: 碰了碰，
18: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16: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8: 小胖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参展了，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16: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10: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

0: 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8: 国家在这个不同的时候，他们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走
9: 开山老水小也是故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10: 我不只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7: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八次集体扩大学习会。
3: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全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七次会议。
2: 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诞系列主题活动“爱在延边”国门见证中华民族传统婚礼展示，即2026年集体婚礼在图门举办。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9月2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八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锚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任务，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重要任务抓紧抓实，进一步增强全州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会上，中国普通干部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教务部副主任刘哲新以中华文明与政治向心力为主题做了专题辅导，授课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条理清晰，分析透彻，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指导性和针对性。胡家福指出，中华文明兼具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

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庚戌传承了大一统传统、家国一体理念、和合共生思想、天下为公情怀，涵养凝聚起厚重坚实的民族凝聚力和政治向心力，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深厚历史本源、坚实文化底气。泉州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准确把握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强担当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努力把延边打造成为各族群众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标杆。胡家福强调，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思想根基，要抓实理论宣传阐释，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干部教育培训、学校思政课堂、基层理论宣讲，讲清楚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价值要求的内在统一性，引导各族群众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价值追求，是超越地域、民族身份的共同道德规范，不断增强价值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要弘扬社会主流价值，深挖延边尊老爱幼、崇文重教、友善重礼的历史文化底蕴，大力选树道德模范、延边好人、新时代好少年等典型，广泛宣传革命英烈、时代楷模等感人事迹，通过凡人微光系列短视频展示平凡生活中的温暖瞬间，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形有感、可学可见。要培育时代文明新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基层治理、文明创建、乡风涵养、制度规范之中，紧盯社会风气、网络生态、公共道德等重点领域，有效防范突破价值底线、违背公序良俗等问题，持续涵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向上向善、和谐包容的社会氛围与社会心态。胡家福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底蕴，要扎实做好文化传承，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加强对非遗项目、传统村落、遗址遗迹的整体性保护，留存好、阐释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实证，让这些承载着各民族情感与记忆的文化遗存与历史印记不被遗忘、不被曲解，使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日积月累的守护中愈发厚重、愈发坚实。要着力抓好文化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尚潮流、文旅产业、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综合运用 VR、AR、智能交互等现代科技手段，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文化体验空间，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陈列在场馆里的文物、流传在口耳间的故事动起来、活起来，让各族群众在触摸历史脉搏、感悟文化魅力的过程中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要深入推进文化互鉴，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常态化搭建各民族文化展示、交流、共享平台，推动各民族特色艺术形式、传统习俗、美学符号有机融入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体系建设，让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成为增进文化认同、厚植家国情怀的过程。胡家福强调，要

0: 深入挖掘延边厚重的历史文化，彰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边疆特质。要加强渤海国历史研究阐释，切实发挥延边文物保护中心、延边大学、高句丽渤海研究中心等阵地作用，深入挖掘潜藏其中的五个共同、四个与共历史资源，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要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东北抗联史、北方民族史的系统性研究，深度挖掘延边革命先烈的闪光点、重大事件的价值点、抗联精神的核心点，大力宣传延边各族群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让爱国主义的信念在各族群众心中牢牢扎根。要讲好延边民族团结故事，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等活动，用好一河八邑教育实践基地，讲清楚各民族共同开拓、共同捍卫边疆的历史事实，讲清楚党的民族政策在延边的成功实践，讲清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图景，引导泉州各族群众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周领导蔡红星、周金星，其他周伟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周伟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
1: 周直驻延中直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肖涵、赵西强报道。
2: 9月2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七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坚持从政治上审视经济运行，从全局上把握发展态势，从内需上挖掘增长潜力，从开放上扩大贸易增量，要定目标，加压奋进，拉长长板，补齐短板，以扎扎实实的实际行动拼出四季度发展佳绩。会上，州统计局、州商务局、州发改委、州工信局负责同志就1至8月经济运行情况、1至9月预测分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延吉市、敦化市、安图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了复盘分析。蔡红星、林小林、刘新刚、尹朝辉、文金哲、窦庆国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深刻复杂变化，泉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聚焦项目建设、工业挖潜、消费升级、文旅提质、外贸扩量等重点任务，积极主动沟通协调，争取支持，想方设法破解难题，打通堵点。固定资产投资领跑全省，工业经济运行平稳，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泉州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当前即将进入四季度，各项工作迎来冲刺收官的关键期，各县市各部门要锚定发展目标任务，紧盯差距短板，找准问题症结，拿出稳增长的有效措施，着力提高经济运行调度的精准性和穿透力，下大力气扩投资、促消费，千方百计稳工业、稳外贸，奋力拼搏四季度，夺取全年胜。胡家福强调，要坚定不移抓好项目建设，抢抓当前项目施工的有利时机，着力打通堵点卡点，靶向破解瓶颈制约，推动敦化河浜电力调峰储能电站、珲春柳亭电化学储能电站、合龙电网测独立储能电站、图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汪清冷链集配中心等项目尽快开工，推动珲春瑞吉清洁能源、延吉龙马特数字产业园、敦化明德生物二期、中储汪清构网型储能电站、安图陈宝饮品、龙井真空鲜食玉米、 图门弘毅轨枕生产线等新开工项目提速建设，推动延吉机场迁建、珲春至房春高速、汪清至牡丹江高速、珲春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合龙名岩水利枢纽等重大项目加大投资强度，力争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综合施策稳定工业运行，深入开展工业稳增长百日攻坚行动，用好工业综合服务平台、融资服务平台等服务载体，推动重点企业保持平稳运行，充分释放产能，帮助潜力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尽快升规入统，助力困难企业破解难题，走出困境，以优质高效服务助推企业稳健运营，推动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多措并举拉高消费热度，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精心办好秋季房交会，持续开展家电促销、汽车展销等活动，引导商贸企业围绕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推出优惠套餐，谋划办好抢先购、换新季、新电商直播节等促销活动，让消费热潮此起彼伏，市场活力竞相迸发。要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加快推进延吉1978文创园、帽儿山观光索道、良田里文旅产业园、城市会客厅、城市书房、龙井海澜台二期民宿、梨花谷皮岩胜境、龙门养心客栈、帽儿山驻车休闲广场、安徒梦幻冰雪大世界等重点文旅项目，常态化举行民俗展演、小型音乐会、 NPC 互动等特色体验活动，大力开发虚拟漫游、沉浸演绎、数字光影秀等新型体验项目，精心推出一批有热度接地气的网文网剧，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延边打卡游玩。要精准发力扩大外贸规模，加快口岸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着力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扩大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大豆、肉类、鲜活海鲜、二手车等产品进出口规模，有序发展市场采购加跨境电商零售出口、保税展示加跨境电商等模式，推动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州委常委、州政府相关副州长、州直驻延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9月20号，由周民委、周妇联联合主办，图门市委统战部市民综局、图门市妇联承办的“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诞”系列主题活动“爱在延边，国门见证中华民族传统婚礼展示”暨2026年集体婚礼在图门市中华一家亲主题广场举办。副州长尹朝辉出席活动并致辞。来自全国各地的10对汉族、朝鲜族、满族、蒙古族等多民族新人齐聚图门，以巍巍国门为媒，以滔滔江水为证，在庄重典雅的传统礼序中缔结良缘，在秀美边疆热土上绘就小家和美、民族同心的温暖画卷。婚礼现场庄重雅致，新风蔚然，中华传统婚俗与边疆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整场仪式融合特色快闪展演与传统礼制流程，依次呈现纳福、雀扇、殿宴、合锦、交拜、扔木宴等特色环节，深度融合中华传统礼制与各民族民俗特色，充分展现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美美与共的独特魅力。本次活动恰逢泉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首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来临之际，活动面向全国公开征集新人，重点遴选边防军警、兴边富民一线工作者、民族团结先进典型等优秀青年代表参与，是我州持续深化来多彩延边家品牌的创新载体。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日前，我州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宣传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9月19号，由州民委、州教育局、团州委联合主办的“自理同心，文润延边”延边州青少年推普系列活动决赛在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在笔墨同心书写比赛中， 泉州60名选手分硬笔、软笔两个组别展开角逐。选手们以规范汉字书写，在一笔一画中感悟中华文化内涵，在字斟句酌间厚植民族团结情怀。在生动延边演讲比赛决赛中，泉州30名选手以普通话讲述成长故事与家国情怀，讲述东北抗联故事以及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同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边疆青少年良好的语言素养与文化自信。19号，共青团延边大学委员会联合延吉市公园街道办事处共同举办2026年延边大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主题游园会。活动设计了包括普通话文明诵读打卡、飞花令闯关集章等30余个丰富的差异化的互动体验项目，让大家可以在游戏过程中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在欢声笑语中增进彼此情谊。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2023级俄语专业学生苏航：
3: 我参加这个活动向大家普及普通话呢，是希望更多的人愿意使用普通话，并且能用好普通话，也希望为民族团结贡献我们青年的一份力量。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洪小涵、孙震报道。
2: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长春理工大学承办的特培专家服务团吉林行延边州暨长白县振兴发展专家服务活动日前在延吉启动。本次活动是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的重点落地项目，采用多点同步推进的方式开展，紧密结合延边州、长白县产业发展实际和民生需求，聚焦特色农业、畜牧、林下经济、矿山生态、边境文旅、基层医疗6大重点领域，精选37名国家级、省内外行业权威专家下沉基层一线服务。活动通过专题授课、技术指导、现场指导、实操演示、座谈对接、义诊服务等形式，精准破解基层技术瓶颈，全面提升当地专业技术人才能力素养，推动农业人参产业数字化与智慧化升级，矿山生态修复与安全适宜性利用，林下经济提质增效，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文旅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延边黄牛特色畜牧产业提质增效，切实服务各族群众，为民族地区产业提质增效、人才队伍提能升级提供坚实治理支撑。活动中为当地农业、矿业、林业、医疗、文旅、畜牧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及从业人员200人进行培训，服务当地群众1000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香花、赵希强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